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群聊的方式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只要您来关注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就可以入群。在群里面呢，和我们聊一聊实时互动的话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点点歌，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一些小生活常识，还有一些你的生活感悟，都是可以和我们来聊的啊。
1: 那连日来呢，闷热潮湿的桑拿天牢牢掌控天气主场，高温高湿持续再现，时不时的阵雨或雷雨使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充沛，即便没有烈日暴晒，依旧让人浑身黏腻，闷蒸感明显。本周我是多云为主，午后呢容易有一些这个局地的雷阵雨天气。
0: 嗯，短暂的降雨并不一定能够终结这个桑拿天，雨水落在滚烫的地面上会迅速的蒸发，将热量释回到空气当中，同时降雨让近地面的湿度也是急剧飙升，高温高湿的这种蒸笼的模式反而可能会增加。大家有这样经验没有？就是你下雨你得下透，你得下大雨，你下一点小雨反而更热啊。那同时呢，降雨也是让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会急剧飙升，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日常注意多补水，同时呢咱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比如说喝一些淡盐水、绿豆汤、柠檬水等等，这些都是夏日的解暑神器。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夏天的时候不能只喝一种啊，咱们要就是在一起喝，还要根据自己的平时的这个工作的强度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究竟要喝什么。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六点钟蚌埠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30号是多云。
1: 我们看一下汪助理的留言，他说趁孩子在睡觉，早晨6点多就去假装扶阳节了。
0: 哦，
1: 这是去哪儿了呀？哦，去了那个大舞台老杨正宗的那个什么
0: 羊肉汤
1: 全羊馆。
0: 对，因为
1: 喝羊肉汤了是吧？
0: 对，最近这个有扶阳节嘛，所以这夏天感觉好像吃羊肉是有点热的，但是呢这个天其实吃羊肉反而对于一些经常在空调间里面待着的朋友是好的，可以去寒邪。嗯，
1: 哎呦妈呀，感谢汪助理的分享，这一大早就这么
0: 这是羊杂吧这个汤说实话我喝不来。
1: 不是一大早就这么昏吗？
0: 就
1: 这么补吗？
0: 就是、哦、
1: 但是挺好的，早上其实就是夏天喝羊肉汤还是不错的，
0: 喜欢喝的朋友呢可以、对啊，都多喝一喝啊，跟大家来分享。哎，你的早饭吃的啥？就我跟你讲，分享一下我的早饭。
1: 嗯，
0: 就是早饭我买的那个就是小笼包嘛，他跟我说是牛肉的、但是我吃到嘴里怎么感觉还是猪肉的呢？
1: 你感觉不像牛肉是吧？
0: 对，我觉得就是、要么是他搞错了，我从来没在一家包子买过包子。
1: 嗯，
0: 就是今天第一次，他刚开，然后我觉得要不然他拿错了，要不然他骗我。
1: 应该不会骗你的吧？
0: 对，他说牛肉的，但是我吃的感觉跟我平时吃的猪肉的没啥
1: 感觉，差不多哈。
0: 对，因为我没有吃过这个小笼的牛肉包嘛，我想尝试一下。
1: 嗯，
0: 结果感觉好像没啥差别，而价格也一样。我当时还在想了，哎，牛肉包跟猪肉包的价格是一样？对呀、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贵个1-2块钱啊？没有，一样的价格，所以我很怀疑。
1: 那也有可能是他骗你。
0: 对。所以下次我要问清楚。不，我问他，他应该跟我说他就是牛肉的，可是吃到嘴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1: 不像，对吧？
0: 对，
1: 不像牛肉的，
0: 感觉不像，口感不一样啊。
1: 好，也感谢汪助理的分享啊，这个看上去就很健康的早餐啊，谢谢汪助理的分享。
0: 嗯，
1: 好，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你的早餐是什么。
0: 说实话，这个汪助理早餐看起来怪热的。
1: 好，也欢迎未来啊，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
0: 嗯，
1: 欢迎未来。
0: 好，那现在呢，夏天啊，我们一直都要说防中暑，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全国各地迎来高热之后啊，这个专家就说了。这个防中暑啊，中暑也是要分类型的，就中暑跟中暑还不太一样，究竟有怎么个不一样法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说。
2: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3: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4: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5: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0: 你看这个中暑和中暑还不一样，平时我们说的那个藿香正气水啊，这还不能乱用，你还得对症啊。
1: 我觉得这个专家说，哎呀，不能低于26度，反正在这个上下吧。
0: 对，我觉得也对。
1: 如果开个24度、25度，其实也无妨。
0: 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这个所谓的24度、25度、26度啊，它应该不是空调的设置温度，应该是室内温度。就是有的时候你那空调太小，让房间太大，你可能得开到这个20度左右，然后这个室内的温度可能才能够降到25、26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温度啊，应该是室温，而不是空调的设置温度。
1: 那么
0: 还是要根据情况来看吧，
1: 根据自己的情况吧。
0: 对，
1: 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中暑呢，典型的症状有，比如说体温可以达40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呢，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这个时候呢，可以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以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都可以啊，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
0: 还有就是夏季如果你过度贪凉，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一根接一根的吃这个冰棍儿，或者回家之后直接冲进淋浴间冲这个冷水澡，都会导致中暑。这个所谓中暑呢，它的症状呢就是类似于像肠胃型的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者是少量出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疼，同时伴有头晕恶心、腹胀腹泻，这个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大多低热或者是不发热。你看这也是中暑的症状。那此时呢应该避免这个大汗淋漓之后啊，直接进入空调房间，而且空调的温度啊，我们说的不是空调温度，是室内的这个温度啊，尽量不要低于26度，避免冷风直吹，还有就是少吃冰镇的食物啊，冰镇的食物咱们还是要适量吃，不能一根接着一根吃，尤其是放暑假，咱们很多老朋友带孩子的时候，就是溺爱孩子嘛，孩子想吃多少就给他吃多少，这可不行。

从小爱养丹顶鹤，在他大学毕业，他仍回到他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治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

0: 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何以笙箫默，还有风轻云淡，都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啊！也欢迎二位啊，欢迎风轻云淡和何以笙箫默，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3: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夏天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不知道宁姐你平时有没有用过这个防晒喷雾？
2: 没有。
3: 没有是吧？我之前用过，后来就不用了。
2: 但是呢，我知道很多人是用的。
3: 对，
2: 因为他们觉得很方便。
3: 对，随便喷身上脸上就是对着就喷了。炎炎夏日呢，防晒喷雾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防晒神器，很多女孩子包里就背着，随时用随时喷。那但是这个防晒喷雾啊，怎么用才正确呢？医生就提醒啊，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即使你是屏住呼吸的，环境当中的悬浮颗粒很可能也会吸入，长期吸入会给肺部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2: 那应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呢？
3: 应该选在这个通风的地方去这个喷涂，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对着脸去喷。
1: 防晒喷雾中被雾化的微小颗粒漂浮在使用者的周围，医生提醒说，即使是喷洒时屏住呼吸，但短时间内环境中充满的悬浮颗粒并不会很快沉降消散，依然有可能被吸入，而使用者却并不自知。如果在一个夏季或者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吸入，就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接触史，肺部的损害就属于亚急性病程状态，这个过程中可能并没有出现咳嗽或不适应的症状，因此就没有预警，也很难引起患者的重视，但却会给肺部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2: 好，如果说您习惯用防晒喷雾啊，大家记得用正确的方法来使用。
3: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说防晒喷雾和那个防晒霜咱们可以结合在一起用，就是脸上啊咱们就用正常的防晒霜，自己用手去涂抹，你身上的话你可能就是用防晒喷雾去喷一下，就是不错的，因为你发现就是防晒霜你要往身上涂的话你就涂不匀，
2: 对，
3: 就是特别难涂而且特别费，但是喷雾喷在身上就会比较好。但是也提醒大家啊，防晒喷雾是不能带上高铁的。还有防晒喷雾不可以直接放车里啊。
2: 亚成就是因为这个不能带上高铁喷雾，所以他就不用了。
3: 对，平时我也不会放包里面，因为这个东西放在车里面也是比较危险的。之前也说过，防晒喷雾啊、香水啊是不能放在这个车里面的。当然，车里面夏天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可以放的。
2: 对，比如说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这个夏天因为气温高嘛，有时候车辆会有自燃的事故有发生啊。那么在长时间高温暴晒下呢，车内很多不起眼的小物品都会成为安全隐患，严重的是。之后呢，真的是有可能会引发自燃的，甚至是爆炸。
3: 对，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消防员给我们介绍的，如何在这个就是车辆起火的时候如何进行自救。
2: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认为夏天在车里边哪些东西不能放？
3: 考一考大家的常识。
4: 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5: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4: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5: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4: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

0: 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1: 那么驾驶员呢，应该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油路，发现异常呢，要及时维修。
2: 车内呢应该要常备灭火器，大家一定要学会那灭火器要怎么用。
1: 对，
2: 有些朋友车里有，但他不会用。
1: 不会用，那也
2: 不行，
1: 等于没有。
2: 对，等于没有。还有就是，之前跟大家也反复的说过的，像打火机啊、车载香水啊、充电宝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防晒喷雾啊，各种什么发胶啊这些东西，就是喷的这些东西啊，在高温之下也是容易自燃的。这个还有就是老花镜，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眼镜不止老花镜啊，平时很多朋友的一些近视眼镜啊，还有包括矿泉水瓶啊，这些聚光物品也可能会引发火灾，所以也不要把它放在车里。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三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0: 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3: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说到夏天不能放在车里边的一些物品啊，未来说还有水晶球、矿泉水也不能放车里。
6: 对，
5: 太阳照射会聚光会着火，
6: 就是这些玻璃制品可能会聚光的这些物品都不能放在车里，包括我们的近视眼镜啊，也是不能够放在车里的。很多朋友就会把自己的眼镜啊直接扔在那个车前挡的地方，其实说实话
5: 放在那个工作台上
6: 对比较危险的。还有这个工作台上经常会放一些小玩意儿，就是什么水晶球啊，那些摆件也不能放，包括很多的一些塑料的软件也不要去放，因为好多那些塑料摆件啊，它的这个就是燃点是比较低的，这经过长时间暴晒之后很可能它也会起火。所以其实车内啊，就前面工作台上面啊，就是尽量不放东西就别放吧，不一定非得放，放了反而有的时候还遮挡视线。所以给大家建议就是夏天能不放东西就别放。
5: 好，感谢未来的补充啊。还有李队也来了啊，李队说大家好，欢迎李队啊，作为一名这个老司机啊，你看李队的这个工作台上就是干干净净
6: 干净净的，
5: 什么都没有。
6: 对，咱们很多的私家车的朋友啊，你看出租车都比较干净，但是你看我们私家车的朋友前面那个工作台上摆的那是一通乱七八糟啊，
5: 什么都有是吧？
6: 对，啥都有。说实话我自己也要自我检讨一下，因为我前面的工作台上我放的那个，一个是我的号码，电话号码，还有就是放了几个那个叫碳包，就是碳包
5: 除味的
6: 除味碳包，然后放了一包抽纸，就是还好我这些东西不算是能够这个会被太阳晒过之后
5: 不会自燃的、
6: 危险的东西是不能放车里的啊，包括打火机也不能放车里。
5: 是因为有很多男同志啊，他有时候抽烟呀，他放一个打火机觉得方便，
6: 他把打火机直接顺手就撂在这个工作台上前面那个挡风玻璃那儿，非常危险啊！夏天如果放在太阳下暴晒的话，他万一爆了怎么办？
5: 好，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啊，扫码加群。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也可以根据咱们所播出内容来参与到这个聊天互动当中。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6: 604年的7月29号公元604年的今天，这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就是隋炀帝下诏开始要建东都洛阳了
5: 啊，杨广下令大规模的修建洛阳城，将洛阳确立为全国副中心，
6: 打通了南北物资调配的通道，平衡了关中与关东的地缘格局，也是奠定了后世洛阳千年都城的基础，推动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崛起，深刻影响了隋唐全国的治理布局。你看我们看好多的电影当中，隋唐那时期的影视剧啊，一说就是东都洛阳啊，好多事情都发生在洛阳。给大家在这儿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吧，让大家来看看考一考大家历史。我们平时一般说很多的这个什么哪个城市什么六朝古都啊几朝古都啊，洛阳是多少朝的古都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大家可以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
5: 好，时间呢来到1836年的7月29号，巴黎凯旋门正式落成。
6: 你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标志性建筑啊，巴黎的凯旋门，纪念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阵亡将士的标志性的建筑，在1836年的今天完工了，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精神的符号，也是塑造了近代纪念性建筑的一个设计的范式，持续影响了欧洲近代的公共建筑以及爱国主义纪念的这个空间建设。事实上我们世界各地的很多的一些这样的建筑都是受到了巴黎凯旋门的这个影响。
5: 咱们蚌埠的那个小区凯旋城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6: 这个他是不是也门做的跟凯旋门似的呀？
5: 那个凯旋城那个小区
6: 大门，
5: 他的那个名字的由来是不是受这个影响啊？
6: 是
5: 受这个启发？
6: 对，有没有可能？我看他那个门啊。

0: 嗯，也挺像那个凯旋门那个造型的。
1: 对，它的设计是不是根据这个来的？
0: 也有可能啊。
1: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跟咱们聊聊。
0: 有没有住在凯旋城的朋友？
1: 好，时间再来到1952年7月29号，新中国首支奥运代表团抵达赫尔辛基。
0: 哎，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在了奥林匹克的运动赛场上。那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之后，1952年正式重返了国际奥林匹克的大家庭，也是开启了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历程，打破了西方体育领域对于对华的封锁。
1: 1984年的今天，徐海峰夺得洛杉矶奥运会男子手枪金牌。
0: 你看32年之后，我们是1952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1984年32年之后，中国在奥运会上收获了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的零的突破，极大的提振了民族自信，推动了国内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事业的快速发展。
1: 1986年的今天，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0: 哎，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总负责人邓稼先离世了。邓稼先的事迹呢，也是成为了爱国主义科学家精神的一个典范啊，持续激励着我国国防科技自主创新事业。
1: 1996年的今天，中国政府宣布暂停一切核试验。
0: 啊，在这一天呢，我国发表声明，主动停止地下核试验，支持全球核裁军。到了2015年，哎，这个事情发生了，因为现在很多人还在用着这个系统。
1: 2015年的今天，微软 Windows 10全球正式发布。
0: 这是新一代的跨平台操作系统上线，统一了 PC 平板终端生态，重塑了全球桌面操作系统的市场格局，推动了移动与 PC 互联网融合的发展。现在有多少朋友，你的这个系统还在用着 Windows 10？当然现在已经往后更新了很多代了啊，但是我相信有些朋友还在用着这个系统，至少我家里的那个电脑还是
1: Windows 10。
0: 对，因为我的电脑是10年前买的，
1: 说明这个系统影响力比较广泛呀。
0: 对，它这个影响力对于我们的这个 PC 端的这个操作来说，可以说是现在我们就懂计算机的朋友都知道，它算是一个在目前我们所用的这个系统当中一个基础版本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发展的啊。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我们说这个开车的时候，车前面的操作台上有的东西是不能摆放的。我说李队前面的操作台上就什么都没有。李队呢就拍了一张照片，他说有呀。
0: 因为是雷锋车队的嘛。
1: 你是这样呀，李队，你拍的这个是你贴的一张图，
0: 这个图
1: 不是，我们说的是那个摆放的物品。
0: 对，这个图被太阳晒一下没事儿，顶多掉色
1: 或者是掉字儿。
0: 对，
1: 正好那李队发来了我们雷锋车队市区三免三包的服务啊，我们跟大家说说，就是大家看到我们出租车上如果说贴的有这个雷锋头像的，那说明就是我们雷锋车队的车啊，就是行动不便的智障人士，还有80岁以上高龄，还有8个月以上的孕妇，坐咱们雷锋车队的车都是免费的。
0: 对，还有7座以下面包车抛锚了，免费帮助拖车施救。还有帮助电瓶没有电的这个车主重新启动车辆，就是因为可以接电嘛。
1: 帮电、
0: 帮助接电啊，还有免费帮助轮胎没有气的车主来充气。哎，我觉得这个雷锋车队真的，我在路上我咋就没遇到过雷锋车队呢？就是我以前车胎爆的时候，你说我要是遇到一个雷锋车队的这个司机的哥多好啊！
1: 巧不巧吧？
0: 巧不巧吧？对吧？
1: 好，再看刘健怎么讲啊？刘健说：“听你们这么一说呀，车内物品这么多危险物品，吓得我赶紧把收音机关了。
0: 你没想到把家这个车上的物品给挪走，吓得把收音机关了，这叫什么？这叫掩耳盗铃，
1: 跟咱们收音机有什么关系？
0: 对啊，收音机是车里面就卸不掉。
1: 渐行渐远说，看到车主拍了一个视频，他的车发生交通事故撞击，安全气囊爆了，驾驶台上有一个卡通玩偶，直接把挡风玻璃给击穿了。
0: 你看，这就是危险。所以咱们挡风玻璃前尽量不要放一些坚硬的东西。
1: 他说那要是撞起人的脑袋，连脑袋都会干个洞长的。
0: 那你讲怎的？
1: 那可不吗？
0: 就是你讲的不是啥呢？就是之前咱们也说过，包括我们女孩子开车的时候，那个鲨鱼夹在头上，也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啊，最好不要带那个什么鲨鱼夹。
0: 就是 就开车的时候就是把头发散下来，
1: 什么鲨鱼夹鳄鱼夹的都别夹。
0: 对，因为如果万一出现追尾的话，那个撞击，那个鲨鱼夹是会直接撞进头里面的，哎呀疼死了。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刚才给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好像没甩我。啥呢，就是那个我们说洛阳是多少朝古都，就是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
2: 你直接公布答案吧。
1: 13朝。其实从夏朝就开始了，夏周夏商周其实他们都是在洛阳那个地方开始建都的嘛，就是包括后来的

0: 包括还有东汉、曹魏、这个西晋、北魏都曾经在这儿建过他们的都城，包括还有西之前再往前就是西周、东周，从隋之后呢，它都属于副都。都属于东都嘛，它属于副首都，隋唐包括后梁还有后唐后晋都是在这里曾经建过他们的首都的。
1: 好，我们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呢，和大家聊一聊回民小学。
0: 哎，有多少朋友是回民小学毕业的？虽然哎，我好像知道回民小学里不一定都是这个回族的这个小朋友吧，应该也有汉族的小朋友在这上学吗？
1: 大家有没有，
0: 就是，我
1: 你们孩子或者说您自己是不是回民小学毕业的？
0: 对此我是有一些疑问的，是不是在这里面上学的都得是回族的小朋友才可以啊？这个我不太了解，这个问一下大家。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这个学校的历史，这个学校也是有百年历史了，100多年了。1919年的时候就建校了，它是旅居蚌埠的回族的民众依托太平街的清真寺新办起的义学，当时定名为叫承德初级小学。校舍呢是设于清真寺的讲堂，最初呢仅有一个教学班，专门招收就是回族的贫寒的弟子，是蚌埠最早的少数民族的新式学堂。
1: 建校初衷呢，在于解决津浦铁路开通之后来蚌谋生回族孩童无学可上的难题。办学经费呢是依靠这个穆斯林乡贤募捐的。抗战时期呢，学校短暂停办，历经波折维系文脉。
0: 抗战胜利之后呢，学校更名为私立的清真小学，持续扩大招生，兼顾了回族与汉族的孩子入学，就汉族也可以。也可以在这个学校入学，成为了老城南山一带很重要的教育阵地。学校呢，当时还是兼具着这个通识课程以及民族文化的熏陶，也是承载了回族社群崇文重教的传统。
1: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学校由政府接管，1956年正式定名蚌埠市回民小学，校名沿用至今，也是蚌埠市区唯一公办民族小学。
0: 在50年代的时候呢，校长沙广昌组建了学校的第一支少儿足球队，足球传统自此呢就扎根在校园里了。此后的数十年，球队的战绩也是非常的辉煌，曾经连续13年蝉联了蚌埠小学足球赛事的冠军，1982年代表蚌埠出征省萌芽杯，并且还夺冠了。
1: 上世纪80-90年代，学校同步推进科普电话教学，多项学生科创作品送往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展，先后获评安徽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民族教育与校园足球两大特色逐步成型。
0: 2004年的时候呢，学校拆除了一些旧的房子，建成了蚌埠市区首个标准化的5人制的足球场。即便校园占地面积有限，依然坚持足球训练不曾中断。100余年的办学里面，学校足球队斩获了数十次的冠军，20余次省级的赛事桂冠，向各级运动队也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像赵鹏啊、陈雷啊等一些知名的球员都是出自于回民小学。
1: 学校扎根南山路中段，持续打造民族教育校本课程，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传承民俗文化，先后斩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优秀特色学校，这也是安徽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小学。还有就是省语言文字示范学校等重磅荣誉。
0: 2019年，学校举办了百年校庆，回望跨越一个世纪的办学历程。如今呢，校园规模稳定，各族学子同窗共读，坚持明德善学、励志创新的校训，在老城腹地延续百年的书香。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了。
1: 哎，大家
0: 香蕉其实是个好东西。
1: 哎，平时大家喜不喜欢吃？就是
0: 应该很多老朋友都喜欢吃香蕉。
1: 对，今天跟大家来说，冠心病的朋友多吃点香蕉是不错的。菜市场里啊，有的时候那个香蕉啊不算是起眼，不过呢，现在水果摊上香蕉各式各样都有，大的小的，还有很短的那种，什么所谓芭蕉香蕉、
0: 芝麻蕉，
1: 对吧？是吧？啊，而且香蕉一年四季都有，有特别贵的，但是也有几块钱就可以买上一把的。
0: 大家喜欢吃香蕉吗？
1: 对，
0: 你们家经常买香蕉吗？
1: 啊，喜欢吃什么样的香蕉吗？啊，可以说一说啊。那这种就很多一些不起眼的香蕉啊，对于冠心病人来说，好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0: 首先补钾，
1: 对，
0: 钾补上去了，血压就往下走，钾能帮着把钠从身体里排出去，钠少了，血管里的水分就少，压力就小，心脏泵血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1: 很多冠心病的一些患者呢，最怕便秘，就是你看这个心脏负担会加重嘛。但是吃香蕉，香蕉里面有膳食纤维啊，哎，吃香蕉的是可以这个缓解便秘的，所以排便会顺溜很多，就不必再憋劲儿使劲儿了。而且吃香蕉呢，心情也没有那么烦躁了。香蕉里面的色氨酸能够转化成为血清素，能够让心里头不那么毛躁。冠心病人最害怕的就是情绪激动，一生气一着急，这个血压心率就突然上去了。吃香蕉可以稳定情绪，这对于心脏来说其实是一种保护。
0: 不少冠心病人吃这个什么利尿剂啊，钾流失的比普通人要快，夜里腿抽筋是常有的事儿。香蕉把钾补上了，肌肉就不乱跳了，夜里也能睡踏实了。
1: 心脏能够规律的跳动也是跟这个吃香蕉有一些关系的。因为你知道，心脏如果想规律的跳动是离不开钾离子的帮忙的。钾维持着心肌细胞的这个电活动，心肌细胞的活动，那钾太低或者太高都可能会让心率不规律的跳动。适当的吃一些香蕉把钾给稳住了，心脏也能够跳得更加的规整了。
0: 还有呢，其实香蕉里的糖释放得很慢的，不会让血糖一下子就窜上去了。
1: 对，
0: 冠心病人很多这个合并糖尿病，完全不吃水果是误区，一次吃半根，别吃太熟的，血糖就稳得住。
1: 还有香蕉是具有饱腹感的，饭前吃上半根，正餐就不会吃那么多了，体重也能够控制了，心脏负担也就减轻了。
0: 那血压高到底能不能吃香蕉呢？
1: 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问过医生，那医生就说了，这个有人说是高血压不能吃香蕉，但是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又是有高血压的，那怎么整啊，对吧？那其实呢，医生说这是一个对钾最大的一个误解，钾不是升血压的，钾是帮着降血压的。咱们平时吃的这个盐里头有很这个钠多钾少，钠多了血管里的水分就多了，血管压力就大了，血压就上去了。这个时候钾进来把钠往外一赶，水分就跟着走，这个压力也就下来了。所以大部分的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人，每天吃半根香蕉，血压是能够稳得住的。
0: 有两种情况是吃不得的，一是肾功能不好的，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钾本来就高的。
1: 对，
0: 香蕉里的钾排不出去，吃了反而危险。二是正在吃保钾利尿药的，那么这两种情况，还有就是冠心病人合并高血压的，是可以放心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一个是肾功能不好的，一个是血钾本来就高的，这两种情况是不能吃香蕉的。
1: 对，就是我们说香蕉好，但是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吃。好的，另外呢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香蕉皮是个好东西，别扔。很多人吃完香蕉之后皮就直接扔了。
0: 对，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的吧。
1: 对，我也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这样的？
0: 是啊，那香蕉皮干嘛呢？
1: 香蕉皮能煮水喝，对血压也是有好处的。因为香蕉皮当中的含钾多，还有降血压的这个植物化学成分，每次用30到60克的香蕉皮切成段，然后加上水煮个10来分钟当茶喝。当然了，这个不能代替降压药啊，但是它是一个辅助的好法子，没有坏处。所以呢，煮之前呢把皮给洗干净了，你不能吃前煮，还得把这香蕉皮给洗洗啊，把皮洗干净了，就是有白霜的那种都正常，也别刮了，直接煮就可以了。
0: 香蕉的皮还是轻的发硬的那一种呢，鞣酸含量高，反而会加重便秘。皮上如果说带有黑点，捏着软乎的才是熟透的，这个时候营养是最好吸收的。还有呢，就是一天吃半根到一根就够了。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的人呢，先试着吃半根，观察血糖的变化，没有什么大问题再慢慢的加。
1: 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要小心，如果本身这个肾功能就不全，血钾也偏高，吃香蕉之前还是要问一问大夫，因为香蕉就是说嘛，它含钾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可能排不出去，反而会更危险。
0: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爱吃香蕉吗？你们家是不是经常会吃香蕉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时间很快啊，我们的节目已经过半了。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是和大家相会聊天的时间，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想听什么歌可以告诉咱们，也可以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参与到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美丽姐啊，美丽姐已经来到群里边向大家问好了，欢迎美丽姐。
3: 美丽姐每天早上9点钟准时打卡，
1: 准时来报道，
3: 对，9点钟啊，没关系啊，随时随地，我们早上8点到10点都可以随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
1: 这广播节目它本来就是一种伴随性的嘛，
3: 对，我们也隔一段我们就会放首歌，
1: 而且呢，就是你从哪一段开始听，
3: 它都没有问题，
1: 都可以。
3: 对，我们每一段都是独立的，它没有什么连贯性。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说一说这个健康上的话题啊。平时我们都会听说有一个指数叫 BMI 指数，它是一个身体质量指数，它是衡量这个人体的这个肥胖程度的一个标准啊。我们经常会怎么怎么来算这个 BMI 指数，现在你把你的身高体重直接输入一些软件里面，就直接可以算出来你的 BMI 指数。但是医生也提醒了，很多人外观显瘦，但事实上他的 BMI 数值也是在 18.5 到 23.9 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1: 尤其是这个腰腹的赘肉比较多，
3: 对，
1: 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极低，属于隐形肥胖人群，可能会损伤代谢，透支脏器功能。那么要判断真实的身体状态呢，不能

0: 只盯着 BMI， 还要结合体脂率、腰围、肌肉量综合判断。
1: 那我们一般来说 BMI 作为人群是否肥胖的一个初筛的指标，那么在这个初筛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更专业的一些指标，我们需要衡量到底这个体脂的成分是多少。那对于这个女性来说，超过25%的体脂比，男性超过20%的体脂比，我们就叫体脂过多了。那这时候呢，尽管你的 BMI 是正常的，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我们需要干预的一个情况。
2: 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指数处于 18.5 至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1: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的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第一体重，第二体脂，第三点呢，我们要测我们的围度。那么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腹围呢正常是80公分以下，男性是85公分以下，但是如果这个女性超过了85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定义为向心性肥胖。我们还有一个数值，就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我们去综合的去用各种指标，不把很多的这个隐形肥胖给它筛出来。
0: 大家量一量，女性的腹围不能超过多少来着？
3: 85。
0: 男性不能超过90。
3: 对，
0: 是厘米是吧？
3: 公分、啊？你以为呢？80。
0: 量一下，
3: 量一下
0: 啊，看看自己的这个腹围有没有超过这个数值。
3: 对，就是腰围，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它其实是体质体现是你肚子上里面的这个内脏脂肪有没有。多少？它内脏脂肪如果太厚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会透支我们的脏器功能的。
0: 说真的，就是成年人都懂。
3: 对，
0: 就是腰腹这块是真的很难减，
3: 老难减。就是而且你会发现，只要一胖，
0: 就是腰腹。
3: 对，它一胖就往肚子上胖。
0: 就是我们其实四肢可能都还好，不是很胖，主要就是腰腹。
3: 尤其很多男同志，过了这个35岁之后，那个肚子持续长大。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
3: 有的你像我们那个男同志，有的跟他怀孕5-6个月似的，是吧？
0: 我们自己也是，
3: 是啊，
0: 就是腰腹这一块特别容易长肉，
3: 而且特别难掉肉，
0: 就是减累死了，你就腰腹都下不去。
3: 对，就是的，而且还每次一胖，他就胖那儿。这人体的结构也确实很有意思啊。那到了这个夏天，又是到了这个减肥的这个季节了哈。很多的这个入夏以来啊，社交平台上面有一个热度，就是说喝黑咖啡能够减肥。哎，这个热度是一直居高不下的，一些打着燃脂啊、轻松瘦等一些宣传标语的网红的咖啡啊，它的销量也是猛增的。那这个喝黑咖啡真的能瘦吗？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啊，我
0: 不能，
3: 不能。我是因为我之前也是有这个，就是被他们洗脑，说喝黑咖啡能瘦，然后我就去喝了。完了后，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喝咖啡。但是我喝完之后发现燃并卵。
0: 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喝黑咖啡的同时，如果说你的饮食会少吃一些，注意一些，你可能会瘦。如果你喝着黑咖啡，你同样该吃啥还吃啥，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3: 所以说黑咖啡究竟能不能减肥呢？这个黑咖啡减肥法究竟科学不科学呢？
0: 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官方微博的报道。
4: 夏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一些网红咖啡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瘦，有的打出脂肪减88%，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黑咖啡瘦身真的有奇效？来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
5: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它含有咖啡因，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么是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可以减有消。

0: 耗脂肪的一个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
1: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0: 减肥的一个核心应该是一个能量的负平衡，所以任何脱离了一个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体重下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
1: 日常生活中，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易加重身体负担。
0: 黑咖啡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可以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所以对于一些人群是不推荐的。你比如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一些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啊，还有食管反流等等，你平时是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佳的病人，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呢饮用黑咖啡以后呢，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那么对病人来讲也是不适的。
1: 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之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0: 孕妇啊，或者是哺乳的妈妈，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菌素的人群，因为咖啡呢，可能它可以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一个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类人群也是不大推荐的。
1: 此外，医学专家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有限，需要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
2: 这个大家喜欢喝咖啡吗？喜欢喝黑咖啡吗？说真的，我还挺喜欢这个香味的。但是我真的不敢喝。因为影响睡眠。
3: 对，有些人睡眠不太好的，或者说本身你就存在睡眠障碍的，那就别喝。还有一些朋友，他喝咖啡就会心跳加快，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给他泡那个手冲之后，叫美式咖啡，他就不能喝。那我还不错，就是我对咖啡
2: 还
3: 可以、挺适应的。对，
2: 其实我很喜欢咖啡那个香味儿，
3: 尤其是咖啡粉刚磨出来之后啊，
2: 特香。
3: 我在家里面就天天磨自己用豆磨咖啡粉，我就不愿意去直接买咖啡粉，我就买咖啡豆自己磨粉，自己磨完粉之后，整个那个屋子都飘着咖啡豆的香。
2: 就改名这样。改明儿你喝咖啡，我就在旁边闻闻。
3: 行，我向你多吹几口气，行吗？
2: 好，刚才呢，医学专家也说了，你说这个指望这个黑咖啡减肥，其实效果呢也就那样。关键呢还是饮食的控制和规律的运动。
3: 对，有一些特别那种超重的一些群体啊，你有时候都不能用常规的这种减肥方式，你得借助医疗机构，让他们去帮你进行一些专业的减肥了。
2: 好，美丽姐留言，她说到这个香蕉的问题啊，她说那种不太熟透的香蕉，
3: 她吃这种不太熟透的香蕉
2: 啊。不太熟透的香蕉好吃吗？
3: 这个其实不太熟透的香蕉啊，它里面鞣酸是比较高的，反而会增加便秘的。所以
2: 美丽姐说这个水果当中她爱吃的是樱桃
3: 啊，车厘子
2: 啊，吃不够，
3: 你看吃的都贵的。香蕉啊，跟大家来讲，有些朋友喜欢吃硬一点的香蕉，但是那种不太熟透的香蕉，事实上，不太好。你之前啊，你知道我妹妹给我一个这个小妙招，我不知道它的科学道理在哪里啊。
2: 给你什么妙招？
3: 她说这个香蕉啊，你把它剥了，放到微波炉里转2分钟，给它转熟了，就半熟，就是那种热熟的那种熟烂了，说吃那个就是治便秘。我没尝试过，因为我觉得那个我没尝试过，我是觉得那个东西，这个好像不太对。那是转过了熟的香蕉，能
2: 加热了，加热了可以吃呀，
3: 能好吃吗？
2: 你试试呗。
3: 我反正我没试过。他说那个对他来说挺好啊，下次我也来试试。
2: 试试啊。好，刚才呢又和大家聊到了这个黑咖啡啊，各位也可以说一说你爱喝咖啡吗？ 你会经常喝咖啡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刚才在听那个《敢问路在何方》的时候，亚琼跟我分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
3: 对，
2: 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小时候听其中有一句歌词
3: 叫“踏平坎坷”，
2: 然后他听成了“踏平坦克”。
3: 对，
2: 他说是坦克怎么能踏平呢？
3: 对，
2: 啊，
3: 就是怎么能？你说这个师徒四人去西天取个经，
2: 怎么还有坦克来了呢？
3: 那个时候哪有坦克呢？这个坦克是个啥吗？小时候听不明白，长大之后才知道，是踏平坎坷。
2: 然后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小时候就是经常听错的一些歌词。
3: 对，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2: 是河暖的阳光，
3: 河暖的阳光。
2: 结果呢，他听成了是河南的阳光。
3: 对，我就想，那为啥是河南的阳光照耀
2: 着我们？为什么不能是咱们安徽的呢？
3: 对，我不是上海，不是北京的呢，非得是河南的呢？
2: 好，这样听错的歌词大家有没有听错过？
3: 对，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咱们从小到大听的那些歌里面有哪些歌词儿是让大家不能理解的。我跟你说还有一件事情，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半岛铁盒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音乐盒，对吧？但是在听周杰伦的半岛铁盒之前，就是不知道半岛铁盒是个啥，有好洋气的一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校园的这个上大一的时候，校园广播站天天放那个半岛铁盒那首歌哈。我就跟我们的我当时我因为我们是一个理科学校，不都理科生嘛，当时我跟一个那个无线电专业的，就是自动化无线电专业的一个学长在一起吃饭，然后听的那个什么半岛铁盒啥的，对吧？然后我就问那个学长，我说这啥，这半岛啥，半岛铁盒是个啥，然后这啥东西，然后那个学长跟我说就是个半导体。
2: 好吧。
3: 他也不知道啥，他说这个歌唱的是啥，唱的是半导体，这样的。
2: 半导体，收音机都出来了。好，接下来呢跟大家普普法。这是发生在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R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然后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3: 这个电商平台啊，因为它的仅退款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商家，这个电商平台呢，就把衡山县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一个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
4: 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

0: 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1: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2: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 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老师，我你是哪里走的？我们东西从四号取，就是西安，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3: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1: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 空手套白狼。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利用
4: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嫌疑人谭某某自以为聪明，但其实已经违法。那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国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 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5: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前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刑，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4: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呢，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但是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可以零成本薅商家的羊毛。那相应的，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那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
2: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健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到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4: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 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重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好，听完了这个案例之后，我们孙股长发表评论了。
7: 嗯，这个
6: 他说这个衡山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典型的。 一只老鼠毁了一锅粥。
7: 是的，
6: 嗯，
7: 你看平易近人，整个衡山县都买不着榴莲，你看这，嗯，可恶哈。可能衡山县的那些很多的其他的网友都不知道怎么了，哎，咋了？
0: 我昨天还能买到榴莲呢，今儿怎么今天就不发

0: 货了呢？啊，的确，咱们就是网络平台上面有一些什么仅退款啊，包括什么7天无理由啊，其实这是对于消费者的一种权益的保护，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无条件的去薅商家的羊毛。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起案例啊，这个是西安的啊，西安出租车司机汪师傅，他被这个车窗的小卡片给吸引借款，
0: 对，
1: 日利率1%，看似不高，
0: 实际年化利率365%啊，还不高啊，他日利率1%啊，
1: 一名司机借9000元，光利息就还了90000。
0: 哎，警方调查发现受害者超过2000人，流水高达2.77亿。这个放贷团伙它是家族式的管理，有暴力催收的，有上门骚扰的，最终这个团伙呢有16人最终落网了。以下音频呢是来自央视 CCTV 法治在线的报道。
2: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的钱还不上
3: 啊，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然后从这儿开始接触这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借钱的。
4: 他大概也就借了3-4万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10几万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抱头痛哭。
2: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4: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2: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5: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2: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6: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

0: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1: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2: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3: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1: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经过三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0: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前去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这个住所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环境进行过摸排以及走访。
3: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三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1: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8: 老实家人，好家人。
5: 现在我们听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1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是谭维维带来的一首《谭某某》啊，也是我们的孙股长点播的，他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他说这两个谭某某真的是天差地别啊，
1: 就刚才那个衡山县的谭某某啊，对吧，
0: 说到我们那个刚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谭某某、啊、
1: 对，一己之力整个衡山县都买不着，网上买不着榴莲的那个谭某某啊、好，那
0: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点歌也是可以的啊，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路怒症，
1: 哎，有这个一个追尾事件。这个追尾事件呢，是由两车的这个司机路怒引起的。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两起事件啊。首先一起事件就是黑白车，这黑车嫌白车速度快了，竖中指挑衅。你看你开个车，你四人躲，这个白车司机于是就暴怒了，连续的强行并线，并且急刹逼停了这个黑车，然后下车还踹门，就踹那黑车的车门去辱骂那个黑车司机。黑车司机呢是锁门报警了，其实先是黑车惹的事儿哈。这个民警抵达之后呢，他是在高速公路上，哎，这个后方还有一个大货车，如果说刹车不及时的话，这个真的就很多人都会有危险的。所幸呢，当时是民警是及时赶到了，无人员的伤亡，但是白车司机因为危险驾驶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另一起纠纷呢是在一个小区门口，这个赵先生停车拦路了，然后被一个三轮车的，就是坐那个三轮那个车的这个老人啊催促，然后当时老人可能也是说了一句脏话吧。

0: 后这个不是不是，他老人说脏话，是他回过头跟这个老人说了句话，然后老人当场就心梗，据说还去到医院做了30万的搭桥手术，于是起诉这位赵先生。总之呢，这两起因为这个路怒症引起的这个案件，
1: 起诉赵先生之后呢，就是行车记录仪显示啊，这个赵先生骂完2分钟内便连连道歉，法院认定出言不逊，但是呢不构成侵权因果关系，就驳回了诉求。
0: 总之这两个事件呢都是因为路怒症所引起的后续，并且都走上了法庭，甚至还有人被刑事强制措施。
1: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都是有路怒症的，
0: 对，
1: 很多骑车的朋友也有，
0: 但是这两起比较极端，所以我们来听一听具体的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老唐说法。
2: 今天来看几个刺激的故事，先看第一个。这段视频啊是用手机拍的，一辆黑色轿车的驾驶员呢一边开车一边拿着手机录，他正在快车道上被一辆白色轿车猎杀。白色轿车呢先是从慢车道加速追上，和他并排对骂，往他车里面丢东西，接着呢这个白车又超车强行并线，在快车道上面连续两次急刹车，直接把这个黑车就逼停在了高速路的中央。白车司机下车以后猛踹这个黑车车门，破口大骂，黑车司机啊锁紧了车门，吓得不敢出声，赶紧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大货车从后面呼啸而过，刹车不及，直接撞上了前面停着的车，四辆车追尾，高速护栏被撞毁。要是当时这个民警没有立刻把所有人拽到护栏外，这几个人早就被碾成肉饼。事后一查，这起高速互殴的原因简直荒唐到了极点。原来黑车司机啊先是嫌那个白车开得慢，超车以后冲着这个白车呢就竖了中指，白车司机一下被点燃了，就开始疯狂反杀。黑车司机一看对方来势汹汹啊，不仅不认怂，又挑衅的比了个手势，还拿出手机录像，想要保留所谓的证据。看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你看是黑车司机先竖中指的，那谁先动手谁没理啊。但是法律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您听好了，他说的是斗殴无取直。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占理，一旦你接受了这种路上决斗邀请，就从被害者变成了参与者，那个性质就完全变了。白车司机王某啊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直接刑事强制措施。黑车司机呢在高速上面一边飙车一边录像，涉嫌妨碍安全驾驶，同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和处罚。一句话总结，当你在路上跟人斗气的那一刻，你就已经不是受害者了。说完了高速惊魂，咱们把车开慢点回到小区楼下。这起案子呀比高速别车更让人心塞，因为它就发生在咱们家门口。赵先生下班回家把车停在楼下搬东西，挡了路，后面呢来了个骑电动三轮车的老爷子，急着要出去买药。老爷子按喇叭催他快走，赵先生随口回了一句，那句话吧我在这儿都不忍心重复，但是为了说清案子吧还得把它给您还原一下啊，稍等一下你能死啊。就这一句话被旁边的邻居听见了，上来就指责这个赵先生。老爷子呢更是气炸了，下车理论，越说越激动，当场捂着胸口就喊，我心脏疼，
3: 我心脏疼啊，我心脏疼。
2: 众人赶紧把老人扶住送医，一查急性心肌梗死，当晚就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医药费花了20多万。出院以后老爷子直接把赵先生告上了法庭，诉求很明确，你骂我把我气出心梗，这24万的医疗费啊你得全赔我。庭审最较劲的地方来了，赵先生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导致老人心梗的直接原因？赵先生拿出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那句脏话确实骂了，
4: 要等于吓唬死了。
2: 但是骂完之后呢，赵先生态度转变得也非常快，
4: 抱歉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没一个家长，对不起。
2: 从骂人到道歉前后不过2分多钟。邻居也证实老爷子那天啊本来就不舒服，外甥啊本来就是要带他去买药的。法官反复考量之后呢，用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词来定义赵先生的行为，叫做出言不逊。这个出言不逊啊它不构成法律上面直接侵权的因果关系， 老人家本来呢就有基础病，恰好在这个时间点上发作了。最终啊，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赵先生呢不用赔那24万。这个案子呀，看起来好像是嘴欠的人赢了官司，但您要是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赵先生虽然没有赔钱，但是他垫付的检查费也没有要回来，还搭进去好几个月的时间和精力，以及还要面对邻居指责时候的这种煎熬。老爷子呢也元气大伤。法官在案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特别好，他说当时这个小伙子如果说一句对不住了大爷，我马上就给你挪车，那么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了。咱们回过头来看前面这两个案子，这里面的几个当事人啊，身上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控制不住嘴，可能倾家荡产；控制不住手，可能锒铛入狱；退一步，说一句不好意思，从来都不是认怂，而是成年人对自己最周全的保护。
0: 我觉得这老唐说的最后一句话特别好，就是管不住嘴可能会惹上官司，管不住手可能会锒铛入狱，一句不好意思从来都不是认怂，而是成年人最周全的自我保护。
1: 就是现在有一些司机啊，我只是说个别的啊，也不是说所有的啊，个别的就是开车的时候就是这个火气特别大，
0: 对，
1: 比如说前面的车起步慢了，他就一个劲儿的这个按喇叭催促。
0: 是这样啊，你按喇叭就算了，
1: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只要是反正不合他意的，反正就是容易生气。
0: 其实我觉得路怒啊，这个很正常，我们开车在路上有的时候会路怒，但是呢我们就在车里面骂两句得了，发泄发泄情绪得了，别把这个怒气啊实施在行动上啊、确实在路上挺危险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邻居的这个癖好啊，的确让人有些不可忍受。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小区啊，业主群里突然弹出了一张照片，哎呀妈呀，一个男的全身裸体在自家的客厅里走来走去，窗帘开大开，灯火透明，哎呀妈呀，对面的邻居看的那叫一清二楚啊。这个发照片的这个女邻居啊，发照片还是个女邻居啊，这个还挺热心，配图还提醒一下啊，个别搁家里这个不穿衣服就乱跑啊，把窗帘给拉了，家里还有孩子来，你看，
1: 哎呀，这群里瞬间炸锅了。有人就指责这名男子不讲究啊，有人就质问这个女邻居，你凭什么把这个照片发到群里面呢？
0: 对，随后这个男主角就现身了，怒斥女邻居违法，当即就报了警。好，继续来听老唐说法。
5: 我在家里面不穿衣服怎么了？拍了我的裸照发群里面，你这才是犯法。
2: 那么到底是裸体在家犯法，还是拍人家裸照犯法？你来评评理。大晚上的啊，有个小区业主群里面啊，叮咚一声，有人发了一张照片。点开一看，这是哪家的大老爷们儿，一丝不挂在自家客厅里面遛弯呢，窗帘也没拉上，灯还开得贼亮，加上拍照的这个人啊，摄影技术可能也不烂，连胳膊上面有几颗痣都看得清清楚楚。发照片的呢，这是一个女邻居，配文还挺贴心的，提醒一下啊，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别影响大伙，尤其还有孩子呢。群里面瞬间就炸了，有人说啊，这个男的真不讲究，有人说，你把人家裸照拍下来发群里面，你讲究吗？大家七嘴八舌，这热闹着呢。男主角闪亮登场了，他怒斥这个女邻居：“
5: 你犯法了，你知道不？你凭啥拍我？反毛吧你！”
2: 说完呢，直接就报警了。手机前的家人们，你们说说啊，到底谁是反毛？咱们一条条捋。先说男的这边，在家里面裸着犯法吗？不犯法。你在自己家，那是你的私密空间，你想怎么穿或者不穿是你的自由，法律管不着。如果咱们是说如果啊，如果你光着屁股明知道别人能看到，你还故意开着窗帘，那你这就不是纯粹的私事了，相当于你主动把家里面的画面给直播出去了，这个呢就属于暴露狂，你这个嘛法律是要管的。再说女邻居啊，你拍人家裸照还发群里面，这个违法吗？绝对违法。女邻居的初衷啊，可能是为了提醒，但是你偷拍加发业主群，性质就变了。第一，私自偷拍构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第二个，公开传播是对他人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严重侵害。根据民法典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这种偷拍啊，并且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呢， 可能面临罚款、行政拘留等。

删除法，同时呢还需要承担停职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如果照片被大量转发，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甚至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那么怎么办才最合适呢？第一个啊，喜欢在家里面裸奔的，以后拉上窗帘，既尊重别人也保护自己。第二个，觉得被侵犯的那个人呢，下次你就别拍了，私下提醒或者找物业出面沟通都可以。

0: 好，刚才一说过这个事儿啊，咱们群里面也炸了锅了啊。
1: 对，
0: 美丽姐说这人也够损的。
1: 哎，对，渐行渐远说，不那么看嘛，你把自己家窗帘拉上不就行了吗？
0: 渐行渐远说还是想看啊，
1: 就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确实有点过分了，就是那个在家里，虽然说我们说这个女邻居拍照片，
0: 嗯，
1: 这个传群里肯定是不对的，对吧？肯定是违法的，
0: 嗯。
1: 但是你搁家里裸奔，你还不拉窗帘，家里的灯还开得贼亮，就是现场直播嘛，这不是？
0: 他也有可能是忘了拉窗帘了，
1: 他怎么可能忘了？家里灯开得贼亮，还不知道拉窗帘，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他怎么可能？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自己的癖好，就是你的邻居啊，有没有这些让你不能够忍受的一些独特的癖好？
0: 这个女的也骚到，用蹦蹦话讲，
1: 你讲怎的？
0: 嗯，
1: 就两个都不是，都不是善茬。
0: 刘健说，我就喜欢这种风格的歌曲，夜来香非常好听，
1: 好好听。对，我也很喜欢听，就一直跟着唱来着。好，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的邻居有没有可以让你不能忍受的癖好哈。
0: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别再被这个八小时的睡眠困住了。
1: 对
0: 啊，医生提醒55岁之后睡觉要牢记4点。
1: 哎，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为了
1: 4点
0: 尽可能的确保这个机体的健康。
1: 嗯，
0: 到了55岁以后呢，睡觉要牢记哪4点呢？第一，晚上别

0: 睡太早。
1: 哎，有些中老年人吃过晚饭之后就觉得没啥事儿了，可能就早早的休息吧，就准备洗洗睡了。有的时候我都这样啊。但是睡得太早也是有弊端的，睡得太早意味着会醒得早一些，起得早一些。如果晚上八点钟你就开始睡觉了，这就意味着次日清晨的三四点钟可能就醒了。此时如果起床的话呢，外面的寒气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冬天。而且外面的空气也不是特别好，对于健康并非是有利。但如果赖床不起呢，睡得太久又会增加全因死亡风险。因此上了年纪之后呢，晚上不要睡得太早。其实如果睡得太早，睡得太多也会给健康埋下一些隐患、嗯、还有就是不能睡得太早，但是你也不能熬夜。
2: 对，晚上不要熬夜啊，这是提醒大家的。还有呢，就是睡前不要吃宵夜。
1: 嗯，很多人晚上有吃夜宵的习惯，但是晚上吃夜宵呢对健康就很不友好了。这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尤其需要的是知道的是，你就是晚饿了，你吃点什么黄瓜西红柿都行，千万别吃那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品，别说我再喝点啤酒更不行了哈、嗯、
2: 还有就是睡前别大量喝水。
1: 哎，睡前喝水喝的太多会导致起夜增多，睡眠不断的被打断，睡眠质量也会下降。
2: 嗯，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综合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依然播出心灵有约栏目，欢迎您啊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和关注今天的这期心灵有约。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孩子慢慢的长大进入青春期以后啊，好像变了一个人啊，沟通很困难，处处跟你对抗啊，要么呢就是你说一句他能给你顶十句，要不然呢就是回去之后啊把自己关在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边，很少跟你沟通啊。如果说你要有一些和他什么事儿啊要交流的话呢，还表现出来非常的不耐烦。所以有些家长呢也不明白，哎，小时候一个这么可爱这么乖巧啊这么懂事听话的一个孩子，怎么现在这么难管了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有17年经验的蚌埠市心理协会家庭教育分会副会长、高级生涯规划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师孙成梅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和青春期的孩子能够相处好，解决大家的这样一种困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孙老师也会为大家啊梳理四类这种家庭的模型模式，提供呢一些具体的解决的一些办法，哎，希望您啊能够和青春期的孩子能够相处的越来越和谐啊。孙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刚刚我们开头的时候呢说到了有不少家庭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这样一个难题，家长呢是管严了吧效果也不行，管松了吧又怕对孩子溺爱了，又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您啊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这方面的困难，我们应该怎么来化解。
3: 嗯，好的。其实据我17年的教育经验来讲啊，就很多就是青春期孩子的行为问题其实是一面镜子，是他暴露了其实过往的十多年的家庭教育的互动模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四个模型给大家列出来，大家可以对对号入入座，然后给到大家一些方法和技巧。
2: 好的。那您的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在青春期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导致家长和孩子交流交往过程当中这种困惑呢，是因为长期的家庭的模式积累然后慢慢表现出来的。
3: 是的。
2: 到了青春期这个时候呢会集中的爆发出来。
3: 哎，是
2: 啊，那您刚刚说呢有几种模式，也请您先给大家来说说第一种是什么模式。
3: 我们讲的第一种模式呢叫做权威型的模式。
2: 权威型。
3: 权威型的模式呢它表现的是这个家庭或者一个家长高需求高要求但是也高支持高回应。这样的模式我们叫做权威型的家庭教育模式。那这种模式呢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脚手下型的父母。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对孩子其实是有明确的原则要求的，同时在情感上呢又能够高度的回应温暖的支持。比如说啊，孩子考砸了过以后呢，他并不是说你怎么又考试没考好呢，而是说啊，我知道没考好很难过很难受，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克服的困难呢。
2: 就是有要求，同时呢遇到一些孩子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能够共情啊。
3: 对，
2: 并没有一味的去责备或者是提要求。
3: 哎，是的。
2: 这是这样一种您刚刚说的权威型的像脚手架型的父母。那这个脚手架我们形象的一个理解就是帮助大家一级级来提升的。
3: 是
2: 吗？
3: 是的。它是给到这个孩子支持的。
2: 对。
3: 给到这个孩子比例的。
2: 对。那听您那么说这种类型的父母不是很好吗？
3: 对的，但是是比较好的状态，但也可以有一些微调整的。
2: 嗯、哦，就是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3: 哎，是的。
2: 那么在这种权威型的父母的家庭当中，那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他有可能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让家长也感觉到比较头疼的呢。
3: 嗯，对，这样的孩子，你说青春期是没有问题了吗？当然不是，他也会有他的这个问题。嗯，所以我们这个经常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看似好像比小时候有退步。
2: 哦，
3: 看似没有小时候那么表现的优秀。
2: 嗯，
3: 比如说偶尔有些小撒谎呀。
2: 嗯，
3: 比如说偶尔会出现一些逃避责任的这种情况下，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2: 哦，
3: 嗯，对，所以我们。就是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的是，好像这个孩子可能到了青春期过以后，又来了一轮试探。
2: 嗯
3: 嗯，就试探家长的底线在哪里，家长的原则在哪里。
2: 哦，
3: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特别严重，
2: 哦，
3: 只是到了青春期会遇到的一些普遍现象而已。
2: 嗯，那也就是说，孩子长大了之后，他想试探一下，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到底能容忍我到什么地步？
3: 是的，
2: 是吧？
3: 嗯。
2: 我现在可能比如说有这样或那样一些小缺点，爸爸妈妈还会爱我吗？
3: 哎，
2: 是不是还会关注我？是不是还跟我小时候一样？
3: 对的，
2: 就这种试探，所以呢他要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试探。
3: 嗯，哎，是的，
2: 所以家长呢如果万一遇到这种情况呢，也不必要非常的慌张，是吗？
3: 嗯，是的，就是按照我们以往的做法，就是温柔而坚定，有规则，有回应，有支持。
2: 哦，
3: 其实孩子很快就度过了这个青春期的阶段。
2: 但是您刚刚说也需要有一些微调，
3: 嗯，
2: 主要是什么方面的一些微调怎么调整呢？
3: 嗯，比如说我们讲啊，就是我们高标准高要求也能给到高的这个回应。
2: 哦，
3: 但我觉得这种微调呢还在于说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给孩子自主的，就是民主的自主的，或者是少一点这样的关注。
2: 哦，
3: 就关注的过多
2: 太多了。
3: 嗯，
2: 哦，
3: 对，也容易出现问题。
2: 哦，就是说适度的关注。
3: 哎，是的。
2: 嗯，
3: 嗯，还是要有让孩子有机会去面对一些挫折，面对一些失败。
2: 哦，
3: 嗯，就是让孩子感受这份情绪。
2: 嗯，
3: 而不是我们立刻回应他。
2: 嗯，
3: 立刻这个支持到他。
2: 嗯，
3: 也需要让他自己跟情绪相处那么一段时间。
2: 哦，
3: 嗯，
2: 那您是不是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今后该怎么做？
3: 嗯，比如说我们讲啊，这个高标准的高要求和高回应的这个家长们，比如说孩子最近考试如果其实没考好的话，也不是立刻就去关注

0: 住他的情绪、
1: 哦、
0: 然后立刻就帮助他去解决问题、
1: 嗯、
0: 孩子也用那么一段时间让他感受到失望、
1: 嗯、
0: 感受到沮丧、
1: 嗯、
0: 感受到难过，等到这个情绪就是慢慢的他自己有方法平静下来过以后，才会去询问说有没有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
1: 哦、
0: 你希望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这样其实我觉得给到了孩子一些时间让他自己去感受了一番失败带来的这种情绪体验、
1: 嗯、
0: 以及我们其实先给他一些时间让他自己试着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嗯，而不是立刻就参与、
1: 哦、就是一方面呢、嗯、是让孩子自己试着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对
1: 啊，总结接下来怎么办，就是自己去想一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0: 是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能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说要延迟满足，
0: 嗯，
1: 这方面呢也是一样，就是不能什么事儿一出，反正有爸爸妈妈，是吧？
0: 对，
1: 就是慢慢的这种依赖性越来越强的话，也并不利于他今后独立的去成长。所以呢，这个是您刚刚说的权威型父母的家庭，
0: 嗯，
1: 稍微要调整的这个地方啊。
0: 嗯、
1: 有时候家长，尤其是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啊等等，就特别关注，恨不能考完就马上知道分数。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一个是让孩子给他一段时间，同时我们家长自己也要有耐心，忍耐一段时间。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这是权威型的家庭的这种模式，以及怎么样的微调会让孩子在这个青春期他成长的会更好一些。那么第二种类型是什么呢？
0: 嗯，第二种类型我们可能会讲的就是虎爸虎妈类型
1: 啊、嗯，虎爸虎妈、嗯、
0: 对，这样的呢，我们叫做专制型。
1: 专制型，
0: 嗯，这种类型的这个家庭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非常高的要求和标准，嗯、但是比较低的回应，
1: 嗯
0: 嗯，这种类型我们其实就叫它专制型。
1: 哦，
0: 嗯、
1: 听专制这个词儿，我相信大家都是能够理解的、
0: 嗯。
1: 那么它的表现出来呢，可能就是完全必须要按照父母给你安排的，或者是父母的这个意思来执行、来落实，是吧？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就是没有给孩子任何的自主的，甚至是这种参与的这种空间都没有。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对孩子的控制和要求是很多的、很高的，
1: 嗯，
0: 但其实是孩子在遇到了困难、有了情绪过以后，回应这个孩子的情绪是少的，他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这个事情的结果，
1: 嗯
0: 嗯，这个事情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有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0: 对，
1: 嗯，
0: 但其实对于孩子的情绪上的、情感上的支持和回应是少的，
1: 嗯
0: 嗯，这叫专制型的，
1: 专制型的，
0: 嗯，
1: 那您是不是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专制型的父母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般是什么样的一种处理？
0: 嗯，比如说啊，同样是这个成绩没考好的这个事件啊、
1: 嗯，
0: 他们可能第一时间看到你怎么有成绩退步了，
1: 嗯，
0: 你怎么有成绩下降了，你怎么没有考好，
1: 嗯
0: 嗯，就他们首先去关注到的是这个分数是60还是70还是80，他其实没有关注到这个孩子的表情。这个孩子的状态，
1: 嗯，
0: 他其实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那个结果，
1: 嗯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他本身自己没有考好，或者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满意，他心情也是有一些低落的，
0: 是的，
1: 是吧？他可能也更需要一些安慰和鼓励，
0: 是的。
1: 但是呢，这种虎爸虎妈呢，就完全没有啊、
0: 嗯，
1: 他忽略了，或者说认为你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情绪，你就应该继续去奋斗，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啊、嗯、
0: 啊，
1: 那这个呢是这种专制型的家庭的。
0: 嗯、
1: 那像这种家庭，就我们听众朋友听起来呢，可能也会意识到啊，确实是存在问题。
0: 嗯，
1: 那现在都已经到了青春期了，孩子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再来调整还来得及吗？应该怎么调整？
0: 啊、完全来得及
1: 啊、
0: 哦。嗯，我讲其实青春期是家长去修复和完善他的教育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期、
1: 哦、
0: 恰恰就是在青春期遇见问题了、
1: 嗯、
0: 来处理问题，我觉得是家长和孩子又共同完善和进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
1: 哦，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啊，不晚反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
0: 对的，
1: 嗯，那你一般我们可能会想到，在这种专制父母的家庭当中，可能你越专制，是不是孩子的反抗的程度也越激烈？
0: 哎，是的、
1: 孩子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0: 是的，
1: 嗯，
0: 其实到了青春期以后呢，这样的孩子长大了过以后，他一般会有两种不同的表现，
1: 哦、
0: 完全不同的两种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孩子可能反抗、对抗，
1: 嗯，
0: 就跟家长之间的冲突是很 就是很激烈的
1: 对着干。
0: 嗯，是的，这是第一种类型。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类型。

0: 型的，就完全封闭。
1: 哦，
0: 就是他不对抗，他也不反抗，但是他不沟通了。孩子进了家过以后，直接就把他的门关上了，就封闭跟外界的沟通，封闭跟父母的沟通，
1: 就是不跟你交流了，
0: 对，
1: 也不跟你分享。
0: 是的，
1: 那实际上也是一种软抵抗哈。
0: 哎，是，只是没那么激烈。
1: 是的，
0: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了，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和了解了。那这个呢，是在这种专制型父母的家庭当中，到了青春期，孩子的这两种表现。
0: 是的，
1: 哎呦，这听起来好像是调整起来是不是难度会大一些？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是这样的，一定是把我们之前没做到的事情是一定要什么时间都要补回来的。
1: 哦，
0: 我讲缺的和欠的这个账，
1: 总要还的，
0: 是还的啊。在青春期是第一次还这个的一个很好的时间。
1: 哦，
0: 所以我们之前没给到的回应，没给到的情绪和情感的支持，那在这个时候是要加倍的还回去的。
1: 那也请您呢，也是举一个这个实际的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来做，怎么调整。
0: 哎，比如说啊，就在这个阶段的小孩出现了一些做的不是特别好的，或者我们也同样举这个，因为青春期大家可能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学习上了。
1: 是的，
0: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学习比如说退步了或者没考好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过往的经验或过往的这个习惯性的就是立刻关注成绩，然后其实到了这个阶段过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灯就要停止，停止你去关注结果的这个习惯和念想，回过头来去看这个孩子。我会跟他说的是，或者是我们可以说的是，哦，考试没考好你一定很难过，你一定会觉得有点丢脸，就是关注到是他的情绪，你一定是就是特别不舒服的，拍拍他抱抱他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对的，先就是我们可以避而不谈学习成绩，先去把这个情绪和情感共鸣到，就是你如果这个成绩出来过以后啊，你有三次四次五次都没看成绩而去看他自己这个孩子本身了，你发现就一定会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是有变化的了，
1: 就会让孩子感觉到父母亲是很关心我的，
0: 对，
1: 不管我这个成绩怎么样，他们首先关注我的是我这个人，
0: 是的，
1: 这是个情绪，
0: 对，是真的是爱我本身，
1: 是
0: 而不是爱有条件的那个我，
1: 是的，是的，对，
0: 所以这个是很治愈孩子的，就是突然这个孩子就感觉到好像被温暖到了，叫被 get 到了，被理解到了，
1: 是，这样的话呢，他自己可能这种内生的这个动力，本身考谁哪个孩子，我相信都希望自己考好的，
0: 对，
1: 那有了这个父母的这种温暖的爱的加持，那他可能这干劲会更足，动力会更大一些，
0: 是的，其实恰恰就是那些就关爱比较足的这个孩子，内在有力量的，才真的能够在学习成绩上不断的追求和克服困难，
1: 是的，
0: 恰恰是其实是很空的，内心的情感温度是很空的，你就是即便不停的去关注他的学业或者去给他各种各样的辅导，都不见得有很好的效果，
1: 是的，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内心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对，
1: 那要听您那么说啊，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青春期孩子的问题，但事实上呢，是您前面说到家庭的这种模式长久的日积月累造成了这个青春期孩子这些状况的爆发，事实上我们关注青春期孩子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于家长他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欠缺的这种弥补和修复，
0: 对的，又是我们家长的再一次成长，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青春期我们有时候谈到他的时候谈青春期色变，然后就一谈就害怕，
1: 是，
0: 但其实要告诉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的是，其实青春期是一个非常好的弥补找补和完善整个家庭的这个教育模式，整个孩子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跳板，
1: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的是专制型的这个家长，那大家听了以后呢都能够有理解，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还有另外的一种家长，就是非常的关心孩子，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了，那我们说逆反就是跟家长对着干，但溺爱型的这种家庭呢，有可能孩子是有求必应的，所以孩子他我所有的要求你都满足了，那么这种家庭他会在青春期的时候孩子有什么状况，怎么来调整，稍后呢我们继续和您来聊一聊。

0: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有约啊！刚才呢，我们请孙成梅老师啊，给我们说到了，四种类型当中的两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这种溺爱型的父母亲。那么在这种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青春期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 我们有时候会说溺爱，关系会好吧？因为是不是有求必应，
1: 对呀、啊，
2: 是不是孩子想要什么立刻
1: 都满足了
2: 啊？是不是关系会好呢？有可能关系会好，
1: 嗯，
2: 也有可能这个孩子根本不屑
1: 哦，
2: 嗯，恰恰其实是就我们讲溺爱型的，有可能跟父母的关系还不错啊。另外一种可能是这个孩子就变得不具备，就是不去敬畏权威了，
1: 嗯，
2: 就是要什么给什么，
1: 嗯、
2: 导致他以自我为中心。嗯，他只关注他自己，
1: 是，
2: 所以其实不敬畏权威的孩子，其实是到了青春期是很麻烦的
1: 哦。
2: 嗯，
1: 那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让家长为难的、犯难的一些地方
2: 啊？比如说啊，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1: 嗯，
2: 就是孩子拿着手机，就是低头一直在玩手机的
1: 这个情况，
2: 玩手机啊，他不关注这个饭桌上、餐桌上啊，大人们在聊什么。他们之间在做些什么，一概不参与，不关注，
1: 好像跟自己无关。
2: 是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家长们能不能感觉到您孩子在吃饭的时候是参与到我们这种互动和聊天当中的，还是已经把自己隔离出来，低头玩着手机吃两口饭，然后立刻就开始沉浸在手机里面。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叫做不敬畏权威，他以自我为中心，而不去关注周围。
1: 是，那这样的话呢，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家长会想到，今后他和别人啊走上社会，在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会遇到很多困扰。
2: 哎，是的，你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这个不敬畏权威的孩子。他就不一定能够敬畏到老师，
1: 是，
2: 所以他上老师在上课上的这个不管是什么课跟他无关了，
1: 无关，
2: 比如说我们在走上工作岗位过以后，他认为他是对的，不是让他去靠近这个领导，
1: 是，
2: 而是让领导靠近他，
1: 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外在的问题，没有自己的原因，
2: 是的，
1: 那像这样的一种家庭，我相信啊，尽管这个父母亲对于孩子非常非常关心，有求必应，但是也非常希望孩子在今后能够很好的独立，很好的去有他自己的生活，和他的身边的这个同事啊、朋友啊，能够很好相处。所以从现在开始，是不是也可以有些弥补？应该怎么做一些调整？
2: 是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权威型这个叫不是权威叫专制型的家庭是把这个情感和温度补起来，
1: 对，
2: 而我们说的这种叫溺爱型的这个家庭是要把规则和权威补起来
1: 哦，
2: 所以我们也要有时候要一起去跟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约定一些规则，温柔而坚定的要去执行一些规则，还有要有一些这个勇气跟孩子说不
1: 哦，
2: 就
1: 是孩子的一些诉求，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2: 对，
1: 有求必应了。
2: 是的
1: 啊，
2: 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做的这种有求必应的太多了，过以后导致其实家长都有点讨好这个孩子，
1: 是，
2: 为了因为你一不给他不就有情绪了吗？所以为了孩子没有情绪而去做一些啊，其实你并不想给予，但是你要委屈你自己，
1: 是
2: 啊，要去给到
1: 为了让孩子高兴，
2: 哎，
1: 为了让这个孩子跟自己关系还不错。
2: 所以要我经常跟我们的家长说，你有没有勇气说不，有没有勇气去拒绝，因为拒绝完了过以后会带来一些情绪的，
1: 是，
2: 对抗，
1: 那在有了这个情绪之后，然后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有了这个情绪以后呢，一样的关注到他的情绪
1: 啊，
2: 你没有及时得到，你现在就是不能给你玩手机，你有情绪能理解啊，我能理解你的情绪，你也可以陪着他，你也可以抱抱他，你也可以拍拍他，但是就是不可以，
1: 就是不能玩，
2: 哎，
1: 规则就是规则，
2: 是的，我们同理到你的情绪， 但是并不代表我要按照你的要求去答应你，
1: 嗯，
2: 或者是给予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家长会觉得是有点挑战的。
1: 是的是的，因为他可能要有一段时间要面临这样一种改变带来的孩子的情绪的问题。
2: 对，但其实呢孩子也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这个生物种。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坚持了三次四次五次过以后，这个孩子能够在一次一次的坚持当中其实是能够有所改变的
1: 、慢慢的他可能也就习惯了啊。
2: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把您所说的缺的这种规则和权威就树立起来了。
2: 对，
1: 那这个呢是一种溺爱型的父母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要做的调整。您前面说有四类，那么还有哪一类呢？
2: 还有一种就是忽视了。
1: 忽视。
2: 对，
1: 就是对孩子不怎么关心或关心不够，是吧？
2: 没有要求也没有标准当然也没有回应。就是任由其发展的
1: 自由发展。
2: 对的自由发展和任由其发展呢还有一点区别就是他不关注这个生命本身是好还是不好是难过还是高兴看不见
1: 那比如说孩子可能家长忙啊是吧，或者是在外地啊，或忙自己的事儿啊，或者是认为孩子他我们经常听到家长说孩子他有他自己的命是吧，他就按照他自己的去做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有这种态度，
2: 好像只是给他吃饱了给他穿暖了，有这个给他住的是安全的就 OK 了对孩子你说有没有期待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你说有没有关怀关心到说这个孩子最近是个什么样的情绪特点呢情绪特征呢好像也没关注到
1: 那这样的孩子相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又过度关注的或者说要求更严的孩子相对来说他的成长环境不是看起来更宽松一些吗那他会出现什么问题青春期
2: 更宽松其实被忽视的孩子他们的理解会觉得不被爱
1: 没有爱
2: 对没有关怀没有关爱缺爱的孩子缺爱就会缺安全感缺安全感了过以后就会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样的要么就是过度的讨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想获得
1: 想让你关注
2: 还有一种孩子他可能就各种捣蛋的这个行为
1: 也是希望引起关注
2: 也是为了获得关注的
1: 这是两种情况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父母那是不是就应该赶紧的调整一下把时间和精力多一点放到孩子身上呢
2: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太忙了但到了青春期过以后如果孩子出现捣蛋行为特别多的时候你再忙你都要回过头来去处理他的事情
1: 要补这一课
2: 对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就觉得要把更多的时间给孩子更多的关注给孩子不管是关注他的学业上面还是关注他的情绪和情感方面
1: 那这是四类家庭那有没有就是大家都能通用的因为有些时候往往呢他某种家庭也并不仅仅就是单纯的就是某一类有些时候啊不同阶段有混合的
2: 是的
1: 那有什么通用的大家好用的办法吗
2: 对通用的这个方法啊当然是有的我们讲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围绕三件事情做被看见有价值被爱所以其实通用的法则就是被看见就是什么呢赞美鼓励欣赏肯定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用的一个万能公式就是看见你的孩子看见他肯定他赞美他欣赏他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第二个呢我们叫做他在追求他的自身价值让孩子感受到我是有用的我是有价值
1: 的
2: 我是可以的我是被需要的第三个就是真的爱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不要让他感觉到我表现好你才爱我我表现不好你就不爱我你甚至想有点厌弃我有点讨厌我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或者在青春期之前都能围绕着这三件事情叫被看见有价值被爱这个孩子如果这个生命感受到了这些他一定就会非常好
1: 那这个呢是一些万能的工具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围绕孩子的各种的问题和大家做一些交流这样呢也使更多的家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哎呀，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2: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员工业绩不达标拒绝调岗，公司解聘合法吗？电工被调岗去养猪，是合理用工还是变相裁员？被用人单位调岗，劳动者该知道哪些法律规定？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王若仪律师，与您一同关注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9: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5: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9: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5: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9: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5: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播高玲。后，那为了快速，在职场当中，岗位的调整其实十分的常见，有一些劳动者呢就分不清楚哪一些调岗是企业合法的管理权限，哪些是滥用职权，变相损害劳动者的权益。法律对企业用工的自主权有着清晰的尺度和边界，并非所有的岗位调动都具备合法性。那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被用人单位调岗，劳动者该知道哪些法律规定。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用人单位调岗，劳动者该知道哪些法律规定。在企业的经营当中呢，有一些员工啊业绩不好，那么被用人单位调岗，而员工呢以各种原因拒绝，进而被解雇。那么这样的劳动关系解除是否合法？我们接下来要关注湖北利川市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依法认定用人单位的跨区域调岗具有合理性，员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岗，构成严重违纪，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无需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那么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又怎样呢？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3年3月，胡某与一家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呢就在利川市，月薪是7000元。合同当中呢也写明了公司可以依据绩效考核的结果调整工作地点。在2025年5月到7月，胡某连续几个月都没有能够完成业绩指标，所以公司呢把他调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并且呢提供了2套备选方案。第一呢是异地就职，每月额外发放交通补贴。第二呢就是转岗到本地的零售岗位。两套方案的岗位性质和薪资水平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面对这个调岗的安排呢，胡某就说我要照顾家人，明确拒绝调岗，而且也不到新的岗位去报到。公司呢两次书面的去催告限期到岗履职，但是胡某依然是置若罔闻，在原先的工作地点打卡，但是呢又没有实际工作。于是无奈之下，公司呢就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这起案件最后呢诉至了法院，法官也围绕着调岗的合同依据、方案的合理性和员工的履职情况展开了全面的审查。结果审理认为，胡某长期业绩不达标，公司呢依据劳动合同中关于绩效调岗的约定进行调整，具有明确的合同基础。非常关键的是呢，公司在跨城调岗的时候不是一刀切，而是提供了2套折中的方案，那么既满足了企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这种经营方面的需求，也考量了员工可能会面临的家庭困难，而且岗位的性质和薪酬待遇都没有降低，所以呢也体现了一种公平的合理的原则。而在这个前提之下，劳动者胡某仅仅说要照顾家庭、照顾家人为由而拒绝全部的方案，而且两次的书面催告之后仍然没有履职，所以这种行为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作为用人单位来说，完成了催告程序以后依规解除劳动合同，程序是合法的，事实也很清楚，所以就无需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最终呢，法院判决公司支付胡某当月的工资4900元，驳回了胡某的其他赔偿诉求。胡某当时不服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则维持了原判。劳动合同约

0: 可以调岗，调岗方案合理兼顾员工权益，员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岗，公司解除行为就合法。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需要把握的三重维度就是：第一，调岗有没有合同依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当中，有关于业绩考核不达标可以调岗的内容。第二，要看调岗方案是否合理，而且兼顾了劳动者的权益。那么用人单位提供了两套调岗方案，一套在异地，一套在本地。异地呢提供了这个必须的交通补贴，而在本地呢，虽然说岗位做了调整，但是薪资和待遇及岗位性质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这一点也兼顾到了。第三，要看员工拒不到岗是否存在客观的正当理由。那么这名员工只是说他要照顾家庭，照顾家人，显然这个理由不足以去成为一个正当理由。那这起案件呢，既维护了劳动者的一个基本就业的权益，也保障了企业合理的用工自主权。而我们的劳动者来说，面对调岗的安排，一定要去理性的审视原先的合同有没有依据，以及调岗的合理性，千万不能一味的去拒绝。而作为公司，这个调岗这个行为要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充分的考量员工的实际情况，避免霸王条款式的这种单方指令。只有双方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相互尊重，良性互动，才能够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实现共赢的发展。
1: 本期主题提示：工作业绩不达标，企业合理调岗，员工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湖北利川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例给出明确答案。劳动者胡某连续多月业绩未达标，公司依据劳动合同约定为其提供跨城调岗、本地转岗两套安置方案，岗位性质、薪资待遇不变，还配套交通补贴，充分兼顾个人实际情况。胡某仅以家庭原因拒绝全部合理安排，经公司两次书面催告后依旧拒不履职，消极待岗。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程序合法，无需支付赔偿金。法律既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益，也维护企业合法用工自主权。职场之中应坚守契约精神，依规履职。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说到了这样的一起员工业绩不达标被公司调岗，但是员工拒绝到新岗位履职，然后被公司呢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这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违法？那么这起案件我们主要聚焦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同样是调岗，可能司法裁判呢会有截然不同的认定的结果。像前面这个案件当中不合理的跨这个合理的这种调岗尊重劳动者的权益方案周全的调岗后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不合理的跨专业的甚至无没有必要的恶意调岗可能会被法律否定。我们稍后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继续来说说接下来的这起案件。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被用人单位调岗，劳动者该知道哪些法律规定。线下呢正是毕业季，很多人呢正在或者是将要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进行轮岗和定岗。最近有一则劳动争议案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当一个电工被调去饲养员的岗位，岗位争议该如何去认定呢？到底是企业用工合理调整，还是变相贬损的这种岗位调整？我们接下来关注下面的这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在2023年12月，湖南的龙某此前通过面试应聘进入到一家畜牧公司，从事电工工作，主要呢是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装备。在2025年的4月，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呢要裁撤电工的

0: 位，让龙某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公司呢就以说这个电工岗位要撤销，然后呢就单方面的把他调到了养猪场担任饲养员，并且要求接受3个月的岗位技能培训。龙某认为呢，这个调岗让技术工种跨界从事毫无关联的体力劳动，实质上是带有贬损性的岗位流放，所以就断然拒绝接受。协商无果之后呢，龙某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经过仲裁沟通以后呢，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龙某最终就诉至法院。仲裁委呢经过审查认为，依据合同的约定，公司可以根据经营实际去调整员工的岗位。而本案中呢，公司因为撤销电工岗位对龙某进行调岗，而且调岗以后呢，并没有降低他的薪资待遇，同时还提供了岗位培训期。所以呢，仲裁委认定公司的这个调岗合理正当，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龙某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呢，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里面明确的规定，公司可以根据工作和生产经营的需要来调整员工岗位，龙某应该依约去服从合理的调岗。而且呢，公司也催发过这个调岗的通知函，并且呢要求他到新岗位去报到，逾期按照旷工处理，但是龙某并没有如期上岗。所以一审法院就认定龙某是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岗，拒不配合岗位的培训，属于消极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所以呢驳回了龙某的诉讼请求。一审之后龙某不服，于是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这件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的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工作岗位是劳动合同的核心要素。当龙某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这个岗位，而劳动者呢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呢一直从事的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来进行维护和保养。而电工和饲养员他这两个这个职位在专业技能、工作性质和职业内容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所以呢，二审认为这样的调离已经构成了对劳动合同的根本性的变更，应当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而此外呢，法院也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但是之后呢，又把这个岗位给外包了出去，证明这个企业是需要这个工种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这个岗位的证据，所以二审法院认定企业这个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一个必要性。而饲料公司也没有能够举证证明撤销电工岗位的经营必要性，又没有办法说明将专业技术人员调到体力劳动岗位的合理逻辑。而这个行为已经实质上就构成了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就属于用人单位的根本违约，所以龙某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经济赔偿。最终呢，二审法院裁决这个撤销原判，改判饲料公司向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3586元。
1: 本期主题提示：湖南永州中院审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龙某入职畜牧公司担任电工，公司以岗位撤销为由，单方将其调至养猪场从事饲养员工作。两个岗位技能、工作性质差异巨大，龙某拒绝调岗。历经仲裁，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岗位属于劳动合同核心内容，跨工种重大调整，应当协商一致。企业无法证实撤岗具备经营必要性，该调岗属于未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构成违约。依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龙某有权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金。此案提醒，企业用工自主权并非不受约束，调岗应当兼顾岗位关联性、合理性。用人单位不可随意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劳动者遭遇不合理调岗，可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这起案件虽然是围绕了龙某单个这个劳动者展开，但是呢却为用人单位的用工管理敲响了一记警钟。一些劳动合同当中的确是写明可根据需要调岗这样的

格式条款，但是它并非赋予用人单位无限制的单方决定权，尤其是涉及了职业类型啊、技能要求的这种根本性的变更，是必须符合经营必要性的。而且呢，当技术蓝领被安排从事体力劳动，司法就必须审视它是否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而企业经营呢，的确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但是管理权的行使必须要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能够滥用权力去损害劳动者的权益。

0: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
1: 北京时间11:00。

0: 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暗箭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

0: 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整点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的王若仪律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主题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今日上线律师王若仪，安徽怀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王若仪律师。王律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王律师。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哈，不少人通过提供劳务去获取报酬，但是在务工的过程当中一旦遭受人身伤害，那可能各方呢就会经常就赔偿责任去产生分歧。我们节目当中说的比较多的，跟劳动关系说的比较多，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承揽关系，这是实务当中比较常见的三类这个用工关系。但是其中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可能产生分歧的原因多种多样，出现矛盾的频率也是比较高。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给我们来说说就是不同的提供劳务者这个受害不同的情形之下各方的担责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想首先问问王律师，就是我们在就是处理劳务关系的这种损害的这种纠纷当中哈，有没有一个就是如果一句话去说明的话，有没有一个处理这一类的纠纷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因素？
2: 它这主要是劳务关系，它的复杂认定是比较难的。它多是为什么临时用工呀，和未订立书面合同的。但如果要认定它的损害呢，主要还是从四个方面。主要是损害的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和行为人存在过错。这四个事实来进行一个责任的认定。
1: 就是无论这个事情是多么的曲折，里面的细节是多么的这个具体，我们主要是从这四个方面去把握去考量，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几个因素是吧。好，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您啊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去理清楚如何从这四个方面去把握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这个过错担责的情况。
2: 好的，那我今天就先用一个案例来让大家来大概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2: 今天的案例是，原告李某甲与被告李某乙系朋友关系。2022年10月的某一天，李某乙在家制作包子，在使用压面机压面时，李某甲在帮助压面的过程中，在操作过程中，李某甲发现压面机里面有异物，便伸手欲把异物从中取出，导致手被带入压面机绞伤。受伤后李某乙送李某甲到医院检查，经诊断为右手第三指开放性骨折，右手第三次五指皮肤挫裂伤，李某乙支付了医药费507.97元。李某甲受伤住院期间，李某乙对李某甲进行了护理，并提供了伙食，帮助李某甲接送孩子。出院后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争议，李某甲遂诉至法院，要求李某乙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0,540元。是这么一个案例的情况。
1: 好。

0: 这是就是两个人是朋友，一个人呢
1: 对。
0: 在压辩，另一个人呢在旁边去帮助。哎，这个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帮工的这种关系吗？这是也是一种形式的这个劳务关系是吗？
1: 对，我们就本案来讲，就是原告李某甲在李某乙从事劳务时提供了帮助，虽然他不获得经济利益，但这也是属于义务的帮工行为。
0: 这种帮工行
1: 然
0: 为，
1: 后
0: 它
1: 呢，
0: 也是属于提供劳务的这种性质吗？
1: 对，因为就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假如说在被帮工人明确拒绝了帮工，就像是那个李某乙明确拒绝李某甲的话，那个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的补偿。
0: 好，您刚才说了，在判断这一类的案件纠纷的担责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的是损害的事实、违法行为，然后因果关系和过错责任这几个方面。那么您是不是把这个案件从这几个方面把它拆开了，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最终担责的情况是这个担责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好不好？
1: 好，大概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李某甲在帮助李某乙压面时，发现了面中有异物，他自身没有，他自己无视了安全问题，未停止机器操作，便伸手欲把异物取出，因此导致手被带入压面机内受伤，其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着主要的过错责任，他依法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李某乙呢，并明确拒绝李某甲的帮工，因此在帮。
0: 懂吗？私人老板没有劳动合同。
1: 是没有劳动合同，那先要去仲裁委确定一个劳动合同，他有没有比如说安排工作的一个工作安排认定呀，或者是打卡记录呀，或者是工资支付交，比如说的私人老板给他转账有没有明确说是工资呀，这些证据先去仲裁委确定劳动合同关系，要先把劳动合同关系给确定上，
0: 对，我们首先
1: 如
0: 要
1: 果
0: 厘
1: 确定
0: 清。
1: 过之后再做工伤赔偿的一个部分，对。
0: 对，就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思路，什么思路呢？就是并不是说你没有劳动合同，你就一定不是劳动关系。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经常给大家提到，就觉得我没有劳动合同，哎呀，我受伤，我绝望了，对吧？但是其实你是可以通过很多东西去确认事实的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存在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旦发生了这个工作当中发生了伤害，你首先你要去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手头上有一些证据证明你和对方是属于劳动关系？如果不是，我们在想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去结束了。我们本期关注的是提供劳务者这个损害责任纠纷的一些处理的原则。那其实提供劳务的情形还有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只是说到了一种帮工的情况之下，责任是如何认定。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若仪律师依然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去关注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的法律问题。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王若仪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王律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明天再见。
0: 再见。
2: 法律在线。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4: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5: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6: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1: 国庆假期的一天，小区里正在举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5: 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调研宗教工作。
7: 数字化赋能，安徽白果真食品有限公司果汁生产线进入试生产。
6: 龙子湖区李楼乡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7: 安徽建工水利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李阳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马军调研宗教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加强体制规范建设，加强综合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蚌埠实践，以高质量统战工作助力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晓静参加。
6: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持续以四进四友为主要内容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广大信教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要提升宗教场所管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举一反三，整治突出问题，加强政策法规、安全技能等教育培训工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更好地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坚持和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以高度政治责任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为宗教界依法开展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创造良好环境，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7: 近日，安徽白果真食品有限公司传来投产捷报，企业自落户蚌埠市经开区临港产业园以来，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建成国内首条数字化果汁生产线。目前项目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为我市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8: 安徽白果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蚌埠经开区重点引进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项目落地后，当地园区全程提供靠前服务，协助企业破解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高效建设。企业依托皖北丰富的果蔬农产品资源，聚焦健康饮品赛道，打造智能化生产体系，投用了国内首条数字化果汁生产线。公司总经理郑秀山：
9: 这个工厂呢，是我们全国第一家用数字化管理的一个工厂。这数字化管理呢，就怎么讲呢，从产品入库开始到每一个工位都会实时的监管，并且呢，我们的客户不论在任何地方都会看到他的产品整个在这个动态流转的这个情况。
8: 这条生产线没有使用常见的高温杀菌工艺，而是采用了国内先进的 HPP 生产工艺，既提升生产规模化效率，又最大程度保留果蔬营养与天然风味，保障产品品质稳定。公司总经理郑秀山：
9: 我们这个是低温静态杀菌，它模拟海底13000米的深度，在这个海底13000米深度的情况下，细菌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把它压死的，这样最大程度的保持着各种水果的新鲜感、纤维以及营养成分。
8: 试生产阶段，企业将稳步调试生产工艺，优化产品配方，后续可生产果蔬汁、复合饮品、健康茶饮等多类产品，既拓宽农产品深加工路径，带动本地果

0: 蔬种植产业增值增效，同时将完善临港产业园食品加工产业链条，推动产业急剧发展。记者刘磊报道。
1: 7月27号，亚洲最大的单体规模化奶牛牧场屋顶目光互补项目，安徽华电五河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建成投产。项目依托大型奶牛产业园牛舍屋顶，创新采用上发电下养殖目光互补模式，实现养殖发电双向增益，助力农畜产业与新能源融合发展。
0: 项目落地于五河县朱顶镇现代牧业产业园，总铺设面积56万平方米，直流峰值装机 84.02 兆瓦，以牧场规模化奶牛牛舍屋顶为主要建设载体，全域铺设光伏发电组件，不占用新增土地资源。这个项目是华东地区大型奶牛养殖产业园一体化绿电示范项目，也是安徽省“十四五”新能源重点示范工程，国内同类型规模化奶牛产业园牛舍屋顶目光互补领先项目。项目充分盘活牧场大面积闲置牛舍屋顶资源，高效利用厂区立体空间，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同时，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卫生，拒绝非法采血，定期筛查肝炎指标。如果已经感染，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市中心医院已经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建立了专科联盟，常态化开展肝胆胰腺疾病技术合作，市民可以在本市获得上海专家的治疗。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2: 作为我市国防教育研学基地之一，蚌埠市垓下国防教育研学基地近年来依托垓下古战场军事文化底蕴，结合现代化实训资源，打造沉浸式国防实景课堂。
0: 基地位于固镇县濠城镇，紧邻垓下景区，占地230亩。基地创新打造古战场文化加实景实训教学模式，告别传统理论宣讲，让国防教育直观可感，可学可练，成功入选省级精品研学线路。垓下遗址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兴荣：
3: 我们立足垓下独特的古战场军事文化资源，通过多样化实景课程，让不同群体走进国防，了解国防，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军事研学、新生国防实训、民兵训练等各类活动。至建成投用以来，累计承接各类研学培训1000余批次，累计服务参训人员9.21万人次。
0: 近期固镇一中高一新生全员入驻基地，开展全封闭军训，学生们认真开展队列训练、内务整理、作风养成训练，在严格集训中磨砺品格，提升综合素质。固镇一中学生蔡涵希：
4: 这几天的军训和国防实训，我学会了标准的队列动作，听说接下来基地还会有射击体验、无线电测向和古战场军事文化课程，我非常期待。
0: 蚌埠市垓下国防教育研学基地将持续优化设施与课程，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强军理念，持续夯实全民国防教育根基。固镇融媒记者贾若曦、董子毅报道。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市船舶制造业实现产值2.5亿元，同比增长29.3%。神州机械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 进入到暑期以来，怀远县万福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招募本地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课业之余组织趣味手工、小游戏等互动活动，来丰富假期体验，以暖心托管加非遗美育的多元化服务模式，让孩子们在快乐暑假中增学识、拓视野。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6: 真
5: 不错，好嘞，
8: 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

0: 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 嘿，看着就敞亮。
3: 木楼到了。
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欢迎来到
7: 今日提醒。
8: 好，来听一条疾控部门的提醒。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今年7月13号到19号，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
9: 医学专家表示，过去常常说呼吸道传染病冬春高发，核心原因是冬季门窗紧闭，通风差，而当下夏季高温，民众长期在密闭空调房，同样形成了封闭的传播环境，病毒传播条件和冬季相同，导致新冠流感感染增加。
8: 医学专家指出，对于新冠疫情转为中流行水平，公众无需恐慌。一方面，从临床看，新冠的重症率及死亡率没有同步增加，这意味着新冠病毒虽然持续变异，但新变异株的毒力没有增加，只是传染性更强了。另一方面，核酸检测阳性率虽较前期走高，但目前的数值显著低于2025年高点，达不到大流行标准，属于常态化动态小高峰。
9: 疾控部门提醒，近期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流感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副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以及新冠病毒呈现一定的活动水平。为了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等个人防护措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预计30号明天多云的天气。
8: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回应技术创新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公布“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工作重点。国内人工智能企业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总参数达到2.8万亿，为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中国产开源大模型已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核心供给方。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目前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否认搞山存在核活动，美方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做好“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回应技术创新需求。
3: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突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国际合作全链条明确重点任务，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突出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指标设计、重点任务等各方面注重与“十四五”时期相关指标任务的稳定衔接、梯次推进和接续实施。
3: 此外，还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助力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更早抢占发展先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个百分点。
2: 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年同期回落0.1个百分点。按照我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元。
1: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2: 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的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5: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环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6: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

0: 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昨天16:0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昨天上午发生的地震震中相距大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
3: 此前，在昨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
2: 经过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3: 地震发生后，兴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兴海县水电通信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2: 昨天，重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造成道路受阻。
3: 各地组织人员排检、排涝、清淤、保通，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
1: 昨晚，重庆渝中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超68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截至当天20点左右，积水路段已基本排除，交通秩序恢复正常。昨天下午，河南南阳出现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交警、社区、市政环卫等多部门同步开展排涝、排查隐患、疏导交通等应急处置工作。
4: 对于涉深较深的路段，有车辆进入后抛锚，我们组织拖车进行施救，同时积极联系市政部门，对积水较严重的路段进行排水。
1: 截至当天18点，易涝区域积水逐渐消退，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山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降雨影响，山西省今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临汾市洪洞县、古县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公众应做好防范措施。昨天，黑龙江木林市遭遇短时强降雨，近40毫米的集中降水导致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裹挟大量碎石泥沙涌向路面，造成进村路口50多米路段严重堵塞。今天凌晨1点，柳毛河村连通下柳毛屯的公路再次发生大面积泥石流淤堵，受阻路段长达70米，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通作业。截至今天凌晨3点，所有受阻道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2: 本周，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的夜温较高，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发表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作出评论。
5: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3: 这些年网络短视频发展很快，但是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
2: 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的。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6: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7: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6: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7: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8: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9: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8: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10: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挑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8: 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记者调查发现，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九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11: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8: 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12: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8: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细则围绕生产许可、生产场所设施、冷链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今年上半年，位于广西凭祥的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到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 其中对东盟国家进出口3614亿元，增长26.2%，占比高达99.3%，进出口货物以机电产品为主。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截至6月底，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今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正式交付，升级后续航力达到了13000海里，能够同步开展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该船始建于1993年，升级后可再服役30年。今天是全球老虎日，中俄首次联合监测数据显示，中俄联合保护机制下，目前有21只东北虎和27只东北豹在两国间实现常年跨境往来。2025年11月，中俄两国协商一致，组织两国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超过200人。
3: 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14: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了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3: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
2: 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的，今后可能会因为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2: 此前呢，伊朗已否认搞山存在核活动，那称美方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 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槁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两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
2: 据美以双方媒体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聚焦伊朗核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会晤后，双方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
3: 此外，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槁山地下设施的情报。对此，以色列方面也澄清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未提及槁山地下设施的相关问题。
1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学知识，
19: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调查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据世卫组织标准，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 受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布达佩斯段

0: 实施了横行限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广泛，其中在河南、广西、广东这一带、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今天在重庆、江苏、浙江、内蒙古等地有高温天气。北京25到34摄氏度，抚远18到27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0到32度，榆林22到31度，咸阳26到35度，西宁14到30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6到35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8到25度，曲靖18到24度，晋城23到29度，邯郸25到32度，鹤壁24到31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5到31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3度。黄海北部晴转阴，西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多云，东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东南风4到5级。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赴宴之后，男子遭遇不测。
4: 我现在也在那里，就最侧方啊，顶多就是血管疼，目前是解就没有了啊。
3: 滚滚车流肇事车辆到底在哪里？
5: 这个轮胎痕迹的宽度和这个尺寸大小，我们当时就是一个怀疑，可能是这个大型车辆对它进行了碰撞或碾压。
6: 这层血迹就是说明这个人在地面已经停留了三次。
3: 接二连三，责任如何一一认定？
7: 当时我都懵了，谁也我不知道这种东西，
8: 是干了天的，结果全都好像压落石头就压落什么的。
3: 连环车祸谁担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0月31日晚上10点左右，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 S102 省道发生一起事故，交警迅速赶赴出事地点，发现一名男子躺在省道上已经一动不动。
9: 他应该什么？他一开始嘛，应该是躺在这里了。
10: 怎么躺过来的不知道呀？
6: 省道是东西向的一个公路，人嘛是躺在机动车道跟非机动车道交界的位置，大约。
3: 事故发生的 S102 省道是连接济南市和青岛市的山东省交通大动脉。夜间车流量尤其大，并且大多是中型和重型货运车辆。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倒在路边，交警判断应该是被撞者的交通工具。被撞男子此时躺在马

0: 路中间，生死未卜。
1: 看到现场比较惨，因为那个血迹距离也比较长，然后整个血也很多。当时我甚至在想，一个人身上怎么能流这么多血？
0: 根据男子身上携带的证件，交警确认他是35岁的宋某。随后赶来的120急救车将宋某紧急送医。宋某多处外伤，浑身是血，抵达医院的时候，他的心跳和呼吸已经停止。急诊医生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因伤势过重，抢救40分钟后，医生无奈宣布宋某死亡。勘验现场的交警得知了噩耗，因肇事者不在现场，交警判断这是一起逃逸事故。
2: 地段比较偏僻，没有直接的现实的证据能证实当时详细的发案经过，所以这个呢，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初步判断是一个交通肇事逃逸事故。
0: 交警在勘验过程中最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路面上血迹分布情况十分奇怪？
2: 有三滩血迹是从东向西依次排开的，每滩血迹间隔都在10几米，
1: 几滩血迹的中间还有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当时运动鞋是分开的。我们对着现场的初步勘查哈，发现这三大滩血迹呢，互相都是有位移的。然后通过这个现场的这个判断，应该是不止一次的被撞击或碾压，不是一次性形成的。
0: 经过现场勘验，交警怀疑这是一起多次撞击或者碾压事故。
2: 这三滩血迹就是说明这个人在地面应该是停留了三次。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在省道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肇事人逃逸，现场留下的三滩血迹让交警怀疑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可能涉及多次撞击或者碾压，肇事车也可能是多辆。为了防止证据灭失，查清事故责任，交警务必尽快找到逃逸的肇事车辆。
0: 交警在事故现场找到的线索并不多，这三滩血迹就成了还原事故真相的关键。
1: 现场一个肇事车也没停下啊，都走了，到底几辆车碾压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啊？后续的侦办方向啊，到底怎么来处理这些交通事故，当时这些都在脑海里浮现，然后压力也比较大。
0: 遗留在现场的电动摩托车和白色运动鞋都是死者宋某的，死者家距离出事地点不过6公里，交警找到了宋某家人。
4: 那一天地里是去干嘛了？发生了这个事故？
5: 他来叫去吃饭吧，我就打电话，就是那里你是家属吧，家属那里来趟医院，那里俺去了。我现在也在那里就吃蹭蹭饭，顶多一点小瓜蹭，没寻思家就没有了啊。
0: 宋某当晚是去朋友家吃饭，回家的半路上出的事，宋某家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也恳求交警尽快抓到真凶。由于事故发生时天色已晚，虽然道路两边有不少房屋，但无人看到事故发生的经过。面对这种情况，青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派出大批警力，广泛调阅了事故发生地附近的公共视频，并对现场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1: 这个轮胎痕迹的宽度和这个尺寸大小，我们当时就是一个怀疑，可能是这个大型车辆对它进行了碰撞或碾压。
0: 交警发现在现场的大片血迹里还有一些混乱的轮胎痕迹，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大型车辆在现场倒车而造成的。
1: 有可能是一辆大车把人撞出去以后，比如说把人从第一滩血迹的位置撞到了第二滩血迹的位置，然后这辆车又往后倒，倒出去以后又重新打方向驶离现场。
0: 那么这个肇事车辆的驾驶员到底是谁？视频组民警首先发现一条重要线索，事故发生地附近的一栋民房上安装了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恰好拍下了事故发生的完整经过。
1: 这一辆半挂车就是我们最先找到的那辆中型半挂牵引车，这种大集装箱车。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电动二轮车在这个半挂车的右前方，他们俩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看到两个人发生了刮蹭，然后电动二轮车倒地，看到这个路边上这个闪的光了吗？这个就是电动二轮车倒地以后，它因为它灯光没有关嘛，它的灯光一直在亮着。
0: 视频显示，就在两车并行的一刹那， 重型半挂牵引车和宋某骑的电动摩托车发生了剐蹭。这之后，挂车既没有减速，也没有停车。几秒过后，又一辆大货车呼啸而过，第二辆车有明显的刹车和转向迹象，但遗憾的是，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进行施救。最终，还是一名路人看到事故现场后选择了报警。
2: 动态棒这个地方，它有个抓拍，通过这一个，再加上我们事故发生前我们在边界上的电警也抓拍到这个车，然后前后结合，根据车辆的特征，把这个车辆的号牌，就第一辆大货车找到了，就是云南号牌的车辆。
0: 依据公共视频，侦办民警判断，第一辆肇事车是悬挂云南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2: 这是第一辆车，先和上发生了一个刮蹭，刮倒以后带出去了，这样造成人车分离。
0: 驾驶云南牌照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员李某很快被找到了。面对警方，李某一脸茫然，他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剐蹭事故。
1: 事故发生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停留啊，就是正常的一个行驶状态，所以可能第一个驾驶员他确实是对这个事故发生过程他是不知道的，就是我们从这个交通事故上来讲，他属于一个无意识的。
0: 查看公共视频时，交警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宋某骑电动摩托车的状态并不稳定，有左右摇晃的迹象，而法医的检验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宋某在事故发生前喝了酒，已经达到严重醉酒状态。
1: 通过我们的调查，后续的调查发现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驾驶员本身存在一定的过错，然后再一个就是个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司机，他属于一个无意识离的状态，他构不成肇事逃逸，所以第一次事故我们就是认定了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也是都有责任，所以我们认定的责任就是他们同等责任。
0: 到底哪一次是致命撞击？
1: 摔倒了以后过了一会儿他坐起来了，
0: 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
2: 我们就问他，你这是为什么要停车？
6: 是嘎达铁子，这个车的好像压落石头是压落什么的。
0: 特种车辆高额保险，自称无辜的驾驶员。
7: 我来了以后，我积极配合，车没动，没洗，没修。
0: 连环车祸谁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交警通过视频发现，这辆悬挂云南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跟宋某骑着的电动摩托车发生剐蹭后，宋某倒地，造成现场第一处血迹。而剐蹭发生后，宋某有挣扎着坐起来的迹象。
1: 路边上有一个监控，能够看到这个人第一次事故发生以后，受害人在路边上，摔倒了以后，过了一会儿他坐起来了。
0: 这个视频证实，宋某发生第一次剐蹭后并未丧生，后面出现的两处较大血迹显然是其他车辆造成的。根据公共视频，交警对案发时间段路过此地的车辆逐一分析。
2: 也就是我们怀疑还有第二辆车，然后我们继续进行深度的分析判断排查，继续去找。
0: 在接下来的排查中，交警发现有辆车途经事故现场时突然停车并倒车后驶离，
1: 压过了第一滩血迹，然后看到了人他就停下了，停下来以后他就倒车。
0: 当交警找到这辆车的驾驶员时，他一再否认自己曾经碾压过宋某。
2: 他后来提供了一个他自己车上自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呢确确实实他没有压到这个受害人。
0: 该驾驶员表示，他当时看到前方路上有一双白色鞋子和一团黑色的异物，便赶紧踩下了刹车。
2: 他及时踩刹车，在和人接触之前就刹住车了，然后他又倒开绕行走了，所以这个车就是没有对这个人员造成伤害，然后呢我们就把这辆车就排除掉了。
0: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后路过此地的车辆驾驶员大多选择了踩下刹车降低速度，打起左转提示灯，然后绕过事发现场，只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情况特殊。
1: 9:49将近9:50的时候，对吧，看咚，就这个时候三轮车的左后轮明显的一个颠起来的动作，当时这个时候人已经不在这儿，已经被他撞出去了。
0: 视频显示，这辆疾驰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上了坐在地上的宋某。

0: 然而，三轮车驾驶员同样没有停车，而是迅速驾车驶离了事故现场。
1: 前面大灯一直是亮着的，就是你电动三轮车本身它是一个没有几乎没有视野盲区的这么一个驾驶状态，这么大一个人在那坐着，而且这个受害人他的身高我们通过了他是1.75米左右啊，这么一个人在地下坐着，你骑了一个电动三轮车，你应该是能看到的。
0: 查询这辆电动三轮车的去向，交警发现事故发生地前方的道路卡口并没有拍到这辆车行驶的图像，由此警方分析，三轮车的驾驶员在事发后肯定驶离了省道，开进了附近的乡村道路。民警随即在附近的乡村小路上展开了排查，最终在几公里外找到了肇事三轮车的踪迹。
2: 我们有个相对比较清晰的录像，能判断这个电动三轮车是一种蓝色的，而且这个蓝色是比较鲜艳，
1: 看不清楚这个人的长相，通过这个照片起码找到他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
0: 肇事三轮车没有牌照，模糊的图片也看不清驾驶员更多的身体特征，要想找到这名驾驶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侦查工作卡在了寻找肇事三轮车驾驶员这个环节上，迟迟没有取得任何线索。
1: 对电动三轮车查处到了第5天的时候吧，其实我的说实话，我的心都有点凉了，我都觉得会不会找不到这辆车。
0: 专案组分析，这辆三轮车的驾驶员应该就是居住在附近的村民，既然找不到他肇事之后的去向，那反过来调查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动轨迹是否能够有所突破呢？侦办民警对附近一些集镇白天的公共视频进行了广泛的调取，几天后交警终于查到一条重要线索。
1: 他把车停到了这个门头房门口，这个人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然后就跟我们那个事故发生时找的那张照片就是高度吻合了。
0: 一处路边的公共视频显示，这名嫌疑男子走进了一家快递站，通过查询快递站的登记资料，警方掌握了男子的身份信息。此人是张某，就住在事故现场附近，警方找到了张某。
2: 这个人呢开头是不配合，但是我们把车辆扣留以后，对车辆进行了检验，发现他车辆有特别是前方和这个整个的左侧有大量的喷溅血迹。
1: 找到了血迹以后，跟死者进行了 DNA 的比对，比对出来完全吻合以后，他才对这个事故这个过程认可。
0: 在证据面前，关于事故的发生经过，三轮车司机张某是这样表述的。
3: 就是疙瘩里子，就前头好像压落石头是压落什么的。
1: 你现在知道压石头了吗？
3: 现在知道是我的人。
0: 交警鉴定张某的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警方认定张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撞击了宋某，使其发生了位移，产生了第二滩血迹。事故现场的第三滩血迹如何形成？
2: 多车事故，一次两次一共三次。
1: 他开始是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放在挡位上。
0: 特种车辆，高额保险，自称无辜的驾驶员。
4: 我就是匀速过去的，我也没点刹车，就正常行驶。
1: 然后这个人在他车底背心一个拖拽，然后出去了10几米。
0: 三次碾压，几方责任如何认定？
5: 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行为人是过失，但是对于发生事故后的逃逸，则是故意的。
0: 连环车祸谁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已经找到了两辆肇事车辆，根据事故现场遗留的三滩血迹，交警判断应该还有第三辆肇事车存在。警方继续查阅公共视频，最终锁定了一辆体型硕大的危化品运输车辆。
1: 第二个三轮车驾驶员吧，他肯定是在他撞之前人是活着的，这个是没有问题，通过现在的证据看。但是第三辆车在他撞之前这个人是否活着，现在不能确定。
0: 第三辆肇事车的驾驶员曹某是一名有几十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面对民警他也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曾经碾压过一名倒地的男子。
4: 公司给我打电话说青州这边吧涉嫌有些事故，我说不可能，我来了以后
6: 我积极配合，车没动没洗没修，哎，就是包车原样。当时我都懵了，谁要我不知道这种东西。
0: 面对警方，曹某一脸茫然。民警调查发现，曹某驾驶的车辆确实保持了原样，在车辆的底部有明显的碰撞碾压痕迹，油箱和轮胎上也分布着大量血迹。曹某真的对事故的发生不知情吗？交警又调取了曹某车内行车记录仪拍摄的录像。
1: 他开始是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放在挡把挡位上，这么开着，比较放松的状态啊，开车。你看追观了，他两个手一扶把，他这个时候，刚才你看他看看防护镜了。当他发现有情况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跟刚才是不一样的。
0: 那么对此举动，曹某是如何解释的呢？
6: 当时吧，就看到一个黑色物体，我左边吧有一个车，一个小车正准备朝我了，是咋回事？快回对面正来车，那个灯光黑上，晚上那是晚上四两点钟，我都就这么骑着过去的，我车速又不快，那个、监控也有显示，我就是匀速过去的，我也没点刹车，就正常行驶。
1: 然后他就是骑着这个人过去了，然后这个人带他彻底被行一个拖拽，然后出去了十几米。
0: 曹某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显示，驾驶途经事故现场时，曹某已经发现了异常。驶离事发路段两三百米后，曹某曾经停车下来查看过。对此，曹某的解释是，当时他看到车前被风刮起来一种白色的物体，并且正在扩散。
6: 我下来看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东西。和亚运员沟通了以后吧，我就开车正常行驶了。
2: 我们就问他，你这是为什么要停车？他说是我们是违划变车辆，我觉得压个塑料袋，我怕塑料袋刮到我的车的下面，如果时间长了不安全。
0: 面对民警的讯问，曹某坚称自己主观上确实不知道曾经碾压过被害人，因此对于警方认定他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他不予认可。
6: 我才有大个保险，1200多万的保险，我能走吗？我没有那个故意，我没有那个动机，我车有档杆保险，开这辈子车我没见过出事，没经历这事。
0: 曹某口口声声自己开的是单位的车，自己从主观上没有肇事逃逸的必要。曹某的辩解是否成立，警方需要证据来印证。通过反复查看视频，交警发现了一个细节，被害人宋某的白色鞋子留在路中间，车灯照射后有很强的反光，驾驶员只要专心开车不可能看不见，而宋某当时就倒在距离鞋子不远的地方。
1: 应该及时刹车，而不是去选择自己说骑着它过去啊！你让那个东西置于你的车轮底下，从车轮下面你让那个车东西过去，这个操作是不规范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过去以后你下车，你要去看看你刚才压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对吧？你要排除那是个人，你才能够放心的离开。你现在事实证明他确实就是压了个人。
2: 多车事故一次两次一共三次，而且是这三个都离开现场了，这个很少见。
0: 经过缜密的调查，2025年年底，青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这起三车碾压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发生第一次碰撞的半挂车司机李某，因死者醉酒，李某和死者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李某正常行驶且无意驶离现场，因此李某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发生第二次碰撞的三轮车司机张某，明知碾压后逃逸，涉嫌交通肇事罪。发生第三次碰撞的危化品车辆司机曹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不知道事故发生，故涉嫌交通肇事罪。得知涉嫌犯罪，曹某悔恨不已。
6: 我要上后边去转转，多上500米、300米，他这个事他不见得我这种结果。
0: 出乎曹某预料的是，就算他驾驶的危化品车辆投了上千万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合同条款也明确写明对犯罪行为不予理赔，而保险公司即便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后，因其犯罪行为事后也要跟肇事者追偿。
6: 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说吧，多观察吧，别给个人留下那个遗憾。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当中哈，三辆肇事车的驾驶员都表示，当时呢自己感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啊，没有感觉到是撞击啊或者是碾压了被害人。但是呢，三个人面临的这个法律后果是不同的。我们看其中一人是不涉及刑事责任啊，另外两个人呢是涉嫌交通肇事罪。
1: 司法机关在诉讼中认定案件需要综
2: 合体现，我觉得这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后继有人，我们你看大大气气，这个非常端雅，而且呢这个表演当中不温不火，让这个让我们看着非常舒服，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传统，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我们能继承下来，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得天独厚，你有一个好的老公啊，每天可以跟你们一块儿一起研究唱腔，同时呢你还能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还能给你提出很多建议，我觉得这样珠联璧合以后可能走的路会更宽更远。
3: 谢谢、
4: 谢谢王老师。
3: 他的声线好像蛮宽的，就是不像有的时候那个京剧演员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比较窄，他的声音特别的宽。那个崔老师、王老师，我这是我听的最强烈的感受，不会是很多好那个京剧演员嗓音有那么宽是吧？
2: 又宽又亮
3: 啊，对对对，又宽就显得比较厚实的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声音让我挺喜欢的啊，谢谢您。
5: 傅佳不用说了，这个非常好的演员。一个的特点呢是他声音条件特别好，他最初是从学梅派开始，后来又跟了这个杜近芳老师，他是在传统梅派的舒展大方的基础上呢，又吸收了一些杜近芳老师比较女性化、比较这个时代化的一些风格，所以这段唱你也能感觉到，他并不是完全的用梅派的那个声音和唱法，但是这段唱的今天的效果特别好。其实里面唱段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段都能留下。他没唱水电风来，他也没唱的西施女生长在祝罗村里，他唱这段我觉得是反而更体现他的功力，因为他这个二六之间他本身的那个气口啊伴奏啊是比较短的，他要拿捏的非常好。总来说呢，我认为傅佳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而且他你看他的性格气质很静啊，
4: 特别稳，
5: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祝你越来越好。
4: 谢谢您，
6: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老师们都对你寄予厚望啊，这个我们也很期待，尤其今天咱俩约定了好吗，下回一家三口一起一鸣惊人。
7: 好的，
6: 期待你们三口
7: 一定早点来。
6: 期待期待。好，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到梦想加油站。
8: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发挥比较正常的，因为今天为我伴奏的呢是我老公，所以在一起配合的会比较默契一些。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就为我加油点赞，多多支持。
6: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9: 大家好，我叫郭桂叶，来自河南鹤壁。因为我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从小我就喜欢戏曲，我现在在鹤壁市牛派艺术研究院工作，主攻花旦、刀马旦、玩玩生。单位家里边2.1线的生活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去练功学习。我就想让自己在戏曲发展道路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0: 好，谢谢。学这个豫剧有多长时间了？
1: 我学豫剧十几年了，因为我12岁就开始学了。
0: 哦，我就发现在河南好像生活，你不会唱戏就觉得你跟不上时代了，是吗？
1: 我们那儿不管是你们家里边只要有大喇叭的地方就是放的河南豫剧。
0: 那你家里面人除了你之外还有人在从事豫剧工作吗？
1: 我有一个堂哥也是学豫剧的。堂哥从小对我影响就非常的大，他是唱武生的。我进到戏校的时候，他就天天晚上督促我练功。别人练功，白天练完，晚上就出去逛公园，就出去玩了。但是我哥哥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他拿了这么长一个藤条，如果我练得不好的话，他就用那个棍子就摔我。
0: 那个时候可能还有怨言哈，不理解。
1: 那个时候特别不理解，我就想着别的都是交的一样的学费，别人都出去玩了，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罪？但是现在非常感谢他，因为一分汗水一分付出就多一分收获，有了他当年的那个对我的严厉，才有今天在舞台上扎实的基本功。
0: 太好了。那现在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也挺多的是吗？
1: 对，我们金老师要求我们年轻人一定要练功，练好基本功，扎实基本功，然后演出的时候让我们年轻人去演出。
0: 那金院长这回知道你们来这儿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1: 知道，他还督促我们说一定要拿出好成绩。
0: 为院里争光哈。
1: 是的。
2: 金不换老师手下的年轻演员吧，都特别感觉到他们特别敬业，都是舞台磨砺出的那种功夫。这点呢我觉得特别明显。还有一个呢，这个演员的腰腿什么都挺好的，他演这个台上很活，可以看出刚才就是说他下的功夫，而且他在非常匀称，很好的一个演员，很精彩的一段表演。
1: 谢谢。
3: 我想问问那个常大师的那个有一个什么笑声是在哪个地方，一边唱一边笑是什么位置上？
1: 掌声的顶级不齐了。
3: 对，这一句，对，我感觉你在唱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有乐队的声音太重了，我就没有太听到这个不清啊，就好像听得不够清晰了啊。
1: 可能是我唱的还不足。
3: 但你刚才拎出来唱的时候就特别清晰啊，就是像这种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这种亮点，它是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建议就是下次在演唱的时候呢再把它凸显出来。往往有的时候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所以人们才能够更加可信度，就是有这么一点问题吧。其他都特别好，真的是很好。
1: 谢谢。
4: 挺好，就是不过瘾，太短了。太短了这段。这个刚听到点兴奋，哎，夸这把时间用足的。
1: 好的，
4: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发现的更细致一点啊。
1: 好。
4: 另外他这个装束，
3: 对，我刚刚我们俩商量，
4: 有一点
3: 你们是算大半小半？
1: 小半。
3: 为什么也贴片子呢？
1: 因为我们如果是大半的话，就是后边那个大帘子。
3: 你我知道你们这个叫我们古黄梅戏里叫古装的，但片子为什么我刚才跟王老师商量，为什么没有带花啊？
1: 这个服装有点改良
3: 啊，所以就然后片子，但片子为什么我刚才跟王老师商量，为什么没有带花啊？
1: 这个服装有点改良
3: 啊，所以就
1: 然后是也改良了，避免了花的那个花的带的。
3: 对，
4: 因为你上下有点。下边沉，你知道吧？
1: 有点不协调。
4: 下边沉，你看你头上这些东西，哪怕再装饰一点，因为小红娘她很俏皮，也爱美，
1: 对，
4: 然后也爱捯饬，稍微有一点点在
3: 装扮。
4: 你看上面黑这块都是有点突，

0: 再把它丰满一点，可能更漂亮一点。
1: 好，谢谢三位老师。这个回去啊，跟金院长说说，给咱年轻人的服装啊、行头再重新再置办置办，
2: 好的，
1: 让它更讲究一点。你就说我说的。
2: 好。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3: 对于这次的表演呢，感谢专家老师对我的认可，也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意见，说我唱腔的喷口的地方还有不足的地方，那么下次呢我会继续改正。还有评委老师对我的这段演唱说觉得可能有点太短了，还不够尽兴，那么下一次呢我会再选一段更长一点段子让评委老师尽兴，让观众朋友们喜欢，加油。
1: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4: 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明正。在生活当中呢，我非常喜欢美食，喜欢做饭，因为美食和做饭和京剧有非常的相通的地方，都是讲究劲头和节奏感。在以后工作当中，我要秉承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弘扬京剧国粹文化。

0: 好，谢谢王莹正，我们的专业演员出身啊。哎，我觉得你瘦点了。
1: 对对对，我减肥来着。
0: 我记得上次好像看你比现在要更，
1: 比现在胖。
0: 是老师给你的压力大是吗？
1: 是我自己觉得在舞台上，有一些形象啊、角色啊，我觉得应该瘦一点，可能更符合这个人物。
0: 这说着容易，但是做起来比较难吧？你都怎么瘦成这样的？
1: 一般都是晚上不吃饭，上午早上9点练功，练到中午11点，然后中午不吃主食。然后呢？
0: 早上也不吃饭
1: 啊？这早上一般起不来，所以就不吃了。
0: 不是你几点起、啊？就早饭就省了是吧？
1: 对，早上8点半起来，9点到团里练功，然后练基本3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吃点这个青菜啊、肉之类的，主食不吃，然后晚上也不吃。
0: 你扛得住吗？
1: 还行，现在正在坚持。
0: 坚持多长时间了？
1: 有3个月了吧。
0: 3个月了，那你瞅了多少斤啊？
1: 现在瘦了35斤了。哇，哦，
0: 怪不得前一段时间你还说起来，
1: 对对对，
0: 说跟着那个李宏图团长说了，
1: 对对对，
0: 去他那儿找点什么吃的垫不垫吧。
1: 对对对，现在早上还是团长比我去的还早，我9点去的时候团长已经和我。

0: 把身体弄坏了，
1: 是，
0: 然后你再想用身体再补充，坏了，顶不上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啊，中规中矩，而且呢，这个透秀啊，这个各方面都没有毛病，但我就感觉好像底气不是太足，闹了半天是饿的，
2: 减肥减的，
0: 对了，
2: 到现在没吃饭呢，
0: 咱不行不行
3: 啊，
0: 我觉得
3: 王老师，你要这么一说啊，他很可能很快就全功尽弃，
0: 是吧？
3: 对，还是尽量的让他
0: 听听歌唱家的，
3: 不，因为他减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你说啊，专家一说，你看，我觉得你气息好像就不像想象的那样，他就回家一琢磨，那算了吧，放开吃吧，一吃那35斤啊，他减三个月减了35斤，那35斤回来3天就回来了。
0: 那吴老师给他点什么建议呢？
2: 对呀、啊，怎么样能够保持他的体型儿？然后还能有气，
0: 哎，对对对 对, 对。
3: 你比如说我吧，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那个要是唱大戏的话，体力吧，如果因为我是比较偏瘦型的，我也是不敢多吃啊，就是我也想吃，有时候也饿得慌，但是呢，就是还是觉得，两者要兼顾吧。我建议啊，就我来说，一天是2顿饭，就现在是不敢吃3顿饭了，早上是要吃。然后呢，练功啊什么的，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早吃，就5点钟就吃饭，5点啊或者4点半我就开始吃饭，不拖到那么晚，所以这样呢也会对你的体力补充也很重要。嗯，
1: 谢谢您，谢谢您老师。
2: 你看，我就觉得吧，崔伟老师坐这儿就特别好，因为崔伟老师没有这障碍。
4: 没有，
2: 想怎么吃怎么吃，
4: 没有，
2: 对吧？
4: 想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也不是太胖，起码身体第一，工作第一。嬴政今天的唱呢，我认为呢他是挺好的，而这段唱呢是非常显功夫的。但是我刚才觉得王平老师说呢，我有感觉，就他最后的气息到最后的那个字基本上都滑下来的，他原来唱的还是挺透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唱的感觉到就是那气息顶的那个球派那通透感也比以前稍微的有点逊色，就气息上的。但是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王明老师。
0: 我觉得他的音色啊，真的你要保持住。哎，你今后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空间很大的一个花脸。
4: 对，他是
0: 真的。
4: 球派里面还有亮音，有那个爆破感，挺好的。
0: 他很通透的，
4: 很通，
0: 同时没有毛病，这个很重要的。
2: 你看，老师都赞不绝口。
1: 是是。
2: 哎，老师刚才说的，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
1: 是有道理，因为长春老师先生非总说让我多吃点儿，每次都是让我多吃。
2: 所以我觉得减肥这个事儿，你自己下来稍微调剂一下。
1: 对对 对, 对。
2: 咱就按照吴琼老师说的，2顿，保证2顿，
3: 对，
2: 好不好？咱晚上不吃了，早上得吃。
3: 对。
2: 好，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嬴政，很感谢这个电视台能找我来参加这个一鸣惊人的节目，感谢栏目组支持我们年轻人，希望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青年演员，支持我们青年的花脸演员，我叫王嬴政。
2: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宝清县龙江剧院院长柴进。我院呢是1960年成立的宝清县评剧团，至今逾60年。最主要的就是每一年送戏曲到乡村，无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是我们的学生，大家天天在一起，演完出以后，业余时间拔河、跑步、下棋，我拥有这样的团队，这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口号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粗壮，一簌簌娇美花草泥土芳香，一声声悦耳鸟鸣动情歌唱，一件件惠农喜讯传到村庄。
1: 姐妹们，大家说到点子上了，将来咱农民是最有吸引力的职业，广阔的黑土地那是大有作为呀。
2: 你说那话不假，国家的富民政策那是大快人心呐，让咱农民不仅有了奔头，更尝到了甜头。
3: 现如今呢，农民兄弟那可是美透了，铁大门专业套，出门就是水泥道，鸡鸭鱼肉随便造，这小日子
0: 都美出皮皮味了。
4: 你们啊别笑了，咱们土老帽如今靠科技种田发家致富了，产品远销海外，打开门路了，
3: 家家都成暴发户了，咱们农民的思想啊

乡，闻名遐迩的中华大粮仓啊！王振将军三次踏查，

0: 好，谢谢，谢谢几位精彩的表演。这个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咱们龙江剧的小戏，应该也算是戏歌了，是吗？
1: 龙江剧表演唱
0: 啊，龙江剧表演唱，来自黑土地的朋友们，谁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院团呢？
1: 这个呀，这个得由我们院长来介绍。
2: 对，
0: 院长，
1: 对，
0: 来，掌声欢迎。你好，你好，
3: 我们是宝庆县龙江剧院。最早我院应该是1960年建的，是宝庆县评剧团。
0: 哦，评剧。
3: 对。哦。2013年更名为宝庆县艺术团。1999年我们加入了黑龙江省龙江剧的联合体，改为宝庆县龙江剧院。2013年转起改制，我们变为宝庆县龙江剧艺术中心。
0: 以前是评剧团，现在是龙江剧。
3: 对对对。
0: 有唱评剧也有唱龙江剧的吗？这个剧种都不一样。
3: 没有了，那个唱评剧这些老师都已经退休了。
0: 哦。
3: 剩我们这些都是龙江剧演员。
0: 那咱这个龙江剧演员，咱团有多少人呢？
3: 我们团现在31人。
0: 31人、主力都来了呗。
3: 基本吧。
0: 基本吧。
3: 基本吧。
0: 那你呢？
3: 我是乐队出身。
0: 什么乐器啊？
3: 那个舞场打手锣的。
0: 哦，今儿你点评点评，你这个团员们演的咋样啊？
3: 太好了，从3个月一直到现在，每天每天这么练，虽然只有6分钟展演时间，他们苦练了3个月，我是每天我都跟着他们在一起，太苦了太苦了，现在腿上基本上还是青的紫的呢。
0: 你看看这个院长哈，就心疼自己的团员们，咱把掌声送给他们吧，好不好？辛苦了3个月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付出，也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4: 我觉得剧种啊，哪个剧种都有哪个剧种的看点。你比如花鼓戏的牛，你比如人家这个龙江剧的这个手绢工，他这个今天把那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幸福生活，你弄一红手绢在那儿不停地耍，我觉得没有这个花有意思。但是这花又起到手绢的作用，它让演员手有地儿搁，而且呢也有一种寓意，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们今天特别好在哪儿呢？既有龙江剧黑土地的那种音韵，它在内容的叙述中呢，它又有一些时代的相对快节奏的、相对年青春一些的这种音乐的这种表现效果。总的呢，我觉得这个龙江剧给我印象非常深。如果一个戏没有这种当代生活和朝气的话，它很难感染观众，它可能只能越来越感染一些老观众，它不会感染更广大范围的社会观众，更不可能感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发生变化的享受生活的那个当地的观众。
0: 谢谢齐老师的分享。
5: 他们今天呢在台上这种热情吧，这种朝气的这种状态，挺能感染人的。就是你看北方戏和这个南方戏不一样，你要像我们有天仙配七仙女，七仙六个仙女在台上唱，但这个形式我就觉得是挺好的。也要是其中有那么4个姐妹能够再有一段单独的这种，我觉得肯定就会更丰富一些了啊。对，现在就是整个的是有一点，就是节奏上有一点平和。
0: 好，谢谢吴老师。
6: 非常好看的一个组合，一个团队表演呢，我觉得还是剧种的问题。你像龙江剧他们就可以拿这种东西，黄梅戏我们就可以是另一种形式。
5: 对，
6: 你像我们京剧，如果出来6位姐妹们肯定是当当个里儿当当个当当儿里儿当当水袖，就这种了。所以各个剧种走得远与近，我觉得取决于什么呢？他这个剧种的这个有没有人去发扬，有没有人去传唱。我觉得龙江剧有这些个年轻的这个靓丽的姐妹们哈，你们再这么高兴的再去表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力和他的一个传染。今后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这个弄出更这个畅快人心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我们的观众。谢谢你们，辛苦。

0: 好，谢谢三位老师。其实我觉得呀，今天咱们带来这个题材特别好，来自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发家致富、脱贫致富，尤其今年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唱出我们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1: 我们的龙江剧表演唱《甜蜜的黑土梦》，表达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我的家乡宝清县，山美水美人更美，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来做客，请为我的家乡点赞，为我们的团队点赞，加油！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2: 我叫马永祥，现任呢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
3: 我叫李月英，是保定市电影公司退休职工。
4: 我叫李建明，来自保定。
2: 我这退休之后啊，京剧也始终伴随着我。
4: 和二位合作感觉特别高兴，希望呢今后呢为那个戏曲呀、为京剧呢能做点贡献。
5: 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6: 你问的是他。

0: 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还真是有点后怕呀。

0: 好，谢谢，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是专业出身，我从事了也就说17年的京剧武生，干了30年的文博工作。我改行这30年来呢，也文的武的，基本上还都没有放下，经常啊登台表演，我要一如既往的啊，去宣传、去钻研，演唱京剧艺术。
0: 好，虽然说离开了专业的舞台，但是这个对于他的热爱从来没有减轻过。
2: 我呢，从小也是爱好京剧，这是我的师弟马玉祥，我们是在一起啊，经过那个戏校的努力呀，曾经演过全剧的《杜鹃山》，还有全剧的《红云岗》的红嫂。后来这是退休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完了以后呢，还是又拾起这老本行来了。生活特别丰富，早晨起来跑步啊，完了以后跑完步踢毽儿。贴完件以后就和一些爱好这个京剧的朋友们在一起聚在一起，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大家互相切磋，
0: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 对，是
0: 来我们的胡传魁老师。
3: 我呢是也是以前也是专业的，79年毕业河北戏校，第一出戏开的坐在道马，后来中年组调到湖北，从湖北调回来也有30来年了，也是不干了，但是通过

0: 这次平台特别高兴，以后呢还继续呢把咱们京剧呢是这个能尽的一点微薄之力，我也是现在也教学生。
1: 嗯，太好了，谢谢老师们的分享。
2: 三位好像刚才一介绍都是专业的啊，然后刚才这个像马先生说离开剧团30年了是吧，我觉得您应该继续的把我们的国粹艺术，您这么热爱，我们不光您自己还要多普及一下，在您周边的这些个年轻的这些个戏迷爱好者，多发展他们，把您的经验和体会多传授给他们。但是我就刚才说到您一点哈，您整个的扮相上来有那种气质，但是您缺乏点这个奸诈。刁德一这个人物应该再让他笑里藏刀啊，让他再坏一点，人家现在有点太严肃了啊，这有点指挥别人那种感觉。同时您内心的东西没有表达的太多，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您有一个硬伤啊，不许长，您这长字您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啊，不寻长，这就是您的一个起范儿，顾长奎配得非常好，还让这二位呢把戏做足了，包括那个您看抽那烟，对着眼神看着刁德一的反应，你看我们看得很细啊，看看怎么刁德一你怎么不高兴，这是我的认识的，你怎么这反应，这都出来了。阿庆嫂声音也非常好，表演上包括。

0: 就是以这种明确的说法去拒绝对方这个伸手，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可以不用去承担责任，对吧？
1: 对，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0: 啊，不用承担，
1: 但可以在受益的范围内予以一定的适当的补偿
0: 啊。一般来说我们在这样的无偿帮工的案件当中，这个被帮工人啊都会去有一定的补偿的这种行为，是吧？
1: 对，就是他自己，比如说他这个卖做包子啊，或做卖面条，他自己的一些的收益当中，内适当的一定的补偿就可以了。嗯、
0: 那这个
1: 就是人道行为的一种补偿。
0: 对，但是不是说你必须要去依照法律的规定去赔偿？这个补偿和赔偿它其实是两码事儿。那么补偿呢，一般是处于这个情义，而补这个赔偿呢，一般是由这个法律里面有规定，是不是？
1: 对。对的，
0: 嗯嗯，好，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案件，就是一个无偿帮工，有些朋友会认为这就是一个无偿的一个帮忙，但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按照劳提供劳务者损害这种案件去这个处理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请王律师从损害的这个事实，这个过错的行为啊、因果关系等等这个四个方面去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对法律的这个适用做了一下比较具体的详细的解释。那么朋友们在实际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哈，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最近生活里面啊发生了一些这个矛盾纠纷但是对于法律规定不是非常的清楚的话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给我们说一说您遇到的问题。还有一种这个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呢来把具体的情况通过文字发送给我们。好，那么稍后时间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下，王律师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好的。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

0: 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今天的我们的律师在线说法，我们连线的是王若仪律师。那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王律师，其实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案件啊，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因为就涉及到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这个双方，而且对于过错责任的这个认定也是这个比较清晰的。但是其实很多情况之下并不是这样，可能还涉及到第三人。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这个提供劳务受到伤害，涉及到第三人侵权，或者是侵犯了第三人的这个权益，那么又该如何去规则呢？
4: 我们就按我先给大家读一个法条，然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样会比较容易的一些理解。
3: 好，
4: 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个人劳务关系中的侵权责任，第一条是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者一方追偿。这个简单来说就是造成了他人损害，损害了他人的权益。第二个呢，就是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自己损害自己遭受的损害。第三种呢，就是提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简单来说就是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期间遭受第三人侵害的一个情况。就简单的是一个这个三种情况。
3: 好，你刚刚说是这个民法典的1192条的规定，很多对于很多朋友听起来就像是绕口令一样啊。您是不是能够把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案子哈，我们加一个细节进去，比如说在受伤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第三人，好不好？我们假设有一个第三人，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案件分析给我们的听众来听一听，看看究竟在那种情况之下担责的情况。
4: 好的。
3: 比如说假设这个李某甲还是去帮工啊，李某甲帮李某乙去压面。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第三人，那么因为这个第三人的一些行为不当，然后导致李某甲受伤，这种情况下怎么担责？
4: 这种情况下就是相当于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期间遭受了第三人的侵害，就是这个行为。
3: 对，
4: 对吧？那就是说那他可以直接有权请求第三人，就是第三个人承担侵权责任。也可以要求就是李某乙
3: 被帮工
4: 给予一定的补偿。对，被帮工人的给予一定的补偿。然后呢，李某乙在补偿之后，假如说第三人没有尽到一定的赔偿责任，他还可以向第三人，就是我们刚才说假设第三人进行一个追偿，就是我赔偿之后超过我所赔偿的补偿的部分，我可以向第三人进行追偿。
3: 好，那么我们换一换，如果说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第三人啊不是造成李某乙李某甲受伤，而是造成了自己自身受伤， 这种情况之下依然是他也是这个案件当中的第三人，对吧？不是帮工的也不是被帮工的，就这种他的这种伤害谁来赔？
4: 那就应该由李某乙承担侵权责任。然后接受侵权责任的，假如说李某甲他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李某乙可以向李某甲来追偿。
3: 就其实我们有无论这样的就是帮工关系当中有没有第三人，他其实还是我们说的这个过错责任，就是谁有过错谁去承担责任，对吧？是不是？
4: 对的。是的。
3: 好。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案件，那么也说到了可能会出现的第三人的这种情形。那么个人之间的这种帮工关系，如果在帮工的过程当中受伤，谁来去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有一个最根本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怎么去确定两个人之间，就是个人和个人之间存在的是这种劳务关系。是有，因为他可能很多时候不像我们劳动关系一样，或者是雇佣关系也一样，我有这个承揽关系一样，我有一个什么正式的一个合同。很多时候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关系，好像大家都默认大家都知道这个彼此，但是又没有一个纸质的一个东西去确认，就是如何去证明这个劳务关系的存在呢？
4: 劳务关系呢，他认定的就是比较复杂一个认定方式，因为它多数是存在于临时用工和未订立书，就像我刚才说的未订立书面合同之间的一个认定，我们这边如果要是想认定它为劳务关系的话，它因为主要说它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之间的关系，就是大概这样认定会简单一点。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那就存在一个管理和被管理，要像服从我的一些安排和我的一些工作调整。那劳务关系就是双方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工作关系状态。
3: 那么这些怎么去认定呢？就是我们有互相之间的聊天记录，这些是可以证明的，对吧？
4: 对。
3: 好，那么说万一我有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些记录，我没有办法证明我存在劳务关系，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人身损害，是不是就要按照普通的侵权责任纠纷去处理，这个原则去处理？
4: 是的，因为通常劳务关系它基本上都是口头呀，
3: 对，
4: 或者极少数或者是有书面认定的，
3: 对，
4: 对不对？
3: 对，
4: 因为大家都说你来帮个忙呀，所以说我们之间他们对于那个如果是不存在，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是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然后简单来说，如果不太好认定，也就只能说从司法实践当中需要根据支付有没有支付劳动报酬的一些凭证呀、工作沟通这些来认定他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
3: 好，有位朋友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跟着私人老板干活，也没有劳动合同，什么合同都没有，工作期间受伤，那么我是怎么办？我可以走工伤的途径去走吗？私人老板没有劳动合同，
4: 是没有劳动合同，那先要去政法委确定个劳动合同，他有没有比如说安排工作的一个工作安排认定呀，或者是

150斤以内。林月深吸一口气，沉默觉得这个任务简直不可能完成。这段夜宵草草收场，两人回家路上一路无语，都被胖这个字压得喘不过气儿。沉默一夜无眠，林月曾是他接纳自己的最后一个借口，如今林月心态也崩了。第二天一早，林月匆匆敲开了沉默的卧室门，我一个人可能坚持不下来，我们一起抱团减肥吧，谁都别掉队。林月的提议一下子击中沉默的内心，想都没想就回答，干。作为一名有5万粉丝的大码男装主播，林月同时想到了一个吸引流量的点子，他拍摄了一条短视频，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家人们，我们兄弟俩今天立下生死状了，3个月为期，看谁能瘦到150斤。失败的人不光要赔对方10万块钱，还得直播喊我是废物，请大家监督。果然，这条视频迅速冲上热门，浏览量一夜之间突破了500万。你玩真的？沉默看到视频后有些不安。10万块，我哪有那么多钱？所以我们只能赢不能输啊。林月拍拍沉默的肩膀，而且这是个好机会，你看才一天，我的粉丝就涨了8000，等咱们真瘦下来了，接广告带货，还怕赚不回这10万块？沉默来不及思考，就在林月的催促下也注册了账号，取名沉默减肥日记。他发了第一条动态，是电子秤上206斤的数字截图，配文开战。这条视频获得了3000多个点赞，评论区里很多人为他加油打气，沉默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一场以健康为名的赌约在两个男孩间悄然打响。减肥的第一个月，两个男孩都充满了斗志。沉默之前失败过太多次，但这一次他为了不输这10万块，给自己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高强度运动计划，每天摄入不超过1200卡路里，早晨6点起床跑步5公里，晚上下班后去健身房2小时。他在沉默减肥日记账号上每天打卡，晒出被汗水浸透的 T 恤。刚开始成效显著，体重下降得很快，第一周他减了8斤，第二周6斤，到第一个月底，他的体重已经降到了188斤，账号粉丝涨到了5000人，每条动态下都有几十条鼓励的评论。沉默感受到了被关注的滋味，他买了更好的拍摄设备，学习视频剪辑，直播分享减肥心得。林月走的是另一条路，在女友王艳妮的帮助下，他采取饮食瘦身法，每天吃着精致的减肥餐，藜麦沙拉、蔬菜汁。为了监督林月，王艳妮搬来和他同住，他的体重在一个月之内瘦到了190斤。你追我赶的节奏让稍稍领先的沉默开始有点紧张，但每当两人见面时，还是给对方加油。默默，你最近状态真好。王艳妮有次来出租屋时，看着正在做拉伸的沉默说，还行，离目标还远着呢。沉默擦了擦汗，目光不自觉地落在王艳妮身上。她穿了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衬得皮肤很白。林月呢？沉默提醒自己收回目光。哎，在直播呢。王艳妮叹了口气儿，她要是像你一样爱运动就好了，每天只知道节食，昨晚又说饿得胃疼，一晚上没睡着。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女朋友陪着减肥，我肯定能赢。沉默脱口而出，王艳妮红着脸跑开了。没过多久，沉默的账号粉丝突破了10000，他开直播健身时，在线人数能达到5000-6000，屏幕上飘满了加油的弹幕和打赏礼物，有粉丝给他寄蛋白粉、运动手环，还有商家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带货。沉默第一次在直播中带货，是推广一款代餐奶昔。他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但粉丝们很给力，2000单库存5分钟售罄。那天晚上，沉默看着手机银行里到账的8000元，手在发抖。这是他一个月的工资，而整个过程不过是对着镜头说了20分钟的话。

这样的局面让陈默意识到，只要能瘦下来，就意味着财富和爱情都会来。他更加坚定，这场赌约他一定要赢。两个体重都在200斤的合租男孩决定抱团减肥，并在出租屋里签下减肥生死状，约定失败者将支付对方10万元。历时3个月的减肥成果揭晓，他们能如期兑现承诺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抱团减肥。

0: 第二个月开始，陈默定下了更明确的目标，率先瘦到160斤。然而陈默的体重仿佛到了瓶颈期，不论怎么运动，体重都纹丝不动。更可怕的是，他每天早上起床全身酸痛难忍。他每天偷偷翻看林月的账号，也知道林月每天都翻他的账号。两人的关系渐渐变了味儿，有时碰面也只是尴尬地打个招呼。他在一个健身论坛上看到有人推荐快速突破平台期的药物，他没忍住买了一盒。卖家神秘地告诉他，效果绝对猛，但别吃太多。陈默试了一颗，半个小时后他就感到心跳加速，整夜失眠。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上秤一看，竟然掉了2斤。他拿着药瓶在网上对照查询，发现这种药含有被禁用的减肥药成分。但也有人吃过了分享自己的服药感受，说吃了3个月瘦了40斤，一点事儿没有。陈默盯着药瓶，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危险。可是挣扎了片刻，他便说服自己继续服用。有了减肥药的加持，体重如坐电梯般开始快速下降。但他每天都极度口渴，喝水喝到肚子滚圆。而林月的体重却因为控制饮食失败开始出现反弹。一天，陈默看到林月在和王艳妮争吵。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王艳妮指着她的肚子，不但没瘦还胖了，我爸妈下周就要来了，你让我怎么说？我再努力呀，我每天都饿得头晕。
1: 努力？陈默怎么能瘦下来？你就是管不住嘴。
0: 王艳妮抓起包，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和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一起了。门被狠狠摔上。当天晚上，陈默做完直播来到客厅，发现林月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没开灯。
2: 还没睡啊？
0: 陈默来不及回避，只好硬着头皮关心道。林月抬起头，
2: 陈默，你能不能把你的减肥方法告诉我？你怎么瘦这么快？
0: 陈默心里一紧，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2: 哪儿有什么好方法，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林月没再追问，陈默回到房间关上门，从抽屉最深处拿出药瓶，倒出2片药，和着水吞了下去。2026年3月，距离赌约到期只剩2周，两人的体重差距进一步拉大。陈默提前到达了目标，体重149斤，账号粉丝突破3万，开始有 MCN 机构联系他签约。他拍了一张站在体重秤上的照片，配文提前完成任务。这条动态收获10000点赞，粉丝涌向林月的评论区。10万块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直播喊我是废物？愿赌服输啊，兄弟。而此时林月的体重却因为节食引发暴饮暴食，反弹到了24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宋江斩了冯大权，占领了杭州，出榜安民呢。这杭州非比一般，你别看打下润州，打下常州，打下来苏州，也赶不上杭州至关重要。因此宋江啊，抽出时间来拜本上奏，得向八臂徽宗道君天子报捷，我损失了多少，胜利得来了多少，你得如实的向天子禀报。派专人把折本送走了，宋江也不能在杭州待着，得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方腊给消灭。在这休息了不到10天，最后留下青面兽杨志坐镇杭州，其他的人马水陆并进，继续进兵。说到这儿咱得快说点，因为宋江到了南方跟方腊交手，大仗小仗

数百丈，咱不可能面面俱到。弯弓射箭赵之崩，宋江啊，大战乌龙岭，大战睦州城，也伤损了不少弟兄和兵将啊。终于在三个月之后，前锋部队到达清溪县。清溪县你还记得吗？方腊的老巢，到这儿把清溪县就包围了。宋江下定决心了，一月之内抓住方腊，活的要见人，死要见尸。那弟兄们呢，一个个士气旺盛，擦拳魔掌等待厮杀，眼看胜利在望啊，这是最后一个据点端下来就完事大吉了。因此几十万大军都等着一声令下。话分两头，单说方腊，这方腊咱也交代过，无非是个打柴的出身，哎，认得点字儿，爱交结，认识一些狐朋狗党，就这么的，他动了野心了。他想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一辈子应该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不能久居于人下。基于这种想法，他起了意了。按理说方腊也是农民军的领袖之一啊，也挺了不起，没想到遇上对头了。这宋江是兵强马壮，他跟宋江比相差悬殊啊，论哪方面也不行。前方连连失利，伤兵损将，几乎把他这点家底儿给败光了。儿子也死了，兄弟也亡了，原来想保他那些忠臣相继捐躯沙场。方腊得着的信儿全是不幸的消息，他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宋江把他包围了。方腊是彻夜难眠呢，天天叫唤，怎么办？怎么办？方腊传令，升座金龙宝殿，他也有金龙宝殿，就在这清溪县的城中破土动工修的，那规模远不如东京汴梁，但是也行，什么八宝金殿、议事厅、朝房、午门，后面是行宫，这行宫里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应有尽有，另外封官设职、省台寺院衙门也全都齐套。方腊手下还有左右丞相，左丞相叫汪霞，右丞相叫李谢，这俩名不太好，将来方腊失败之后有人谈论起来，你看看，一个叫虾，一个叫蟹，真应了老人那句话了，虾兵蟹将，他还好得了吗？闲言不说，单说正文，方腊把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商议对策呀，问大伙兵临城下如之奈何，怎么办吧？特别是问左右丞相，汪霞出班跪倒，山呼万岁，我说万岁啊，时至今日就得背水一战了，您什么都别盼了，我们没有外援，就能死守清溪县，守住帮元洞，自己争取起死回生啊，别无他策。丞相李谢也说话了，主公啊，您别怕，哎，胜不骄，败不馁。您还记得一个典故吗？历史上刘邦久败于项羽，竟打败仗了，叫项羽给追得稀里哗啦，无处容身。结果怎么样？在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转败为胜，比的黑。

项羽横剑自杀，这不是真的吗？我说主公啊，您得振作精神啊，您满身的武艺怕者何来？我们心里头有数，现在我们城中尚有20万大军，还有100来万老百姓，我们不怕呀，咱的元气并没伤，大王应当重振雄威。这左右丞相这么一说，方腊顿时气儿就灌上来了。二位说的有理，各位爱卿，听清楚没有？现在困难当头，但是大家不要气馁，别怕，有孤在，一切平安无事。其他人我也不仰仗了，由孤来对付宋江。来人，外边准备3万御林军，给我抬刀备马，我要御驾亲征。众人答应一声是。再看方腊，正盔斗甲，四宝护身呢，头上顶着天王盔，身挂太岁甲，外罩水火袍，胯下宝马良驹千里烟云罩，手提和善板门刀，带着御林军3万大开北关，亲自出战，就在关前列了队了，命校正官讨敌骂阵。宋江一听，嚯，方腊还有点不服啊，我盼的就是你出城打仗，就怕你在城里眯着不出来。宋江也亮了全队，上有玉麒麟卢俊义，下有军师吴用，所剩的众将是盔明甲亮，全都到了战场了，摆下一字长蛇阵。宋江在中军督阵呢，骑兵压住两哨，步兵射住阵脚。宋江提马往对面观瞧，一看这方腊还真就这么回事，金鞍玉佩，个头也高大，相貌也魁伟，这身穿戴顶上打着9曲歪把杏黄的黄罗伞，日月龙凤旗，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飞熊军、飞蟹军，6军俱全呢，真是阵容整齐。宋江看罢，不让两旁人说话，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吁！对面马上乱臣则死，你可是方腊不成？方腊看了看，一个人黑惨惨的面皮，帅字盔，金锁连环甲，素罗袍，手拿着鞭子，怀抱令旗令箭，问左右，他是何人？回王家千岁，回主公。他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现在征讨您的元帅啊。他就是宋江。什么玩意儿？压住阵脚，我来跟他搭话。他把御马往前一提，离着宋江相距不到3丈远，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就是运城小吏耍笔杆的宋江。宋江点了点头，方腊呀，听你的言辞，你是不服不忿。没关系，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过方腊，你是不自量力呀，就凭你还想造反，你还想称孤道寡，你犯了10大不赦之罪呀！现在天兵已到，将你的老巢包围了，你就插翅也难飞了。在这生死关头，要识趣儿的下马投降吧。你要投降请罪，也许皇上开天恩赦你不死，你该打柴还去打柴，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如不听良言相劝，今天

就是今天了。宋江就没往下说，什么叫今天就是今天，就是你方腊要完。方腊一听气坏了，运城小吏呀，不要得意，我看你高兴的太早点了吧，今天叫你知道知道本王的厉害，拿命来。宋江就拨马回归本队。为啥不伸手？宋江这两下子白给，他知嘴行，动手那是不行啊。宋江问左右，哪位将军去擒方腊，要活的不要死的，活的比死的强。话音未落，就听嗷了一声，有一人催马抡大斧子直奔前鼻。宋江一看谁呀、啊、急先锋索超，八猛的头一个呀。那索超是猛将，这把大斧子可以说有万人之敌。到两军阵前一见方腊，方腊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急先锋索超是也。方腊，不听我家主人的金石良言，你小子找死啊，休走你招斧子吧。烫烫肉肉肉肉肉烫啊烫烫烫，跟方腊斗在一处。这索超啊想错了，他认为这方腊也是动嘴的，跟这宋江差不多少，就你这道号的知嘴行，动手你白给，我要立这头一功，我要能把方腊给逮住，嘿，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他是这么想的。哪知道这一伸手才发现，这方腊可不是个省油灯啊！这把大刀上下翻飞，力猛刀沉呐、啊，没十个照面，索超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耶，坏了！索超一想，不是你的对手，赶紧换人，是拨马要走，哪来得及呀、啊？被方腊手起一刀，在这后背就给了上了，咔嚓一刀。可叹索超当场毙命。宋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哎，宋江身子一晃，郭胜吕方赶紧把他给扶住了。大哥大哥，哎呀，尸首抢回，有人把尸首抢回来了。吴用还劝元帅，元帅千万别伤心呐、啊，这是战场啊，镇定镇定。宋江是强忍悲痛，命人收尸，然后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战？话犹未了，李衮、樊瑞两员大将手舞盾牌，双战方腊。方腊一看，哎，好，我听说了，动不动你们就以多为胜，今天呢，本王陪你们玩玩。他毫不畏惧，抖擞精神，力逼二将。书说简短，没有十个回合，使了个左右开弓，呆着吧。可叹李衮、樊瑞双双毙命。宋江再次在马上一摘呗，失手抢回。还没等到分兵派将，再看黑旋风李逵嗷一声就冲出去了。他是部下呀，大战方腊，他这嘴里没有文词，祖宗奶奶的骂，一边打着方腊一边问他，黑鬼你是何人？你祖宗黑旋风李逵？呵，你呀、啊，我早听说了，你是个杀人的魔王啊，我的部下死在你府下的不计其数，本王今儿个要给他们报仇雪恨，招刀招刀招刀，太咔嗒咔太咔嗒。李逵觉着自己不含糊，不是方腊的对手，累得鼻麻鬓角，热汗直淌，正在招架不住的时候，武松武二郎冲出来了，
手舞双

到前来接应李逵，两个人双战丧了。其实说俩人要打一个，那不绰绰有余吗？哪知道这李逵不知道怎么搞的，打着打着突然脚底一滑，摔了个跟头，扑通单腿来一个跪，斧子也撒手了。哎呦他娘的，你说正在玩命的时候你自己躺下了，这不找倒霉吗？方腊一看太好了，抡刀往下就砍。李逵一闭眼，完了。哎呀，没想到到了这弹丸之地，把我这命搭上了。就在刹那之间，武松刻不容缓过来，用双刀来架方腊的大铁刀，咔呀砰往上一拨，真不善，真就把李逵给救了。但是武松也是拼了命的往外架呀，唯救李逵把自己豁出去了。方腊往前这一刀没砍着他，往旁边这刀一拧个，照武松就是一刀。武松为救李逵未加谨慎，这左膀子没留神，咔嚓这一刀把武松的左膀子给卸下来了。您别拿这四肢不当回事儿，那玩意少一样也不行啊。武松哎呦一声捡起那个膀子，是败归本队。那也就是武松，别人掉个膀子还能跑回来呀、啊？但是武松回归本队，扑通往那一躺，是人事不醒，再看那伤口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呀。宋江吓得是浑身一抖，收兵收兵，别打了别打了，赶紧收兵撤退。方腊打了个大胜仗，高兴，他也收了兵了。单说宋江回归本队，死的死伤的伤啊，先救活的吧。武松没死，李逵咧着大嘴哭开了，好兄弟兄弟，我对不起你啊，要不是因为我的闪失，你哪能丢个胳膊呀，我陪你啊。吴用就劝，哭也无用了，快点给上药。给武松啊上了药了，这武松依然是人事不醒，血流过多了。宋江跟吴用一商议，在这连营里边养伤养不了，得找个最安静的地方。哦，想起来了，咱路过一个地方叫太平山呢、啊。太平山有一座古庙，这座古庙叫草堂庵，也属咱们管辖，最好把武松送到草堂庵前去养伤，派专人护理。谁跟着去呢？花和尚鲁智深过来了。阿弥陀佛，哥哥，我跟武松形影不离呀、啊，我兄弟惨遭不幸，成了废人了，我心如同刀割的一般。哥哥，我打算亲自护理武松。行，大和尚，我就把武二郎交给你了。宋江派了100军兵，两名好大夫，起了身了，离开军营，赶奔太平山。那么把武松和鲁智深打发出去，什么意思？有下文，到了时候咱再详细交代。他们走了，那么宋江心情稳定下来之后，先出殡给死者装殓起来，大家结带白纱。接下来宋江痛定思痛，号召弟兄并力拿下清溪县，一定逮住方腊，给死者报仇雪恨。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跑进来了，报报大帅，经理派来钦差大臣来到前敌慰问。哦，谁来的？枢密院长院童贯，童大人。宋江听完就一愣，往左右看看，左右人的心刷一下缩紧了，心想死对头。
这童贯早不来晚不来，眼看我们胜利了他来了，这小子一肚子坏水，他来干什么？但是宋江呢，一听天使大人来了，敢不迎接吗？宋江吩咐一声接，率领弟兄们迎接，一直接出十里地去，再看绮罗伞盖，威风凛凛，童贯坐着八抬大轿，带着十六员上将，三万御林军来到前敌，大轿沾尘，宋江拜倒于地，小臣迎接钦差上使。童贯把轿帘撩开，探身的往外看看，心说宋江运城的小吏，看我怎么收拾你。那位说他怎么来的？奉旨来的。因为宋江奏捷的折报进了东京了，哎，文武全知道了，向着梁山的人都高兴，唯独这四大奸臣都气坏了，高俅都骂祖宗，哎，这小真走贼运呢，哎，让他以毒攻毒，哎，到底他把对方的毒给攻破了，看来成功在望啊！宋江真打了胜仗，得胜回来，怎么对付他呀？哎，恐怕伟大难调啊！怎么办呢？哎，想起来了，以慰劳军兵为名，派个天使官到那儿找他的毛病，故此请旨定夺。皇上才派童贯领兵带队来到前敌。童贯奉旨来到前敌，作为钦差大臣是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咱不止一次说过，这八弟徽宗驾前这四个大权臣，也就是四个奸臣吧，蔡京为首，高俅、童贯、杨建，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尽管他们那么坏，可是八弟徽宗对他们还专宠，要不怎么叫无道的昏君，不知道乡臭，不知道好歹。要说罪魁祸首啊，就这赵佶。这八弟徽宗迟早有一天被大金国抓了俘虏，连他在他儿子，也就历史上的徽钦二宗，叫人逮着了，然后押送到黄龙府啊。据说这黄龙府就是现在吉林省的农安县，农安县的县城还有个半截塔，那上半截是没修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倒了不清楚，就叫半截塔，就在那儿。都说坐井观天，受尽羞辱和折磨，但是说谁没看见，说有一眼枯井把他爷俩搁在里，拿铁链子锁着，金人高兴了，哎，把他们爷俩牵出来放到一块铁板上，金人那些大官团团围坐，铁板下的一加热，这玩意烫脚，这爷俩是狼哭鬼嚎，又窜又蹦。还有人出的点子，给他们脖子上戴上铃铛，嘴里戴上嚼子，一动喊哗楞楞一响，金人是哈哈大笑啊。这个呢也没见史书，反正一种传说，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作为人家的俘虏能好得了吗？最后终于死在黄龙府。像这种货，他不受罪谁受罪？他是个无道的昏君。四大权臣一捏窝窝，本来就恨宋江，一开始他们按兵不动，派下人探听消息，满以为以毒攻毒，借刀杀人，借着方腊的手把他们收拾了。后来一听反喷了，这宋江还真就不含糊，节节打胜仗，征程战地，收复了许多州府县道，捷报频频传到京城，所以这高俅恨得牙根都痒痒，怎么办？最后他们商量好了，
派一个钦差去。

接管军权。别留后遗症。第二，以慰劳将士为名看着宋江。第三，得便给他下绊子，找他的毛病，抓一招之错把他们收拾了。总之这四个奸臣没安好心，他们在皇上面前奏了一本，没说这八弟徽宗是个昏君吗，也没辨真伪，还挺高兴，好好好好，封童贯为钦差大臣，带着御酒，带着米面，带着赏赐之物赶奔前敌，他就是这么来的。可这个表面上他得装腔作势啊，见着宋江之后他还走下了轿子，用双手相搀，宋元帅辛苦了，各位大家辛苦了，我代表皇上和满朝文武来慰劳你们来了。宋江不住地磕头谢恩，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中军宝帐。童贯居中而坐呀，问宋江前敌战事如何。宋江说，现在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战了，已经包围了清溪县，这是方腊的巢穴，这儿拿下来恐怕方腊无处可逃了。但是这清溪县守把的十分严谨，万难攻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攻城。哦，宋元帅千万要抓紧时间呐！我临来之时皇上切切的叮嘱，等着你的好消息。是是是，宋江一定竭尽全力。来呀，分赏御酒，你倒多拿点来，一共拿了36瓶酒。你说一人分一瓶不够用，一人分2瓶依然不够，这36瓶御酒往这一放。后来宋江出个主意，咱们大家均摊匀散，除了死的不必说了，活的每人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表示表示心意就行了。在喝酒中间，一个是款待钦差，一个呢大家聚聚会，多是日子连日征战，劳苦功高。再喝御酒，御酒不够搭配点其他的酒，这弟兄们有半数就喝醉了。想起连日征战死了那么多的弟兄，痛心呐！有人一肚子牢骚，有的人明白这童贯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来干嘛，摘桃子来了。我们这辛苦付出了千千万，他得现成的，心里的不平借着这个酒劲就要发作。这李逵喝多了咣当躺在那睡着了，因此他没发作了。单说阮氏三雄，阮小二老大，阮小二就是老大呀，酒喝的有点多了，心情不痛快，转过脸来问钦差大人，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是什么人？阮小二。将军有话请讲。大人，你这长途跋涉那么远来了，对我们将士表示慰问，我非常感谢。那朝廷富有四海，贵为天子，金山银山多的是啊，干嘛这么小气啊？带酒才带30多瓶，你拉个10车8车3车5车的能怎么地，太小气了，因此今儿这酒我喝的不痛快。在场人皆惊，当着宋江、吴用、卢俊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钦差，这童贯哪受过这个，唰那脸就沉起来了。我怎么的，我们哥们儿有话讲在明处，有什么

说什么呢？就这点赏赐顶什么用啊？我们在前敌出生入死，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容易吗？你们当大官的作威作福，相反的这么小气，真叫人他妈可发一笑，啪

嫁出去可不是杀。宋江怕他往后还冒虎话，过来几个明理的人把阮小二嫁出去了，阮小七儿、阮小五哥俩也站起来了，嘴脸骂骂咧咧，一甩袖子退出中军保障。宋江转回头像磕头算一样，像钦差赔礼：大人呐、啊，大人见谅，我这弟兄都是粗人呐、啊，这酒一喝他们就迷糊了，可能御酒这劲儿太大了，说话用词不当，还望钦差原谅，我这厢赔礼了，大人千万别上火。童贯一琢磨，我记住了，阮小二、阮小七儿都他妈不是好东西，等我抓着一招之错再收拾你。他本来不想答应，但是往下一看，底下那些人眼神不对劲儿，他没敢下这个命令，就暗气暗毙了。啊，哈哈哈哈，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宋江啊，不必过意，喝酒喝酒。这一场就算对付过去了。转过天来，人家童贯人家是钦差呀，立一座大营盘，人家独立住下，周围都是御林军，都是人家贴身人。宋江仍然在宋江的营盘，但是童贯下达命令，限宋江以最短的时间攻破清溪县，捉拿方腊。宋江领命啊，心说这回可好，又来个爹，敢不听人家呢？就商议对策，怎么尽快能抓住这方腊。但是苦无良策，您说也该着凑巧，正在这时候，浪子燕青从外边进来了。报报元帅，有件事您看可利用不？说什么事儿？我们在巡逻的时候扣押了一批船，船上带的都是粮米，船上有个当头的叫马长明，我们也把他扣留了。本来想把他杀了，后来这马长明苦苦的哀求，他说多少年来受尽方腊的折磨，他要米就得给他送米，要面就得给他送面，这不是吗？前些时他下了一道招旨，要5000担粮米，如果不送到了，就把那屯子的人全都杀了。马长明没办法，千方百计倾家荡产把粮食凑齐了，这是往清溪县给送粮，因此要求咱们别杀他，他也一肚子苦水。我这一合计，此人也怪可怜的，就把他留下了，您看有用没有？刚说到这儿，吴用笑了，天赐其变，哈哈，恭喜哥哥，贺喜哥哥，胜利有望了。哦，此话怎讲？哼，哥哥，把马长明叫来，就可以利用此人进入清溪县。宋江点头，把马长明带来了。一看呢，老实人，50多岁了，吓得抖衣而战，跪倒在地。哎呀，各位头领，大元帅饶命，大元帅饶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宋江好言安慰，让他坐下。你叫马长明？是是是。住到什么地方？离此不远50里的太平桥。哦，听说你奉方腊所差给城中送粮送米，这这千真万确，都装载在船上了，带着水手往清溪县去送。如果到月底送不到，方腊说了，把我们全部的人马全给杀了，我也是迫于无奈。马长明啊，你恨方腊不？恨，恨死了，恨得流油。好，你欢迎大宋的军队不？当然欢迎了，自家人呢，我自然是欢迎。你能不能帮着朝廷，帮着本帅立个功？我不会打仗啊，你叫我怎么立功？不是打仗，这样吧，你照旧

0: 给方腊送粮送米。你有手续吗？
1: 有，文凭路引，您看进城的手续都有。
0: 我看过了，我派一部分人到你的船上，埋伏在船舱之中，利用你合法的手续混进清溪县，你就算立了功了。你有这个胆子没？
1: 有，我也豁出去了，迟早我也看我也好不了了。如果帮着宋军我能立功，今后我能过上好日子，我是万死不辞。
0: 妥了，这个绝对能办得到。马昌明啊，咱说这么办就这么办，把你的人全放了，但是我们得说了算，听没？
1: 任凭元帅安排。
0: 宋江跟军师商量再三，派下去混江龙李俊、浪子燕青、古上早石谦、童威、童猛，一共是13位弟兄，带着1000名削刀手啊，埋伏在船舱里边，告诉石谦，你到城里放炮，只要炮声一响，我们马上展开进攻。
2: 您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净干这事了，手到擒来。
0: 书说简短，按照宋江和吴用的安排，船队出发了，当然不走北门，走水门，赶奔清溪县。有条大河叫清溪，故此得名。得转船20多里地去，这船队正往前走，清溪县守把城门的人看见了，
2: 站住，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哪儿的？我们是太平桥的，奉旨来送粮米。等等，
0: 有人飞报方腊，
2: 方腊呀，就愁的没有粮米呀、啊。要有的话，起码能多坚持些日子。一听说送粮米的来了，挺高兴。
0: 他们从哪儿到的？
2: 从水门来的。加强检查，放他们进来。
0: 方腊也是一时糊涂，派出去俩饭桶，这两个人负责检查，结果他们一看都是粮食，粮食在表面上摆着，舱里头暗藏机关，他们没发现。结果一声令下，开关落锁，这船队就进了水门了，靠到里头全弯好了。这回可妥了，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等人呢、嗷嗷一声就跳出来了。古上早、石谦冲上水门，杀散军兵，点起了信炮，咚咚咚，信炮一响，城里乱了套了。方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回大王可了不得了，宋江的人马进了城了，已经占领了水门了。啊，他娘的，怎么回事？叫马长明把咱出卖了，他把人给引进来的。哎呀，要抓住马长明，把他碎尸万段，给我把他们撵出去，把他们杀出去。
0: 再着急没有用，人心涣散了。打仗啊，得抱团，得士气高涨。现在城里的人心里都没底了，大兵压境啊，也就是混时光而已。听说是水泊梁山的人进了城了，那还有个打呢。你别看干咋呼，谁也不动真格的，四散奔逃。宋江大队人马攻进清溪县，迅速占领城关。方腊一看大势已去，带着左右丞相、后宫的嫔妃从后门逃走了。那方腊手底下也有死党，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退到最后一个据点，叫邦元洞。半山腰有一座山洞，这山洞是天然的，里边那糖大着乐呢。方腊是狡兔三窟，走到哪儿哪儿修宫殿，就在这洞里头

兴土木也有他的王宫，领着人退到邦元洞，宋江就占领了城关。听说方腊跑了，宋江上火，怕钦差不答应，领着部队在后头兜着屁股就追。方腊钻进洞里，宋江也列队到山下。那县里留下谁呀？留下一帮弟兄在这处理善后。玉麒麟卢俊义负全责，他们冲进王宫。到王宫里头，弟兄们一看，嚯，跟真的一样，这小子也做八宝金殿啊，好呀，后宫还不少呢，还有朝房。再看这些东西，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堆积如山的，乘船往外拉，这都是多少年盘剥老百姓的，这小子真是作恶多端。单说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领着人到了后宫了，翻来翻去找这个箱子，把这箱子盖周开一看，嗨嗨，我这什么冲天冠、赭黄袍、玉带、龙靴啊。阮小二拿出来了看了看啊，真是珍珠穿成的。没事，这方腊关起门来做朝廷，哎，跟真事儿一样啊。嘿，妈，带上这玩意儿他就好。今儿个我也照领照领，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阮小二把龙冠戴上了，赭黄袍穿上了，玉带系上了，把朝靴蹬上了，两只胳膊一伸，二位贤弟，看你哥哥像皇上吗？太像了，我哥哥，感情谁穿上都像，连当今的天子也不例外呀。哎，这是虎皮呀，穿着真好看。哥哥，你就当皇上就得了。其实弟兄们呢，说笑惯了。阮小二穿这身衣裳，迈步走出王宫，来呀，给我带过马来。有人把马匹带过，阮小二飞身上马，就在这王宫前头来回跑开马趟子了。梁山班底的弟兄们一看，无不抚掌大笑，有意思，真有意思，这不是胜利，大伙心高兴吗？哪知没事找事。童贯听说了，拿下清溪县了，他想摘胜利的桃子，引着御林军也进了城了，他也想到王宫去开开眼，这方腊怎么当的皇上。实质发自内心，这童贯呢贪得无厌，先整点外快，心说方腊这些年肯定有干货呀，别落到旁人手里。因此他急冲冲赶到王宫前，所谓的五朝门前是片广场，他一看这围着那么多人，抚掌大笑。哇，童贯就一愣，什么事儿？催马进前，军兵把道路闪开，童贯把马带住一看，呀，我说这谁，这是演的哪一出戏呀？他问左右，左右人一调查，调查清楚是这么回事。童贯一听，有了空子可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英宁，
6: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就下面这位演员啊，相声名家，相声前辈啊，按理说我们不应该说人家外号。
7: 不是，小霍说到这儿我都紧张了、我想不到
6: 是
7: 谁啊。
6: 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名字啊被曝光
7: 啊、
6: 也不是说是我们查出来的
7: 啊，
6: 是他父亲自己说的。
7: 嚯、
6: 啊他父亲在舞台上说
7: 啊，
6: 我儿子呀、叫大河。
7: 哦，哎呦
6: 啊，后来这才被相声迷知道的
7: 啊。对对，因为这个生活语言呢就带到了舞台上。
6: 哎，
7: 这是典型的就是马三立先生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特征，就像拉家常一样。我就是弱化这个观演关系，强化的是这种融为一体的互动关系。这个大河指的是马志明先生。
6: 哎，
7: 马志明先生，这个我有个徒弟叫钱琦。钱琦呢，有一次做节目，马志明先生在场，主持人问钱琦，如果给你30秒让你成为宝字辈的老前辈，你要做什么？只给你30秒，就前期特别紧张，想了半天，说了那么一句词儿，把马志明先生都逗乐了。想了半天，说给你30秒，作为一位宝字辈的相声名家，你要做什么？哆嗦半天，前期指着马志明先生说：“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特别好。”然后、这宝字辈的吧，对的，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然后。这个马志明先生特别高兴，下来就问：“真聪明，跟谁学的？”我说：“我师傅是英宁。”怪不得你们俩长得那么像呢。这个留下这么一个，就我说到这儿，大家也知道了。这个
6: 大河是谁？
7: 大河是谁了？
6: 就是马志明先生。
7: 马志明先生。
6: 所以我严重怀疑啊，马志明先生管自己搭档叫大黄，就是在恶意的报复
7: 啊，没那个事儿。
6: 下边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对春联儿。
8: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9: 不知道。
8: 外号？
9: 不知道。
8: 马大学问。
9: 马大学问。
8: 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9: 您说谁？
8: 仅有的
9: 天津谁？谁？
8: 你不懂啊？
9: 嗯，
8: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9: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

0: 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啊，这里哪有你呀？
1: 我就说这几位啊，花梦严赵啊。
0: 你刚不说画马严赵吗？
1: 我说错了。
0: 这他又说错了。
1: 本来不说错了吗？这说错了还信不信？这是画梦严赵啊。
0: 哦，
1: 画梦严赵马后续的我。
0: 您是后续的。
1: 哎，后续的。
0: 好好好，
1: 画梦严赵。
0: 嗯，
1: 画日葵。
0: 嗯，
1: 孟广惠。
0: 哦，
1: 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带本。
0: 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1: 啊，
0: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1: 你呀，你没见过，没见过我的字儿，
0: 没见过。
1: 那完了，我学这个画世奎画老，见过画老的字吗？
0: 见过，
1: 他那叫什么体儿？
0: 颜体。
1: 哦，
0: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画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1: 哎，我学。我按内练、
0: 嗯、是啊，
1: 按内练我有啊，
0: 嗯，
1: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0: 什么呀，
1: 就是那个
0: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1: 就那个
0: 啊、
1: 嗯、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0: 什么
1: 折子？
0: 折子
1: 啊、
0: 嗯、那叫折子，他连贴都不知道
1: 啊。贴我知道，我说贴我怕你不懂。
0: 哦，怕我不懂。
1: 那、啊、当然，我拿着贴，我那时候
0: 啊、
1: 嗯、我净学张伯阳。
0: 哦，
1: 当时、
0: 啊、不是您学谁？
1: 学张伯阳。
0: 张伯阳。
1: 嗯，
0: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如。石慧如那艺术多好啊。
1: 我学石慧如干嘛？我
0: 唱单弦啊。
1: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0: 那张伯阳会写字吗？
1: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张伯阳他老人家的字儿，
0: 没见过。
1: 完了，北京琉璃厂，
0: 嗯，
1: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个买卖间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阳写的。
0: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阳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1: 张伯英
0: 啊，
1: 我记得有个张伯阳来着。
0: 对了，张伯阳唱单弦的。
1: 哦，对对对，张伯英。
0: 哎，
1: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行，
0: 行，
1: 我行。
0: 哦，
1: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0: 是啊，说说什么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扣他。
0: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1: 拜他为老师。
0: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1: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新鲜的？
0: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1: 我拜他合适啊？
0: 是啊，
1: 因为我这条件、嗯、按我这个基础啊，
0: 嗯，
1: 咱说膀子立的啊。
0: 哎，
1: 我也不是吹、啊
0: 哎、您听听
1: 啊，
0: 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1: 我跟你转文干嘛？
0: 啊、
1: 嗯，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0: 我知道，
1: 不是趴那儿，
0: 嗯，
1: 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0: 是
1: 旋掌这么着、
0: 嗯，
1: 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0: 哎、
1: 这写出来的字儿，知道吗？
0: 哎，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吗？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1: 这只，
0: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1: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0: 啊，
1: 俩手都会写。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0: 哎，那是刘瑾呢？
1: 哎，刘瑾
0: 啊，
1: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0: 嘿，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1: 啊。别理我，
0: 干嘛？
1: 你别理我，
0: 怎么了？
1: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0: 你看，
1: 你呀，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 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0: 我怎么完了？
1: 哎呀，哎啊，太瞧不起人，不尊敬老前辈。
0: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1: 没有这样的啊。
0: 嗯，
1: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0: 是啊，
1: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0: 哦，
1: 这是了，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一瞧，哟，来了，进坐，请坐，看见没？
0: 嗯，
1: 别人没坐，让我，
0: 你
1: 走倒茶，给兑碗热的。
0: 哎，还兑碗热的，够渴的。嗯，
1: 端面去，端面去。
0: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单勾卤满齐了。
1: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0: 哟哟，
1: 这心，大碗端面，给包蒜，整头的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0: 弄那么一，我说您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1: 咱就讲这意思。
0: 哎呀，
1: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就是开张，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0: 是，
1: 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0: 哦，
1: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
0: 啊、哦，是是是，
1: 在想当初
0: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1: 去年夏天天啊
0: 啊，
1: 不对，
0: 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0: 嗨、
1: 哎，
0: 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1: 那这想当初呢？
0: 用不上。
1: 那就免了，
0: 免
1: 不用了啊！
0: 哎，
1: 就说在去年夏天
0: 啊，
1: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就飞点子、挂的表啊、担子、钩钩、屎壳郎啊，满院子飞。
0: 哦哦，
1: 这个扔吧嗒呢，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上了，扔吧嗒撞上了。
0: 哦，那哐，
1: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0: 哗啦，
1: 茶杯碎了，哗啦
0: 咔嚓，
1: 把砂锅砸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0: 哎呦，
1: 摔了我腰了，哎呦，
0: 那补，
1: 我放了仨屁，
0: 滋滋滋，
1: 又压死一耗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欢迎英宁继续做客我们笑声编辑部。今天啊，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外号和雅号。其实我发现了，有一些就在过去的一些相声名家，他的雅号可能跟自己的父亲有关系。比如说这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相声名家叫白全福，
1: 这个白全福先生的爷爷叫老云里飞，白全福的父亲呢叫小云里飞。
0: 这云里飞就是说他
1: 当年是在天桥耍杂技，
0: 哎，能飞能翻，
1: 在杠子上上下翻飞，然后白全福先生呢，您可以从图片或者从视频上找到白全福先生那个，他是梨形的身材，就他的艺名叫飞不动，
0: 很实际
1: 啊，对，形容的很恰当。
0: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大审案》。
2: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是啊，
2: 他有各种的办法，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信吗？
3: 我不信。
2: 不信？
3: 哎，
2: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3: 可以呀，
2: 我来了这套。
3: 好啊，
2: 不知不觉的吧。

0: 能给你带走。
1: 你来来，
0: 信吗？嗯，
1: 这个相声啊，
0: 在这儿说呢啊。姓什么呀？
1: 姓白呀。
0: 叫什么呀？
1: 白全福。
0: 干什么的？
1: 说相声。
0: 啊，那是。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
1: 对，
0: 跟我走一趟吧。
1: 跟你上哪儿去？
0: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那干嘛？找我费事是怎么着？
1: 什么叫找费事啊？
0: 带着呢。
1: 带什么呢？
0: 叫你走了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
1: 我跟你上哪儿去？
0: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1: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0: 你不知道啊。
1: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这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啊！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啊，你这是高兴的，嗯，我受得了吗？
0: 我们老爷那办事儿，找你。
1: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0: 红事，
1: 娶媳妇儿，
0: 啊不，红事，
1: 聘姑娘，
0: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
1: 红事，满月，
0: 红事，
1: 什么红事？
0: 着火，
1: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0: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那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1: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能找
0: 那什么？
1: 我能找。
0: 你去吧。
1: 可以可以。
0: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1: 您都要什么呀？
0: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1: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0: 哦，套白狼也行啊。
1: 也行啊，哪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0: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
1: 那叫盘杠子
0: 啊！
1: 盘杠子，
0: 对对对，要那个。
1: 有，
0: 你把那带着啊！
1: 有。
0: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1: 对，我们这有半夜跳墙。
0: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1: 那叫武术，法式。
0: 对对，要那几个，
1: 那有。
0: 多去几个扒手，
1: 我们这有小偷。
0: 好，越多越好。
1: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0: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1: 那叫戏法。
0: 哦，媳妇儿，
1: 媳妇儿，
0: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1: 我们这净单身汉。
0: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1: 那叫戏法。戏法儿，
0: 媳妇儿，
1: 戏法儿，
0: 媳妇儿，对不对？
1: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0: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1: 你正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0: 对，去戏法儿。
1: 好，
0: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1: 40人吧。
0: 40人，要多少钱？
1: 你给拿3000块钱吧。
0: 多少钱？
1: 3000。
0: 没睡醒呢，
1: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0: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1: 40人呢？
0: 40人一张嘴要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1: 哦，趁着要少了。啊，你给个价，
0: 这给你们5000块钱。
1: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0: 要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吧。
1: 哦，是，您贵姓？
0: 姓郎。
1: 郎，
0: 稀饭蓬郎那个郎。
1: 哦，
0: 您是？
1: 我姓白。
0: 哦，白头。
1: 我郎头。我离您远点吧，您。郎头一逮就漏。郎先生
0: 啊，什么郎先生干嘛？
1: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0: 这问的好，
1: 当然得问问了。
0: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1: 什么脾气？
0: 瞪眼发，努嘴杀。
1: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0: 什么呀？
1: 瞪眼罚，努嘴傻。瞪眼罚？
0: 嗯，
1: 瞪眼罚什么呀？
0: 罚钱。
1: 一瞪眼罚多少？
0: 一瞪眼罚5000块钱。
1: 两瞪眼呢？
0: 10000呢？
1: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0: 哪能瞪3回呀？对不对？
1: 灯一回也不成。
0: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1: 什么记字儿？
0: 什么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

0: 呢？
1: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0: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嗯，这么的行不行？
1: 怎么办？
0: 咱排演排演。
1: 怎么排演？
0: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1: 这可以。
0: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1: 可以可以。
0: 行不行？
1: 来来，
0: 桌子大边上去。
1: 来来来来，
2: 哎，老太头，
0: 现在呢？
1: 啊，
0: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1: 对对对。
0: 啊，哎，老老实实的。

0: 怎么单说相声？
1: 我学的就是这行。
2: 哎，到现在啊，我也救不了你喽。
1: 对了，你也甭救我喽。
0: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1: 你甭管，
0: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
1: 啊，
0: 说相声认了吧？
1: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0: 哎，到了，
2: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剪头，
1: 头
2: 门房的头，
0: 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1: 哦，是
2: 这位置，
0: 钉头，
1: 好、
0: 哦，钉头，
2: 这位锤头，
1: 锤头，
2: 这位是斧头，
1: 斧头，
2: 这位是
0: 把头，
1: 哦，钉锤斧把呀，我进门又开过来，
2: 什么西北，给你回禀老家
1: 啊，
2: 钉头，
0: 看点啊，这个。别叫他麻喽！
1: 哎哎，来来来，你回来回来！
2: 怎么了？
1: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2: 懂什么呀？
1: 顶头看着点，别让他麻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0: 别让你上马路！
1: 我上马路干嘛去？
0: 什么呀？
2: 等着！
0: 哎，老爷请来，我把白传福给逮着了。
3: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0: 是，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两挺机关枪，还有两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1: 这司令部啊，这
3: 好厉害，把这给我带上来。
2: 是是是是是。
4: 哎，行了，白全福，
1: 怎么着？
4: 老爷高兴了，
1: 高兴了，
4: 走了，见老爷去了，
1: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
2: 干嘛？
1: 哎呀，
2: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1: 要我亲命了？
2: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0: 这可不对，
2: 我回什么了？
1: 给老爷请安
0: 啊！
1: 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0: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1: 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0: 说是现在挺好啊，
1: 美着呢
2: 啊。什么耳朵你这是？
1: 他没在天津
0: 啊，
1: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0: 我说呀、啊、他到北京啊要找你们同行。
1: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0: 说来了天津啊没你的饭，
1: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0: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1: 我没敢动手。
0: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着办的吗？
1: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0: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1: 当时我坠的旅馆。
0: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1: 翻出两挺机关枪。
0: 说你会唱梆子腔。
1: 两箱子假钞票。
0: 还会唱诗调。
1: 老爷您甭动行了，
0: 事满办成了，
1: 他全招了，
0: 节目全邀了。
1: 我一句没听清楚。
5: 我哎，狼头
0: 啊，
5: 我说这是晚会吗？
0: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5: 有你了。
0: 哎，
5: 就没我了。
0: 进了门之后啊，交错的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
2: 哎呦，坏了，
5: 怎么了？
0: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5: 没凳子没关系。
0: 干嘛？
5: 我站着跟他说话。
0: 站着
5: 啊？
0: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爷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5: 怎么帮忙？
0: 进门您假装坐着。
5: 假装
0: 就仿着这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2: 知道了。
0: 这跟老爷谈话您要不跟有凳子一样啊。
5: 拿大罐这么一盖这么一。
0: 哎，好好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吗？
5: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2: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5: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0: 这么着得了，您全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5: 全
0: 哎哎那哎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5: 哦，跪着呀、啊！
2: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5: 这倒是轻省点。
0: 哎，给来去。
6: 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哟！
1: 这是过堂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怎么了？喂我，这不唐威吗？
0: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2: 哦，
0: 懂吗？哎，也没关系。
2: 是、啊。
6: 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哟。
1: 老爷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5: 我淌着料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汤料
1: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这不脚料吗？
0: 满不懂。
1: 他刚才呀，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2: 让他们走一走，
1: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碎碗，
0: 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哎，这就像了，知道吗？挑点道
2: 哦，跳着走。
0: 哎，白天佛一命高低。
1: 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稀了。哎，下下下下下。哎，请坐吧。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那腿下去，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2: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1: 站住！
0: 怎么说我们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怎么回事你？
2: 中间坐着那是谁呀、啊？
1: 我们老爷呀、啊？
2: 是你们老爷
1: 啊？
2: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1: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2: 没错，
1: 甭害怕，不咬人。
2: 哦，
1: 不咬人呢、啊，喂熟了，
0: 告诉你吧。哎。
3: 你叫白全福啊？
1: 是啊，
3: 我叫白全福。
1: 你好大个胆子！
2: 我没胆子。
0: 你知道吧？怎么了？怎么了？
2: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1: 没毛病
2: 啊，没毛病
1: 啊。
2: 你叫白全福吗？
1: 啊，
3: 我说我叫白全福
1: 啊。
2: 你好大个胆子！
3: 我干什么去了？
1: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老爷直接说话，你胆子不小。
2: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1: 我们老爷爱横打
2: 啊，
1: 你越横越好。
2: 怎么横啊？
1: 就跟那拍巡谱
2: 啊！
1: 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2: 哦，铁唇咧嘴，
1: 那才好。
2: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
0: 哎，对对对，
2: 这是演出了吗？
1: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0: 告诉他吧，
3: 你叫白全福，
2: 这
3: 我叫白全福。
1: 你好大的胆子！
2: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3: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2: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0: 就这儿了，又跑了，怎么了？
2: 我抢了几家银行？
1: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2: 双簧
1: 啊，就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2: 那记不清了。
1: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
2: 啊，
1: 那没数了。
2: 抢银行没数啊，
1: 双簧，双簧没事，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
2: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得慌。这个，
3: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2: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3: 你能够活埋人呢？
2: 哎呀，不能。
3: 好吧，你这
0: 又跑了
3: 啊？我是在跑，
0: 怎么了？
2: 活埋人？
1: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2: 嗯，他改的还真快。
1: 逗哏行不行？
2: 那跟我师父瞧的。
1: 听你师父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4: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1: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0: 坐。
3: 你能够活埋人呢？
2: 那我出的主意。
1: 你是那头啊？
2: 这我是小伙计儿。
0: 出来，这人客气。
2: 哎
3: 就跟拿两水涮他了，
1: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啊
2: 啊，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1: 这话错了
2: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1: 谁说土匪头了
2: 啊？
1: 你是头不是？
2: 是头啊！
1: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谁？
2: 找我呀！
1: 钱交给谁？
2: 交我呀！
1: 出错找谁？
2: 找我呀！
1: 是头不是？
2: 是头啊！
1: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
0: 怎么着？坐，不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2: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0: 哥在这儿呢。
2: 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3: 你是那头啊？
2: 我是那头。
3: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2: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0: 砸了
2: 啊？
0: 什么？
2: 砸了买新的。
1: 你怎么说去呀、啊？
2: 怎么了？
1: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2: 30人。
1: 要了多少钱？
2: 要了
1: 3000。我们给多少钱？
2: 5000。

0: 钱，
1: 价钱去吗？
0: 不去啊，
1: 不去你干啥去？我们多给了2箱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俩一想，哦，狼头赚钱了，
0: 我砸了。
1: 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0: 嗯，我说什么
1: 呢？你就说不去。
0: 啊，不去。
1: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0: 我说什么呢？
1: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0: 嗯，
1: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0: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1: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去。
0: 嗯嗯。
1: 老爷一说来人呢，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0: 张兜干嘛了？
1: 给钱。
0: 哦，先给钱。
1: 5箱钱挡过去，行了。
0: 啊，
1: 进去。
0: 不去。
1: 怎么不去？
0: 情实都不去。
1: 来人呢？
0: 给钱。
1: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0: 这就行了。
1: 嗯，
0: 是就行了。
1: 投了记得住，记不住？
0: 投了。差一点，
1: 再来一遍啊！
0: 来来来，
1: 别忘了啊！
2: 爱全福一命高进位，哦，
0: 气了哗啦，气了哗啦，气了哗啦，气。对了，我还趟着大料棒呢。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带刀！
0: 你叫白全福啊？
3: 是，我叫白全福。
0: 你好大的胆子！
3: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0: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3: 那没数了。
0: 你能够活埋人呢？
3: 那我出的主意。
0: 你是那头啊？
3: 我是那头。
0: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3: 不去。
0: 怎么不去？
3: 行时的不去。
0: 来人呐，
3: 给钱，
0: 枪毙。
3: 去。
4: 刚才是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大审案》。那么这段作品听完了，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是二位先生合作的，这段叫《不会说话》。
5: 那个相声的素材呀、啊，
6: 哎，
5: 都是来自生活，
6: 就是
5: 我们的语言呢，也是来自生活。我就发现啊，在生活，有的人就注意了语言
6: 啊，
5: 有的人就不注意。在我们天津，我遇见这么大的事儿，
6: 什么事？
5: 我觉得这就是相声素材
6: 啊。
5: 我们家呀做饭用液化罐
6: 啊，
5: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
6: 啊，赶紧换去吧。
5: 你换去吧，挎着自行车上我就换去、
6: 啊、
5: 一出门看见我这街上小伙子
6: 啊，
5: 头一句就把我气了。
6: 说什么？
5: 哟，程大爷，您没气儿了？
7: 没气儿了。
6: 是你没气儿了，这罐没气儿了。
5: 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
6: 啊，
5: 其实他没有坏意。
6: 嗯，
5: 你说人没气儿，这罐没气儿啊？
6: 哎，
5: 后头这话还可气呀、啊？
6: 说什么？
5: 张大爷，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6: 更不像话。
5: 嗯，对了，没事爱断着玩儿，知道吗？
6: 断着玩儿，
5: 你管着管着你？推着车我就回去了。
6: 怎么不换了？
5: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
6: 啊，你这饭怎么办呢？
5: 饭馆吃去。
6: 啊，省事了。
5: 到了饭馆，我叫了个溜肥肠。
6: 啊，就是溜大肠。
5: 我这个人喜欢吃大肠。
6: 哎，
5: 要了8两米饭。
6: 8两吃不了。
5: 吃不了，剩下给我爱人带去。
6: 等着做了。
5: 叫完了我就坐那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就来了，天津人。
6: 啊，
5: 手里端着好几盘菜，一边喊一边找人。哎，这谁肠子？
7: 那是我的肠子。
5: 哦，你肠子，能不粘呀你？这肠子是你的，这肝呢？
7: 肝儿，肝儿不是我的，我光有肠子没肝儿。
6: 肠子，
5: 我这气大了，我告诉你。还有可气的呢？
6: 怎么了？
5: 这口肠子搁在嘴里，我还没嚼呢。
6: 啊、
5: 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6: 啊，也是吃饭呢，
5: 是吃饭的，进来找座儿，乱找，一眼看着我了，就站在我眼头了，冲门口那几个人喊：“哎，哥儿几位别走啊，这老家伙这就完了。”
6: 这叫什么话呢？
5: 小伙子，你来晚了。我早就完了，快请坐吧。饭菜往饭盒里一倒，我家去了。
6: 怎么不吃了？
5: 啊，我再吃，我再吃，我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6: 对，拿家吃去。
5: 到家吃完饭，躺在炕上，晚上我睡不着觉。
6: 老弟，
5: 我就琢磨这一天的事儿
6: 啊，我没气儿了。

0: 家老断气儿，嗯，谁的肠子？我这就完了。我这正运气呢啊！外甥有人叫门，
1: 叫门谁呀？
0: 舅舅，舅舅。
1: 哦，你外甥来了。
0: 我外甥找我。
1: 你外甥干什么来了？
0: 我外甥这人手巧啊，修理半导体、收音机、修理手表都会。我们家里就有个老座钟，木头座钟，坏了多少年，我就想把它扔了。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我给您修理修理，拿走了，一直没来。今儿我这运气他来了，舅舅，谁呀、啊？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
2: 这好，我这就完了。他给我送钟来了，
0: 开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了，出去啊！
1: 我急了，
0: 我能不急吗？我跟他这一喊，街坊王大娘过来了，
1: 劝架来。
0: 我把事跟王大娘一说，王大娘也生气了。你看这个孩子，这孩子就是不会说话。瞧你把你舅舅给气的啊！给你舅舅送终，像话吗？我说你舅舅没死，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终。
1: 那再说，
0: 向遗体告别。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不会说话》，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对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2024年八月，
1: 翁招娣准备考注册会计师，全情投入开始复习。一次聊天，他随口和妈妈说了此事。几天后，妈妈打电话来：“你爸说别学那些没用的。”翁招娣辩解：“谁说没用？你们知道 CPA 的含金量吗？就你那点学习能力，还是早点嫁个条件好的。”爸爸的声音从一旁传来，翁招娣顿时堵得慌：“你什么时候支持过我？够了，别说了。”挂了电话，翁招娣心绪难平。晚上，郑志远留言：“你家阿姨说最近没你消息，在忙什么呀？”翁招娣眼眶一热：“最近想考 CPA， 在学，其实挺难的。”他很累，破天荒没有吐槽。郑志远马上回复：“听说这个考试是最难的，你太棒了，学习累了就来我们家这边坐坐，放松一下。”叔叔如此正面会鼓励人，为何自己的爸爸却完全相反？翁招娣对爸爸更加失望，他迫切需要精神支援。过了几天，他再次去了农家乐，有他们的宽慰，他心情舒展了。晚上，郑志远夫妇送他到路边等网约车，郑七到一旁接电话时，郑志远摸了摸翁招娣的头：“喜梅，阿叔好心疼你呀。”翁招娣叹息，郑志远忽然捧了捧他的脸，咧开嘴：“像我这样笑，开心点儿。”翁招娣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自然地挥手：“是那台开过来的车吗？”肖阿姨打完电话走过来，网约车也到了。郑志远主动为翁招娣拉开车门，翁招娣钻入车厢的时候，感觉后腰被人轻轻扶了一下，转头是郑志远和肖阿姨和善的笑：“欣慰，有空常来，加油。”尽管觉得有点怪怪的，但翁招娣没有多想。回家后，他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学习计划中。天气渐凉后，翁招娣没有再去过农家乐。
0: 2024年11月，郑志远留言：“
1: 喜妹，我们想你了，有空发张照片来。”
0: 翁招娣选了一张自己的生活近照发过去，郑志远发了一段妻子的语音：“翁翁肯定是最近学习累瘦了。”郑志远话外音道：“给他弄点好吃的。”几天后，他们通过网购平台给翁招娣买了一盒花椒。翁招娣鼻子酸了，电子爸妈如此好。这以后备考之余，他和同事聚餐或者是出门转转时，顺手发几张照片给郑志远夫妇，他们总会高兴地回复：“多吃点，长好点，看来今天过得很开心。”有电子爸妈在，翁招娣舒展了不少，心态也很积极。2025年1月10号傍晚，准备下班的翁招娣收到了郑志远的留言。他在外地的朋友过来玩，他做东招待，餐厅离他住处不远，就喊他一起吃饭。盛情难却，翁招娣赴了约。郑志远特地到餐厅门口迎他，一见面就高兴地说：“就等你了，走。”他一把拉住翁招娣胳膊，半挽着朝内走，向朋友介绍：“这是他视作女儿的粉丝。”翁招娣环视四周，低声问郑志远：“
2: 阿姨今天没来吗？”
0: 郑志远还没回答，他的朋友抢话道：“你阿姨跟你叔陪我们玩了几天，说农家乐的生意放不得，今天就没来。”郑志远笑呵呵地拿出手机：“
1: 想你阿姨了，

0: 我是个瓶。这么多人看着，翁招娣怪不好意思的，忙摆手。席间氛围很好，郑志远和朋友一大家子聊得热火朝天，但同时也没有冷落翁招娣，时而帮他夹菜。朋友想劝他喝酒，郑志远马上阻止的。不知不觉已是晚上8点多，饭局终于结束。郑志远朋友一家要乘火车去外省，他们住的酒店就在隔壁。 在大堂取了行李后，呈上了出租车，挥手道别后，郑志远脚下踉跄，一下子架在了翁招娣的肩上。他很快站稳了，面露尴尬：“喝多了，回去要被你肖阿姨骂了。”翁招娣笑了笑，告辞称要回住处。郑志远点头，但又喊住他：“差点忘了，你阿姨让我专门给你带了特产，快过年了，拿回去送给你妈吧。”
1: 翁招娣推辞，郑志远说：“每次去农家乐，都给他们带礼物，这是礼尚往来。”郑志远去前台，才想起那几份方才已经送了朋友，给翁招娣的放在酒店房间了。你跟我上去拿吧，我头晕，你拿了就先回去，我得休息会儿再回家。原来郑志远为了好好陪朋友玩，也在酒店开了房间。大晚上的孤男寡女毕竟不好。
0: 但想到郑志远是慈爱的长辈，又一副很不舒服、需要立刻休息的样子，翁招娣只得跟他上了楼。进房间后，郑志远把礼物递给翁招娣，又摸了摸他的脸：“喜妹，你最近好像又瘦了。”翁招娣尴尬地笑笑，哪知郑志远忽然抱住了他：“喜妹，叔疼你。”翁招娣挣扎：“叔，你喝多了。” 哪知郑志远没松手，居然凑近，露出他从未见过的有些痴迷的表情。他有些发慌，往后退。可郑志远忽然发疯似的将他往床上拖，抚摸撕扯他的衣服。翁招娣惊恐之下大声呼叫，可身形壮阔的郑志远狠狠捂住了他的嘴。本能之下，翁招娣的手疯狂抓对方，脚也乱踢乱打。 最终，他大力挣脱，滚至床尾后爬起，哭着逃出房间，冲到酒店大厅外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坐在车上，翁招娣浑身抖得像个筛子，大脑一片空白，唯一的信念是他要回家。凌晨1点多，终于到了家楼下，踉踉跄跄的他冲到家门口，用仅存的力气拍门。 见到父母的那一刻，他放声大哭。得知他被欺负，爸爸心痛不已，但没有任何责怪。他蹲在翁招娣面前：“别怕，你回家了，回家了。”接着，他打电话报警，经清远警方调取详细监控和讯问，郑志远承认了恶行。据查，他此前就被举报过有猥亵类行为。 因此和前妻离婚，换成是发展后和现任妻子在一起的，人前表现得很好。为赚取流量，他抄袭了一些文案和妻子拍摄的视频，把自己塑造成网友眼中的模范父母。见翁招娣在同城，为了加强他们的口碑，他对她很关照。一开始，郑志远还算克制，可见他对于他似有若无的撩拨毫无反应，认为他心性单纯好拿捏，便愈发大胆。 这次酒后更是兽性大发。2026年初，郑志远因强奸未遂，一审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他和妻子建立的所有互联网账号都被注销。得知女儿这段经历的前因后果，翁招娣爸爸后悔不已，细心与女儿沟通，试图解开女儿的心结，也真诚为过往向女儿道歉。父女俩的关系慢慢修复。 翁招娣终于认识到，虚拟的慰藉远不及父母的重新沟通。她在爱里真正治愈了自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依然播出心灵有约栏目，欢迎您啊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和关注今天的这期心灵有约。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孩子慢慢的长大进入青春期以后啊，好像变了一个人啊，沟通很困难，处处跟你对抗啊，要么呢就是你说一句他能给你顶十句，要不然呢就是回去之后啊把自己关在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边，很少跟你沟通啊。如果说你要有一些和他什么事儿啊要交流的话呢，还表现出来非常的不耐烦。所以有些家长呢也不明白，哎，小时候一个这么可爱这么乖巧这么懂事听话的一个孩子，怎么现在这么难管了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有17年经验的蚌埠市心理协会家庭教育分会副会长、高级生涯规划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师孙成梅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和青春期的孩子能够相处好，解决大家的这样一种困惑啊。孙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刚我们开头的时候

0: 呢，说到了有不少家庭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这样一个难题。
1: 嗯，
0: 家长呢是管严了吧，效果也不行；管松了吧，又怕对孩子溺爱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您啊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这方面的困难，我们应该怎么来化解。
1: 好的，其实据我17年的教育经验来讲啊，就很多就是青春期孩子的行为问题其实是一面镜子，是他暴露了其实过往的10多年的家庭教育的互动模型。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4个模型给大家列出来，大家可以对对号入入座，然后给到大家一些方法和技巧。
0: 好的，那您的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在青春期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导致家长和孩子交流交往过程当中这种困惑呢，是因为长期的家庭的模式积累，然后慢慢表现出来的。
1: 是的，
0: 到了青春期这个时候呢，会集中的爆发出来。
1: 哎，是
0: 啊，那您刚刚说呢有几种模式，也请您先给大家来说说第一种是什么模式。
1: 我们讲的第一种模式呢叫做权威型的模式。
0: 权威型，
1: 权威型的模式呢，它表现的是这个家庭或者这个家长高需求、高要求，但是也高支持、高回应。这样的模式我们叫做权威型的家庭教育模式。那这种模式呢，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脚手下型的父母。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对孩子其实是有明确的原则要求的，同时在情感上呢，又能够高度的回应、温暖的支持。比如说啊，孩子考砸了过以后呢，他并不是说你怎么又考试没考好呢，而是说啊，我知道没考好很难过很难受，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克服的困难呢。
0: 就是有要求，同时呢遇到一些孩子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能够共情啊，
1: 对，
0: 并没有一味的去责备或者是提要求。
1: 哎，是的，
0: 这是这样一种您刚刚说的权威型的，像脚手架型的父母。那这个脚手架我们形象的一个理解就是帮助大家一级级来提升的，
1: 是
0: 吗？
1: 是的，它是给到这个孩子支持的，
0: 对，
1: 给到这个孩子比例的，
0: 对。那听您那么说，这种类型的父母不是很好吗？
1: 对的，但是是比较好的状态，但也可以有一些微调整的。
0: 就是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1: 是的。
0: 那么在这种权威型的父母的家庭当中，那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他有可能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让家长也感觉到比较头疼的呢？
1: 对，这样的孩子你说青春期是没有问题了吗？当然不是，他也会有他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经常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看似好像比小时候有退步，看似没有小时候那么表现的优秀。比如说偶尔有一些小撒谎呀，比如说偶尔会出现一些逃避责任的这种情况下，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的是好像这个孩子可能到了青春期过以后又来了一轮试探。就试探家长的底线在哪里，家长的原则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只是到了青春期会遇到的一些普遍现象而已。
0: 那也就是说孩子长大了之后，他想试探一下，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到底能容忍我到什么地步。
1: 是的，
0: 是吧？我现在可能比如说有这样或那样一些小缺点，爸爸妈妈还会爱我吗？是不是还会关注我？是不是还跟我小时候一样？
1: 对的，
0: 就这种试探。所以呢他要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试探。
1: 是的，
0: 所以家长呢如果万一遇到这种情况呢，也不必要非常的慌张，是吗？
1: 是的，就是按照我们以往的做法，就是温柔而坚定，有规则，有回应，有支持。其实孩子很快就度过了这个青春期的阶段。
0: 但是您刚刚说也需要有一些微调，怎么调整呢？
1: 比如说我们讲啊，就是我们高标准高要求也能给到高的这个回应。但我觉得这种微调呢还在于说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给孩子自主的，就是民主的自主的，或者是少一点这样的关注。就关注的过多
0: 太多了。
1: 对，也容易出现问题。
0: 就是说适度的关注。
1: 是的。还是要有让孩子有机会去面对一些挫折，面对一些失败。就是让孩子 感受这份情绪，
0: 嗯，
1: 而不是我们立刻回应他，
0: 嗯，
1: 立刻这个支持到他，嗯，也需要让他自己跟情绪相处那么一段时间。
0: 哦，
1: 嗯，
0: 那您是不是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今后该怎么做？
1: 嗯，比如说。

0: 我们讲啊，这个高标准的、高要求和高回应的这个家长们，比如说孩子最近考试，如果其实没考好的话，也不是立刻就去关注他的情绪，然后立刻就帮助他去解决问题。孩子也用那么一段时间让他感受到失望，感受到沮丧，感受到难过。等到这个情绪就是慢慢的他自己有方法平静下来过以后，才会去询问说有没有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你希望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其实我觉得给到了孩子一些时间，让他自己去感受了一番失败带来的这种情绪体验，以及我们其实先给他一些时间，让他自己试着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立刻就参与。
1: 家长尤其是对孩子

0: 种类型我们其实就叫它专制性。
1: 哦，听专制这个词儿，我相信大家都是能够理解的。那么它的表现出来呢，可能就是完全必须要按照父母给你安排的，或者是父母的这个意思来执行来落实，是吧？
0: 是的。
1: 那您是不是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专制型的父母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般是什么样的一种处理？
0: 嗯，比如说啊，同样是这个成绩没考好的这个事件啊，他们可能第一时间看到你怎么有成绩退步了，你怎么有成绩下降了，你怎么没有考好，就他们首先去关注到的是这个分数是60还是70还是80，他其实没有关注到这个孩子的表情，这个孩子的状态，他其实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那个结果。
1: 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他本身自己没有考好，或者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满意，他心情也是有一些低落的。
0: 是的，
1: 是吧？他可能也更需要一些安慰和鼓励。
0: 是的。
1: 但是呢，这种虎爸虎妈呢，就完全没有啊，他忽略了，或者说认为你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情绪，你就应该继续去奋斗，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呢是这种专制型的家庭的。那像这种家庭，就我们听众朋友听起来呢，可能也会意识到啊，确实是存在问题。那现在都已经到了青春期了，孩子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再来调整还来得及吗？应该怎么调整？
0: 完全来得及
1: 啊。
0: 我讲其实青春期是家长去修复和完善他的教育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期。恰恰就是在青春期遇见问题了，来处理问题，我觉得是家长和孩子又共同完善和进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
1: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啊，不晚反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
0: 对的。
1: 一般我们可能会想到在这种专制父母的家庭当中，可能你越专制，是不是孩子的反抗的程度也越激烈？
0: 是的。其实到了青春期以后呢，这样的孩子长大了过以后，他一般会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完全不同的两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孩子可能反抗对抗，就跟家长之间的冲突是很就是很激烈的，
1: 对着干。
0: 是的，这是第一种类型。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呢，就完全封闭。就是他不对抗，他也不反抗，但是他不沟通了。孩子进了家过以后，直接就把他的门关上了，就封闭跟外界的沟通，封闭跟父母的沟通，
1: 就是不跟你交流了。
0: 对，
1: 也不跟你分享。
0: 是的。
1: 那实际上也是一种软抵抗哈。
0: 是。只是没那么激烈。
1: 是的。
0: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了。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和了解了。
0: 那
1: 这个呢，是在这种专制型父母的家庭当中，到了青春期孩子的这两种表现。
0: 是的。
1: 哎呦，这听起来好像是调整起来是不是难度会大一些，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是这样的，一定是把我们之前没做到的事情是一定要什么时间都要补回来的。我讲缺的和欠的这个账，
1: 总要还的，
0: 是还的。在青春期是第一次还这个的一个很好的时间。所以我们之前没给到的回应，没给到的情绪和情感的支持，那在这个时候是要加倍的还回去的。
1: 那也请您呢也是举一个这个实际的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来做，怎么调整。
0: 比如说啊，就在这个阶段的小孩出现了一些做的不是特别好的，或者我们也同样举这个，因为青春期大家可能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学习上了。
1: 是的。
0: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学习比如说退步了或者没考好的这个情况我们过往的经验或过往的这个习惯性的就是立刻关注成绩。然后其实到了这个阶段过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灯就要停止，停止你去关注结果的这个习惯和念想，就回过头来去看这个孩子。我会跟他说的是，或者是我们可以说的是，哦，考试没考好，你一定很难过，你一定会觉得有点丢脸，就是关注到是他的情绪，你一定是就是特别不舒服的，拍拍他，抱抱他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对的，先就是我们可以避而不谈学习成绩，先去把这个情绪和情感共鸣到，就是你如果这个成绩出来过以后啊，你有3次、4次、5次都没看成绩，而去看他自己这个孩子本身了，你会发现就一定会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是有变化的。
1: 就会让孩子感觉到父母亲是很关心我的。
0: 对。
1: 不管我这成绩怎么样，他们首先关注我的是我这个人。
0: 是的。
1: 这个情绪。
0: 对。是真的是爱我本身。
1: 是。

0: 而不是爱有条件的那个我。
1: 是的，是的，对。
0: 所以这个是很治愈孩子的。
1: 嗯，
0: 就是突然这个孩子就感觉到好像被温暖到了，
1: 嗯，
0: 叫被 get 到了，被理解到了。
1: 是，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他自己可能这种内生的这个动力。本身考谁哪个孩子我相信都希望自己考好的，那有了这个父母的这种温暖的爱的加持，那他可能这干劲会更足，动力会更大一些。
0: 是的，
1: 嗯，
0: 其实恰恰就是那些就关爱比较足的这个孩子，内在有力量的，
1: 嗯，
0: 才真的能够在学习成绩上不断不断的追求和克服困难。
1: 是的，
0: 恰恰是其实是很空的，
1: 嗯，
0: 内心的情感温度是很空的，
1: 嗯，
0: 你就是即便不停地去关注他的学业，或者去给他各种各样的辅导，都不见得有很好的效果。
1: 是的，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内心的这个动力。
0: 嗯，对对对。
1: 那要听您那么说啊，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青春期孩子的问题，但事实上呢，是您前面说到家庭的这种模式，长久的日积月累造成了这个青春期孩子这些状况的爆发。嗯，事实上，我们关注青春期孩子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于家长他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欠缺的这种弥补和修复。
0: 对的，
1: 嗯，
0: 又是我们家长的再一次成长。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所以其实青春期我们有时候谈到他的时候谈青春期色变，然后就一谈就害怕。
1: 嗯，是，
0: 但其实要告诉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的是，其实青春期是一个非常好的弥补找补和完善整个家庭的这个教育模式，整个孩子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跳板。
1: 对，
0: 嗯，
1: 那刚刚呢我们说的是专制型的这个家长，
0: 嗯，
1: 那大家听了以后呢都能够有理解，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还有另外的一种家长，就是非常的关心孩子，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了。那我们说逆反就是跟家长对着干，但溺爱型的这种家庭呢，有可能孩子是有求必应的，所以孩子他我所有的要求你都满足了，那么这种家庭他会在青春期的时候孩子有什么状况，怎么来调整？
0: 嗯，我们有时候会说溺爱关系会好吧，他以自我为中心，嗯，他只关注他自己。
1: 是，
0: 所以其实不敬畏权威的孩子其实是到了青春期是很麻烦的。
1: 那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让家长为难的犯难的一些地方
0: 啊？比如说啊，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孩子拿着手机就是低头一直在玩手机的这个情况。
1: 啊，
0: 他不关注这个饭桌上餐桌上啊大人们在聊什么，他们之间在做些什么，
1: 嗯，
0: 一概不参与，
1: 嗯，
0: 不关注，
1: 好像跟自己无关。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家长们能不能感觉到您孩子在吃饭的时候是参与到我们这种互动和聊天当中的，
1: 嗯，
0: 还是已经把自己隔离出来，
1: 嗯，
0: 低头玩着手机吃两口饭，
1: 嗯，
0: 然后立刻就开始沉浸在手机里面。
1: 嗯，
0: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叫做不敬畏权威，
1: 嗯
0: 嗯，他以自我为中心，
1: 嗯，
0: 而不去关注周围。
1: 是，
0: 嗯
1: 嗯，那这样的话呢，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家长会想到今后他和别人啊走上社会，在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会遇到很多困扰。
0: 哎，是的，你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1: 嗯，
0: 这个不敬畏权威的孩子，嗯，他就不一定能够敬畏到老师。
1: 是，
0: 嗯，所以他上老师在上课上的这个不管是什么课，跟他无关了。
1: 无关。
0: 嗯，比如说我们在走上工作岗位过以后，他认为他是对的，不是让他去靠近这个领导，
1: 是，
0: 而是让领导靠近他，
1: 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外在的问题，没有自己的原因。
0: 是的
1: 啊，那像这样的一种家庭应该怎么做一些调整？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专制型的家庭，
1: 嗯，
0: 把这个情感和温度补起来。
1: 对，
0: 而我们说的这种叫溺爱型的这个家庭是要把规则和权威补起来。
1: 哦，
0: 嗯，所以我们也要有时候要一起去跟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约定一些规则，
1: 嗯，
0: 温柔而坚定的要去执行一些规则。
1: 嗯，
0: 还有要有一些这个勇气跟孩子说不。
1: 哦，
0: 嗯，
1: 就是孩子的一些诉求，
0: 嗯，
1: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有求必应了。
0: 是的，
1: 啊，
0: 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做的这种有求必应的太多了，过以后导致其实家长都有点讨好这个孩子。
1: 是，
0: 嗯，为了因为你一不给他不就有情绪了吗？
1: 嗯，
0: 所以为了孩子没有情绪而去做一些啊，其实你并不想给予，但是你要委屈你自己。
1: 是
0: 啊，要去给到
1: 为了让孩子高兴，
0: 哎，
1: 啊，为了让这个孩子跟自己

0: 关系还不错，
1: 所以要我经常跟我们的家长说，你有没有勇气说不，有没有勇气去拒绝，因为拒绝完了过以后会带来一些情绪的。
0: 是，有了这个情绪之后，然后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一样的，关注到他的情绪啊。你没有及时得到，你现在就是不能给你玩手机，你有情绪，能理解啊，我能理解你的情绪，你也可以陪着他，你也可以抱抱他，你也可以拍拍他，但是就是不可以，
0: 就是不能玩，规则就是规则。
1: 是的，我们同理到你的情绪，但是并不代表我要按照你的要求去答应你，或者是给予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家长会觉得是有点挑战的。
0: 是的是的，因为他可能要有一段时间要面临这样一种改变带来的孩子的情绪的问题。
1: 对，但其实呢，孩子也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这个生物钟。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坚持了三次四次五次过以后，这个孩子能够在一次一次的坚持当中其实是能够有所改变的。
0: 改变的，慢慢的他可能也就习惯了啊。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把您所说的缺的这种规则和权威就树立起来了。
1: 对，
0: 那这个呢是一种溺爱型的父母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要做的调整。您前面说有四类，那么还有哪一类呢？
1: 还有一种就是忽视了。
0: 忽视。
1: 对，
0: 就是对孩子不怎么关心，或关心不够，是吧？
1: 没有要求，也没有标准，当然也没有回应。就是任由其发展，就是他不关注这个生命本身，是好还是不好，是难过还是高兴，看不见。对孩子，你说有没有期待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你说有没有关怀关心到说这个孩子最近是个什么样的情绪特点呢？情绪特征呢？好像也没关注到。其实被忽视的孩子，他们的理解会觉得不被爱，
0: 不被爱，没有爱，
1: 对，没有关怀，没有关爱，缺爱的孩子，缺爱就会缺安全感，缺安全感了过以后，就会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样的，要么就是过度的讨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想获得，
0: 想让你关注，
1: 还有一种孩子，他可能就各种捣蛋的这个行为，
0: 也是希望引起关注，
1: 也是为了获得关注的。
0: 这是两种情况。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父母，那是不是就应该赶紧的调整一下，把时间和精力多一点放到孩子身上呢？
1: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太忙了太忙了，但到了青春期过以后，如果孩子出现捣蛋行为特别多的时候，你再忙你都要回过头来去处理他的事情，
0: 要补这一课。
1: 对，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就觉得要把更多的时间给孩子，更多的关注给孩子，不管是关注他的学业上面，还是关注他的情绪和情感方面。
0: 那这是四类家庭，那有没有就是大家都能通用的？因为有些时候往往呢，他某种家庭也并不仅仅就是单纯的就是某一类，有些时候啊，不同阶段有混合的。
1: 是的，
0: 那有什么通用的大家好用的办法吗？
1: 对，通用的这个方法啊，当然是有的啊。我们讲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围绕三件事情做，被看见，有价值，被爱，所以其实通用的法则就是被看见，就是什么呢？赞美、鼓励、欣赏、肯定，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用的一个万能公式，就是看见您的孩子，看见他，肯定他，赞美他，欣赏他，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第二个呢，我们叫做他在追求他的自身价值，让孩子感受到我是有用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以的，我是被需要的。第三个就是真的爱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不要让他感觉到我表现好你才爱我，我表现不好你就不爱我，你甚至想有点厌弃我，有点讨厌我，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或者在青春期之前，都能围绕着这三件事情，叫被看见、有价值、被爱，这个孩子如果这个生命感受到了这些，他一定就会非常好。
0: 那这个呢是一些万能的工具啊。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就知道化解孩子青春期的这样成长当中一些烦恼，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做出改变。有可能是从一件小事儿，或者是一个说话的方式改起，他可能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一个大的改变，但是需要我们家长能够先迈出第一步。那非常感谢孙成梅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

0: 中和大家的分享。我也希望今天啊，孙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对您有用，从今天开始就开始试着啊来用一用这样的一些好的方法。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的节奏。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有约，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90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3: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

0: 恩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2: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1: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3: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2: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1: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2: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4: 可以
2: 了吗？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圆子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2: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1: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3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2: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1: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2: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1: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2: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厅，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成独此一味的东西。拉户寨山庄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庄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0: 算不留守，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讲到底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讲到真的变成老板了。
2: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0: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2: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冈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3: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0: 哦，对，确实，
3: 对，非常的古老。
2: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0: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3: 上来了。
0: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提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提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出发色。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就把整盘茶酒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传承下去。
1: 哎，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声最差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哎，我是老李。
4: 哎，我是老李。
5: 哎，我是老李。
6: 哎，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7: 好苦啊！
8: 啊，这个辣椒好辣！
9: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10: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
11: 嗯，
10: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1: 确实啊，
10: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2: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它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哎，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银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0: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10: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10: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10: 体力活，
3: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10: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

0: 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1: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0: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1: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2: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2: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0: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冰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0: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

0: 产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产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花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单茶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1: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1: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小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

0: 法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

0: 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离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6: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8: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

0: 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瑞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7: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7: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6: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7: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

0: 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

0: 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担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人社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春生，陈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来到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人社工作。
2: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柏露，是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维顺，是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齐斌。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陈局长，我们知道人社工作是最大的民生工作，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咱们的老百姓，像这个人才就业，包括这个社保，还有这个劳动维权等各个方面，都和我们的生产生活工作是紧密的联合的。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在围绕着今年上半年人社工作的开展的过程当中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今年上半年呢，市人社局围绕全市发展大局，重点推进了四项工作。一个是稳就业，第二呢就是强社保，与人才促和谐，这四项工作总体来看呢，各项指标平稳的推进，亮点呢也比较多，民生的这个获得感呢也比较实，人社领域各项事业实现了平稳有序的推进。
2: 在其中呢，刚才您讲到了有四个比较具体的板块，我们一一的展开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业，因为就业呢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跟我们的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在稳就业保用工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工作的落实，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今年上半年呢，全市就业的形势总体的平稳，稳中提质。一到六月份，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6695人，完成了任务目标任务的50.6%，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这个完成进度呢，都达到了，分别达到了58%，还有62%，进度呢也比较理想。具体来讲呢，我们做了这个下面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全力保障企业的用工。我们常态化开展人社局长防白企三级三方服务千企专项行动，深入园区企业摸排用工需求。上半年呢，全市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624场，常态化开展抖音直播带岗218场，线上线下的联动，实实在在的帮企业解决招工难，帮群众解决求职难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精准服务重点群体。我们开展了接您回家、圆梦诸城返乡专项活动，欢迎外出的务工人员、返乡的大学生留奔就业。上半年呢，新增大学生就业6200多人，外出农民工动态数据更新率啊，排在全省的前列。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更加的扎实有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大力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常态化开设了这个周六创业课、青创会客厅，持续开展创业对接活动。目前我们建成了一批省级的创业园、返乡的这个创业基地和创业的重创空间。上半年呢，发放了这个创业担保贷款1.64亿元至县区， 三级的这个劳务品牌，比如怀远十六工匠、田拉拉市县区三级的这个劳务品牌，比如怀远十六工匠、田拉拉茶艺师，他就分别获得了省级还有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
2: 就是在就业创业这一块，我们的服务更加的精准了。
3: 对，
2: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2: 啊，您请说。
4: 我就刚反映那问题啊。
2: 您把问题再说一下。
4: 我是2009年4月17号参加顺天区雪花小人民政府工作的。而且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一直上班至今。他现在不过2022年才给我买的社保。
2: 就是您的意思，从2009年到2022年中间这十几年没有给您买社保是吧？
4: 对。
2: 啊，想了解一下这个社保能不能补是吗？
4: 对，而且呢，他应该给我补的。我一直在这个劳动期间，我现在是没办法了。

0: 在工作上我身体也不做了。
1: 好，从2009年到2022年，你们是不是都签订了劳动合同关系呢？
0: 这两个签吗？
1: 签了。
0: 2009年4月17号就已经产生劳动关系了。
1: 嗯。
0: 而且呢，工资到现在一直在发。
1: 好，就想了解一下，能不能补？而且马上面临您即将要退休，是不是可能会对您产生一些影响，是吧？
0: 对呀。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张先生。
2: 好，这个请我们政教中心的齐斌主任。
1: 好，齐主任。
3: 好，这位老师你好。基于你的情况呢，请你携带相关的这个资料，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劳动合同，或者这个工资发放的这个流水，到我们这个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也就是曹林路789号的206办公室。我们这个因为每个这个参保群众的情况不太相同，我们要具体看一下。
1: 嗯，好，是不是我们工作的时间都可以去？
3: 每个工作日都可以。
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张先生，刚才您讲到了您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可能在出行方面略有不便，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人社部门的电话，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一下他，好吧？
4: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1: 啊，您请说。
5: 我想就是讲，我是4月5号，出生年龄，我到了是4月5号的正常办退休，我听讲提前3个月可以办理，就是准备手续可以这一做。
1: 嗯，好，
2: 好，这个是需要提前就是了解或者是提前这个预审相关这个退休审批的这相关，请我们那个养老中心的沈书记、沈明顺书记解答一下。
1: 好，沈书记。
6: 好的，张先生你好。我们贝母市为方便这个离退休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推出了这项举措，就可以在退休当月往前推3个月，比如说你10月份到达年龄，可以在8月份提出申请。为什么我们要去推出这项举措呢？主要是为防止我们个别退休人员，比如说有档案问题，比如说有缴费账户的归集问题等等，发现这些问题可以及时的处理，以便顺利的办理退休手续。啊，你8月份可以申请，但是呢，退休办结还是在10月份，就是你的退休当月，然后4月才可以享受养老金待遇。好的，如果你有其他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电话联系我们。
1: 好，我们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是12233333，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进行相关的一些了解，
2: 是就是
1: 包括
2: 关于主持人，
1: 就是说在我们提前准备方面需要哪些材料，大概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工作的安排推进的顺序，也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一些指导。
2: 对，都可以打我们的这个人社部门的这个服务热线12333，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这个业务，包括携带相关的资料呀什么的。
1: 好，来接听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
7: 我今天有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今年该涨工资了，如果涨的话呢，是比例是多少？第二个问题，同样是退休人员，都坐在家里被吃饭了，有拿2万多的，有拿1万多的，有拿2-3千，这个比例为什么差距那么大？这机关事业单位这些人的五险一金是我们纳税人给他们交的，
1: 好，
7: 他们是吃财政饭的，财政饭就是我们纳税人的，我们不但要养活他们，还要给他们交五险一金。
1: 好，大概我们也了解了。
7: 最后他们拿几万。
1: 2个问题是吧？第一个问题是今年会不会涨工资？第二个问题是退休人员，同样是退休人员，为什么工资待遇收入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2: 好，这个请我们养老中心的沈维顺书记来解答一下。
1: 好，沈书记。
6: 啊，唐先生你好。关于第一个问题，养老金调整是国家事权，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有关这方面的工作部署。关于第二个方面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缴费年限不同，缴费高低不同，以及缴费的时段也不同，还有我们退休的时间也不同，所以呢说我们每个人的养

0: 脑筋，这不尽相同，不尽相同。好的，如果有其他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咨询。
1: 在网上有位朋友发来一个留言，我是一位农村的老年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现在还处在一个县级统筹阶段，有没有推进到市级统筹的计划层次呢？
2: 好，这个我们，请养老中心的沈书记解答一下。
1: 好，沈书记。
0: 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筹，这个跟我们养老金领取的待遇高低，直接关系不大啊。我们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根据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来领取。基础养老金呢，主要是靠政府补贴。目前我们父母是，标准是220块钱每月。今年根据国家的部署，还要提标20块钱，目前还没有进行部署部署下一步会提高20块钱。因为个人账户养老金呢，主要是根据个人的缴费，高低以及加上了利息以及政府补贴，除以139获得关于基金的统筹，目前我们缴纳的基金会上缴部分至省级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投资运营。好的。
1: 好，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情况，想要更加细致的了解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12333。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是网上留言的方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我们也会把问题下线过以后集中反馈给人社部门。当然，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在打进电话包括网上留言，都务必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下线过以后，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和您来取得联系。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参与节目，可以通过三种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自主择业，每个月会缴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前两个月我断缴了，后来我补上过以后，昨天去医院看病，说我的医保不能用，请问一下现在应该怎么办？
2: 好，请我们那个征缴中心的齐斌主任解答一下。
1: 好，齐主任。
3: 因为现在这个医疗保险和我们这个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的业务进行剥离，请这位听众呢，这个线下和蚌埠医保部门进行对接。
1: 好，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转给医保部门。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行政在线的交流。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特别请陈局长介绍了一下就业方面工作的开展的情况。
2: 是的。
1: 我们再来谈第二个话题，关于社保。社保我们知道是我们的养老钱，也是保命钱，老百姓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就这个工作的，尤其是社会化保险管理建设体系的建设整体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你也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扩面、提标、优服务、保安全。第一个呢，就是社保的制度呢更加的完善，我们严格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这个缴费补贴的政策，积极的推动呢企业年金备案，然后还有个人养老金开户和缴存的总量呢稳居全省的前三。针对呢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群体，我们稳步推进了职业伤害保障的这项工作的试点，扩大补充工伤保险的这个覆盖面，让灵活就业群体呢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风险保障。第二个方面呢是待遇发放足额到位。今年呢，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的水平、人均的缴费额度位居呢皖北第一，全省的前列。养老金全部按时足额发放到位。我们针对脱贫群众、退补于民代缴养老保险费，做到政策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第三个呢是经办服务更加的便民，我们依托银行的网点、社区的平台，打造覆盖全城的15分钟社保服务圈。退休一键式社保高频业务就近办， 就是就

0: 进可办。另外呢，我们第三代的社保卡，电子社保卡全面普及，同时呢，我们严格开展社保基金的这个专项整治，坚决守护好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
1: 聊完了社保，我们再来聊一聊人才这一块。人才的这种留得住、发展的好，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支撑力量。所以在引才、育才、留才方面，我们今年是不是有一些新动作呢？
0: 是的，我们主要采取了这个这样几个方面的这个就是举措。第一个是在招才引智上面，我们持续开展了高校型招才引智的活动，蚌埠振兴大讲堂系列的这个培训，主动走进高校对接呢优质毕业生的这个资源，积极争取国家级的专家服务基层的项目，引才的绩效不断的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是在人才服务保障上面，我们积极的落实博士后生活补助和科研经费的支持，在持续壮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平台方面呢，做出了一些新的突破。今年呢，新增一大批中高级的职称等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呢，做好乡村的振兴人才的评选、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以及不断优化全市人才队伍结构。在技能人才的培养方面呢，我们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培训、高技能人才培育，在驻蚌高校呢，全面推行一市三政的试点，深化校企合作、订单培养，还有这个冠名班的培养模式。同时呢，我们积极承办省级的技工赛事，拿下了多项的金银铜牌。另外还成功争取到呢下一届的，也就第十一届的全省技工院校的这个运动会，全力推进蚌埠市的高水平技师学院的建设，为我市产业的发展输送更多的素质更高的技能人才。
1: 也是筑巢引凤，是吧？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生产生活的环境，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人才引过来，并且能够用得好留得住。
0: 是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谈完了前面的三个大的板块之后，我们来聊今天陈局长想跟大家聊到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和谐的劳动保障关系。和谐的劳动保障关系呢，也是我们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一个最基本的基石了。所以在像根治劳动欠薪，包括劳动保障纠纷化解方面，我们是不是在上半年也做出了一些抓细抓实的常态化工作呢？
0: 是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我们持续的推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相关的工作，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坚持源头治理、全程监管、闭环的化解、从严执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这个成效。给大家介绍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双线全域的排查筑牢源头治理的防线。我们联合住建、公安等部门呢，成立专项工作的小组，健全部门会商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常态化的开展工程建设领域欠薪专项的排查整治工作。另外呢，我们创新的推行大数据监测加实地全覆盖的排查这样的一种双线治理的模式，线上呢依托智慧监管平台精准的抓取风险的线索，线下呢是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对全市22个重点工程项目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对现场用工不规范、台账不完善、考勤不到位的这些隐患呢，推进这个整改，推动了工资专户、人工费拨付、实名制考勤、工资代发等制度全面落地、规范运行。第二个呢，就是分级精准的预警，靶向化解用工的风险。我们聚焦人工费拨付、工人考勤的管理、工资按月代发等三个关键环节，建立工程项目的黄橙红三色大数据分级预警机制，用智能巡查替代传统的人工巡查，实现风险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第三个呢， 我们坚持深化行刑衔接，强化执法的震慑力度，我们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对恶意欠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非法讨薪等违法行为呢，坚持零容忍，严打击。2026年以来，我们依法向社会公布了重大劳动保障违法典型案例5起，将10起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办。住建部门呢，同时将5家失信建筑企业列入行业异常的这个名录，就是我们形成了这个一个整治的这个合力，整治欠薪的合力，通过曝光、惩戒、追责、多措并举，形成强力的震慑，有效净化了全市的这个用工的这个市场。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优化仲裁的这个调处，高效化解劳资纠纷。我们坚持前端的化解，关口前移，坐实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上半年呢，我们全市人社系统接收仲裁的这个申请，能够及时的进行调处，依法不予受理的案件，包括立案审理的案件呢，我们也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强化窗口服务和日常的咨询调处，累计接待群众来访呢是3500余人次，接听维权咨询电话呢2800余人次，大量简单的劳资纠纷呢，在窗口、在前端，我们就能够就地的进行化解。除此之外呢，我们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社政务服务的绩效。我们开设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供非工作日延时预约服务，全面精简办事这个材料。我们全市人社系统的77个就是服务事项证明材料的免提交率达到了94.81%，政务服务的好评率呢长期稳定在98%以上。我们组织百名干部包保服务1000家企业，上门纾困解难，精准对接需求，多举措的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的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惠企服务的做法也入选了全市营商环境的正面典型案例。主持人，
1: 刚才您介绍了一下关于根治欠薪这项工作，它的常态化开展的一些情况。因为这项工作它是一个专项行动，是吧？所以作为网友来讲的话，可能也比较关注的是，透过这个专项的行动，跟我们前面所聊到的这个就业、人社，包括人才服务这一块，也是有一些紧密的联合。如果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来讲的话，怎么样能够去根治劳动欠薪这一块，然后从一个合法的权益保护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受众他们的合法权益的？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提得非常好。其实呢，根治欠薪绝对不是一项孤立的一项工作，它是人社整体工作的系统集成。就我们一直坚持把工资权益的保障融入到稳就业、强社保、与人才促和谐的整体的这个工作布局，通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从根本上减少欠薪隐患。比如第一个，我们稳就业、稳企业，我们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欠薪。同时呢，我们不断地扩大优质就业供给，最主要的就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企业。为什么讲稳企业呢？能够让企业更好的运营下去，能够及时的发放，能够及时的兑现我们的员工的工资。
1: 这也是一个桥梁，
0: 对
1: 吧？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不管是利企也好还是利民也好，在中间找到一种平衡，更好的能够促进这项工作不断的做深做实。
0: 是的。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陈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上半年工作的一些常态化的开展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祝大家阖家欢乐，万事顺遂。
1: 好，在这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收获知识， 增长智慧。

0: 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江湖是什么？是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是快意恩仇的草莽传奇，还是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另外一种活法？游民文化研究学者王学泰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剖析宋元时期水浒的种种存疑之处，追溯水浒故事的呈现方式与水浒传的成书历程，重新审视这部奇书的主题、思想倾向与创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江湖》。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998年，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屏幕上亮相之后，该出手时就出手，那首起伏跌宕、带着山东大汉豪气的歌曲，很快就火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一些研究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形成了小小的水浒热。不过这种热度不过是此前武侠小说热的延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让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兴奋起来。正如武侠热一样，水浒热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意义。60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却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不能否认，有些读者是从艺术趣味和个人性格的角度喜欢《水浒传》的。这部书的成就也确实多方面，但鲁迅的意见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鲁迅是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专家，又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话值得重视。那么什么是水浒气和三国气呢？这个问题啊，至今都没有确切的解释。王学泰认为，其所指就是近百年来弥漫于社会的游民气。他曾就此写信向何满子先生请教，何先生回信说，比游民气的范围更广一些。鲁迅是慨叹构成人民精神奴役的整个理应过时的旧意识、旧风习、旧文化之存在。《水浒传》这一类最初形成于游民之手、第一代江湖艺人的通俗文学作品，附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它与社会上的游民气相互作用，波及许多并非游民的人，挑动人性中阴暗的角落，散播着与现代文明法治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点还是许多喜爱和研究《水浒传》的人认识不足的。近20年来，许多文人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对《水浒传》的阐释有所突破，打破了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心说、中间斗争说、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某一方面，但大多没有抓住本质，不是从作品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因此缺乏说服力。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水浒传》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一些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但是由于该书体制的限制，无法把有关《水浒传》的想法完全地表达出来，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这本专著，进一步阐述对《水浒传》的意见。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句话套用自学者孙树宇先生。孙树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说，《水浒传》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他认为北宋南宋之交、金兵入侵、中原混战、军队溃败、社会失控、天下大乱、黄河、淮河流域流窜的武装力量兵匪难分，被视为忠于赵宋的武装力量，所谓的忠义人也多是招安或收编之后的称谓，其中一些归附到岳飞的麾下，成为名噪一时的岳家军。孙氏认为，《水浒传》可能就是这一类忠义人所作，书中既有北方忠义人拒债自保的故事，也有许多情节影射岳飞忠义为国最后冤屈而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忠义人大多来源于盗匪，后来被南宋朝廷授给空头官职，都成了官和军官。他们的故事具有冒险性和传奇性，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困守山寨的武装人员日日处于焦虑之中，也喜欢听这类故事，因此催生了这种破刀赶棒改变个人命运的故事。
孙树宇用的强人一词指强盗，王学泰觉得不够准确，涵盖面太窄，强人只是一种职业，只有少数人跨入这个行当，不能够全面地概括《水浒传》的内容，也不足以说明其本质，用江湖人替代更为恰当，因为江湖人是一种身份，涵盖面要广泛得多。如果强人沦为说故事者并以此谋生，那他就不是强人了，而是江湖艺人，属于江湖人的范畴。至于《水浒传》里写的虽然是强人，但这些强人很少有职业强盗，大多是社会边缘人或游民，由于各种原因从主流社会中游离出来，经过种种曲折上了梁山，但他们都把梁山坡看作是暂时的安身寄命之所，幻想一朝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回归主流社会，也就是若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后来招安失败，梁山好汉或死于非命，或真的做了官，或重操旧业，或流落江湖。《水浒传》完整描绘了游民和社会边缘人物求生存、求发展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跳出农民起义的单一叙事，以游民与江湖为钥匙，开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欢迎继续收听。《水浒传》是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初作者一定不是坐在书斋里的文人，必然有一定的江湖经历。从作者对宋江集团一边倒的无条件的拥护和赞颂的态度来看，有人认为这是对农民起义造反精神的赞颂，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作者对其他与梁山类似的武装斗争持否定态度，显示出强烈的帮派性，这说明原初作者一定与这个集团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正像孙树宇所推断的，原初作者有可能就是宋江集团瓦解后流落江湖的人物。北宋灭亡后，逃难到江南的他们回忆起曾在宋大哥统领下驰骋两河流域，所向披靡，震动朝廷，接受招安，进京做官的风光，以及平定方腊为朝廷做的贡献，把这些都向当时受到朝野一致看。

青面兽、五行者、花和尚等个人英雄传奇，能够把游民的冒险生活经历及其趣味性讲出来，把自己的愤懑不平表达出来的人，已经不是一般的游民了，而是有了一定生活经验，懂得如何奋斗、如何自己争取利益的江湖人，也就是江湖艺人。因此，《水浒》的故事是江湖人说给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听的。《水浒传》的主角是谁，或者说书中讲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倾向的。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演绎出的故事，是作品主题的载体。只要对《水浒》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写水泊梁山108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那些在108位头领之下跟着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被完全忽略，但也被作者忽略不计。过去的正统人士称这些人为盗匪，孙树宇称他们为强人，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沿袭。最近五六十年的一些史学家，一看到史籍有盗匪、盗贼字样，便译之为农民起义。这些都是贴标签式的分析方法，不仅无助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也把古代社会简单化了。文学的对象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命，塑造着鲜活的人物形象。每个鲜活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很难用盗匪、盗贼或农民造反的英雄来概括。《水浒传》中描写了众多人物的历史，其中大多上了梁山，成为108将中的一员。过去的批评家关注梁山好汉一些表面的东西，如喜好舞枪弄棒，注重义气，反对官府和地方恶霸，救民于水火，替天行道等。其实这些并非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物求生的、渴望发迹的内在动力被忽略了，从而在批评上表现出泛道德化倾向。《水浒传》所描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物，他们或是逃祸，或是为了谋生，或是由于任性而行，或是因为幻想发达而脱离原有的平庸生活，经历了种种曲折后最终齐聚梁山。那么这108人都是些什么人物呢？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等类型。人数最多的是游民，有50余人，其次是武将，约20人，第三是吏人，10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5个，阮氏三雄和谢珍、谢宝。而且这五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式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而是渔民和猎户。由此可见，《水浒传》的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一群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江湖人。他们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史，才是这部书真正讲述的故事。读完《水浒江湖》，最大的感受是，王学泰先生以一种近乎怯媚的方式，剖开了农民起义、替天行道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外衣，直指梁山好汉的本质。他们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游民和边缘人，求生存、谋出路才是他们行动的第一驱动力。这个视角让人豁然开朗，那些曾经被我们当作忠义标榜的快意恩仇，背后涌动着的其实是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游民气，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本书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宋江、李逵、武松这些熟悉的面孔，也让我们对江湖二字有了更复杂的理解。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编外史官说，书中对宋江历史原型的考证十分的精彩，原来他并非替天行道的领袖，而只是一个区域抢劫团伙的头目，这才是历史的真相。读者独行客说，王学泰先生用游民这把手术刀剖开了《水浒传》的另外一面，他告诉我，那些快意恩仇的背后是宋代城市化催生出的大量领渔者的生存挣扎。读完后再看《梁山好汉》，多了一层悲悯。读者秩序外的观察者说，这本书让我看到江湖并非只有浪漫的侠义，更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权力运作的隐秘棱镜。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哈莱阿卡拉火山口。阳光、沙滩、温泉、草裙舞，在各色皮肤的人们心中，夏威夷永远是一块充满浪漫气息的度假胜地。今天让我们去探访夏威夷的浪漫之源，太阳升起的地方，阿莱阿卡拉火山口。夏威夷毛伊岛上的阿莱阿卡拉火山口是多次火山喷发和经年累月风雨侵蚀作用的见证，岁月拓宽和移平了火山口，使它达到现在的巨大规模。火山口的周边长34千米，火山口深达800米，仿佛探到了地球的核心。哈莱阿卡拉火山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790年，作为休眠火山，尽管很长时间没有爆发了，但谁也不排除它再度爆发的可能性。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哈莱阿卡拉火山不仅仅是一座火山，它见证了夏威夷人自然天性的形成，目睹了这块土地的沧海桑田。每天从这里喷薄而出的朝阳，仿佛一遍一遍地向夏威夷人讲述着这片土地的来历。银箭树在干热的哈莱阿卡拉火山口最高可长到1.5米，每隔10到15年才会开一次花。传说来自塔希提的火山女神佩莱曾掌管整个夏威夷，平时在太平洋诸岛云游，一旦回家，哈莱阿卡拉火山便蓬动相迎。后来在哈莱阿卡拉火山的谷地上，火山女神佩莱和海神展开了一场恶战，佩莱被打败，她的领地也只剩下了哈莱阿卡拉火山。夜色中，当地的土著居民常在哈莱阿卡拉火山上围着篝火起舞，向居住在这座活火山中的女神膜拜。动人的传说为古老的哈莱阿卡拉火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同时哈莱阿卡拉火山以其宽广的胸怀和气魄保护着当地的夏威夷人，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是他们心中的骄傲。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每天早晨8点到10点为您准时播出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看到老朋友汪助理也已经来到群里面发出了云听的收听链接。没错，大家呢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用网络 APP 的方式啊，像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是可以的，看您哪种方便。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1: 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咱们一起来开个会，跟大家聊聊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群聊的方式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只要您来关注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就可以入群。在群里面呢和我们聊一聊实时互动的话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点点歌，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一些小生活常识，还有一些你的生活感悟，都是可以和我们来聊的啊。那现在呢夏天啊，我们一直都要说防中暑，对不对？这个防中暑啊，中暑也是要分类型的，就中暑跟中暑还不太一样，究竟有怎么个不一样法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说。
4: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5: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6: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4: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7: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1: 你看这个中暑和中暑还不一样，平时我们说的那个藿香正气水啊，这还不能乱用，你还得对症。
3: 常我觉得这个专家说，哎呀，不能低于26度，反正在这个上下吧。
1: 对，我觉得也对。
3: 如果开个24度、25度，其实也无妨。
1: 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这个所谓的24度、25度、26度啊，它应该不是空调的设置温度，应该是室内温度。就是有的时候你那空调太小，让房间太大，你可能得开到这个20度左右，然后这个室内的温度可能才能够降到25、26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温度啊，应该是室温，而不是空调的设置温度。
3: 那么
1: 还是要根据情况来看吧。
3: 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
1: 对，
3: 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中暑呢，典型的症状有，比如说体温可以达40度以上，
1: 嗯，
3: 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呢，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这个时候呢，可以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以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都可以啊，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
1: 还有就是夏季如果你过度贪凉，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一根接一根的吃这个冰棍儿，或者回家之后直接冲进淋浴间冲这个冷水澡，都会导致中暑。这个所谓中暑呢，它的症状呢就是类似于像肠胃型的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者是少量出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疼，同时伴有头晕恶心、腹胀腹泻，这个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大多低热或者是不发热。你看，这也是中暑的症状。那此时呢，应该避免这个大汗淋漓之后啊，直接进入空调房间，而且空调的温度啊，我。

我们说的不是空调温度，是室内的这个温度啊，尽量不要低于26度，避免冷风直吹，还有就是少吃冰镇的食物啊，冰镇的食物咱们还是要适量吃，不能一根接着一根吃，尤其是放暑假，咱们很多老朋友带孩子的时候，哎，就是溺爱孩子嘛，孩子想吃多少就给他吃多少，这可不行。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朋友
2: 你好，老朋友，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何以笙箫默还有风轻云淡都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啊，也欢迎二位啊，欢迎风轻云淡和何以笙箫默，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3: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夏天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不知道宁姐你平时有没有用过这个防晒喷雾？
2: 没有。
3: 没有是吧？
2: 嗯，
3: 我之前用过，后来就不用了。
2: 但是呢，我知道很多人是用的。
3: 对，
2: 因为他们觉得很方便。
3: 对，随便喷身上脸上就是对着就喷了。炎炎夏日呢，防晒喷雾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防晒神器，很多女孩子包里就背着。
2: 嗯，
3: 随时用随时喷。那但是这个防晒喷雾啊，怎么用才正确呢？医生就提醒啊，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即使你是屏住呼吸的，环境当中的悬浮颗粒很可能也会吸入，长期吸入会给肺部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2: 那应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呢？
3: 应该选在这个通风的地方去这个喷涂，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对着脸去喷。
4: 防晒喷雾中被雾化的微小颗粒漂浮在使用者的周围。医生提醒说，即使是喷洒时屏住呼吸，但短时间内环境中充满的悬浮颗粒并不会很快沉降消散，依然有可能被吸入，而使用者却并不自知。如果在一个夏季或者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吸入，就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接触时，肺部的损害就属于亚急性病程状态，这个过程中可能并没有出现咳嗽或不适应的症状，因此就没有预警，也很难引起患者的重视，但却会给肺部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2: 好，如果说您习惯用防晒喷雾啊，大家记得用正确的方法来使用。
3: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说防晒喷雾和那个防晒霜咱们可以结合在一起用，就是脸上啊咱们就用正常的防晒霜，自己用手去涂抹，你身上的话你可能就是用防晒喷雾去喷一下，就是不错的，因为你发现就是防晒霜你要往身上涂的话你就涂不匀，
2: 对，
3: 就是特别难涂而且特别费，但是喷雾喷在身上就会比较好。但是也提醒大家啊，防晒喷雾是不能带上高铁的。还有防晒喷雾不可以直接放车里啊。
2: 亚成就是因为这个不能带上高铁喷雾，所以他就不用了。
3: 对，平时我也不会放包里面，因为这个东西放在车里面也是比较危险的。之前也说过，防晒喷雾啊、香水啊是不能放在这个车里面的。当然，车里面夏天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可以放的。
2: 对，比如说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这个夏天因为气温高嘛，有时候车辆会有自燃的事故有发生啊。那么在长时间高温暴晒下呢，车内很多不起眼的小物品都会成为安全隐患，严重的时候呢真的是有可能会引发自燃的甚至是爆炸。
3: 对，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消防员给我们介绍的如何在这个就是车辆起火的时候如何进行自救。
2: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认为夏天在车里边哪些东西不能放。
3: 考一考大家的常识。
5: 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6: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5: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6: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5: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2: 那么驾驶员呢，应该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油路，发现异常呢，要及时维修。
3: 车内呢，应该要常备灭火器，大家一定要学会那灭火器要怎么用。
2: 对，
3: 有些朋友车里有，但他不会用。
2: 不会用，
3: 那也不行，
2: 等于没有。
3: 对，等于没有。还有就是，之前跟大家也反复的说过的，像打火机啊、车载香水啊、充电宝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防晒喷雾啊，各种什么发胶啊，这些东西就是喷的这些东西啊，在高温之下也是容易自燃的。这个还有就是老花镜，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眼镜不止老花镜啊，平时很多朋友的一些近视眼镜啊，还有包括矿泉水瓶啊，这些聚光物品也可能会引发火。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家人，花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方式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好，我们今天的老蹦不历史呢，和大家聊一聊回民小学。
3: 哎，有多少朋友是回民小学毕业的？
4: 这个学校也是有百年历史了，100多年了。1919年的时候就建校了，它是旅居蚌埠的回族的民众依托太平街的清真寺新办起的义学，当时定名为叫承德初级小学。校舍呢是设于清真寺的讲堂，最初呢仅有一个教学班，专门招收就是回族的贫寒的弟子。是蚌埠最早的少数民族的新式学堂。
2: 建校初衷呢，在于解决津浦铁路开通之后来蚌谋生回族孩童无学可上的难题。
3: 嗯，
2: 办学经费呢是依靠这个穆斯林乡贤募捐的。抗战时期呢，学校短暂停办，历经波折维系文脉。
3: 嗯，抗战胜利之后呢，学校更名为私立的清真小学。持续扩大招生，兼顾了回族与汉族的孩子入学，就汉族也可以在这个学校入学，成为了老城南山一带很重要的教育阵地。学校呢当时还是兼具着这个通识课程以及民族文化的熏陶，也是承载了回族社群崇文重教的传统。
2: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学校由政府接管，1956年正式定名蚌埠市回民小学，校名沿用至今，也是蚌埠市区唯一公办民族小学。
3: 在50年代的时候呢，校长沙广昌组建了学校的第一支少儿足球队，足球传统自此呢就扎根在校园里了。此后的数十年，球队的战绩也是非常的辉煌，曾经连续13年蝉联了蚌埠小学足球赛事的冠军。1982年代表蚌埠出征省萌芽杯，并且还夺冠了。
2: 上世纪80-90年代，学校同步推进科普电话教学，多项学生科创作品送往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展，先后获评安徽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民族教育与校园足球两大特色逐步成型。
3: 2004年的时候呢，学校拆除了一些旧的房子，建成了蚌埠市区首个标准化的5人制的足球场。即便校园占地面积有限，依然坚持足球训练不曾中断。100余年的办学里面，学校足球队斩获了数十次的冠军，20余次省级的赛事桂冠，像各级运动队也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像赵鹏啊、陈雷啊等一些知名的球员都是出自于回民小学。
2: 学校扎根南山路中段，持续打造民族教育校本课程，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传承民俗文化，先后斩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优秀特色学校，这也是安徽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小学。
3: 嗯，
2: 还有就是省语言文字示范学校等重磅荣誉。
3: 2019年，学校举办了百年校庆，回望跨越一个世纪的办学历程。如今呢，校园规模稳定，各族学子同窗共读，坚持明德善学、励志创新的校训，在老城腹地延续百年的书香。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了。
1: 哎，大家
0: 香蕉其实是个好东西。
1: 哎，平时大家喜不喜欢吃？就是
0: 应该很多老朋友都喜欢吃香蕉。
1: 对，今天跟大家来说，冠心病的朋友多吃点香蕉是不错的。菜市场里啊，有的时候那个香蕉啊不算是起眼，不过呢，在现在水果摊上的香蕉各式各样都有，大的小的，还有很短的那种，什么所谓芭蕉香蕉、
0: 芝麻蕉，
1: 对吧？是吧？啊，而且香蕉一年四季都有，有特别贵的，但是也有几块钱就可以买上一把的。
0: 大家喜欢吃香蕉吗？
1: 对，
0: 你们家经常买香蕉吗？
1: 啊，喜欢吃什么样的香蕉吗？啊，可以说一说啊。那这种就很多一些不起眼的香蕉啊，对于冠心病人来说，好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0: 首先，补钾。
1: 对，
0: 钾补上去了，血压就往下走，钾能帮着把钠从身体里排出去，钠少了，血管里的水分就少，压力就小，心脏泵血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1: 很多冠心病的一些患者呢，最怕便秘，就是你看这个心脏负担会加重嘛，但是吃香蕉，香蕉里面有膳食纤维啊，哎，吃香蕉的是可以这个缓解便秘的，所以排便会顺溜很多，就不必再

0: 憋劲儿、使劲儿了，而且吃香蕉呢，心情也没有那么烦躁了。香蕉里面的色氨酸能够转化成为血清素，能够让心里头不那么毛躁。冠心病人最害怕的就是情绪激动，一生气一着急，这个血压心率就突然上去了。吃香蕉可以稳定情绪，这对于心脏来说其实是一种保护。
1: 不少冠心病人吃这个什么利尿剂啊，钾流失的比普通人要快，夜里腿抽筋是常有的事儿。香蕉把钾补上了，肌肉就不乱跳了，夜里也能睡踏实了。
0: 心脏能够规律的跳动也是跟这个吃香蕉有一些关系的，因为你知道心脏如果想规律的跳动是离不开钾离子的帮忙的。钾维持着心肌细胞的这个电活动，心肌细胞的活动，那钾太低或者太高都可能会让心率不规律的跳动。适当的吃一些香蕉把钾给稳住了，心脏也能够跳得更加的规整了。
1: 还有呢，其实香蕉里的糖释放得很慢的，不会让血糖一下子就窜上去了。
0: 对，
1: 冠心病人很多这个合并糖尿病，完全不吃水果是误区，一次吃半根，别吃太熟的，血糖就稳得住。
0: 还有香蕉是具有饱腹感的，饭前吃上半根，正餐就不会吃那么多了，体重也能够控制了，心脏负担也就减轻了。
1: 那血压高到底能不能吃香蕉呢？
0: 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问过医生，那医生就说了，这个有人说是高血压不能吃香蕉，但是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又是有高血压的，那怎么整啊，对吧？那其实呢，医生说这是一个对钾最大的一个误解，钾不是升血压的，钾是帮着降血压的。咱们平时吃的这个盐里头有很这个钠多钾少，钠多了血管里的水分就多了，血管压力就大了，血压就上去了。这个时候钾进来把钠往外一赶，水分就跟着走，这个压力也就下来了。所以大部分的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人每天吃半根香蕉，血压是能够稳得住的。
1: 有两种情况是吃不得的，一是肾功能不好的，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钾本来就高的。
0: 对，
1: 香蕉里的钾排不出去，吃了反而危险。二是正在吃保钾利尿药的，那么这两种情况，还有就是冠心病人合并高血压的，是可以放心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一个是肾功能不好的，一个是血钾本来就高的，这两种情况是不能吃香蕉的。
0: 对，就是我们说香蕉好，但是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吃。好的，另外呢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香蕉皮是个好东西，别扔。很多人吃完香蕉之后皮就直接扔了。
1: 对，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的吧。
0: 对，我也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这样的？
1: 是啊，那香蕉皮干嘛呢？
0: 香蕉皮能煮水喝，对血压也是有好处的。因为香蕉皮当中的含钾多，还有降血压的这个植物化学成分，每次用30到60克的香蕉皮切成段，然后加上水煮个10来分钟当茶喝。当然了，这个不能代替降压药啊，但是它是一个辅助的好法子，没有坏处。所以呢，煮之前呢，把皮给洗干净了，你不能事先煮，还得把这香蕉皮给洗洗啊，把皮洗干净了，就是有白霜的那种都正常，也别刮了，直接煮就可以了。
1: 香蕉的皮还是青的发硬的那一种呢，鞣酸含量高，反而会加重便秘。皮上如果说带有黑点，捏着软乎的才是熟透的，这个时候营养是最好吸收的。还有呢，就是一天吃半根到一根就够了。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的人呢，先试着吃半根，观察血糖的变化，没有什么大问题再慢慢的加。
0: 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要小心，如果本身这个肾功能就不全，血钾也偏高，吃香蕉之前还是要问一问大夫，因为香蕉就是说嘛，它含钾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可能排不出去，反而会更危险。
1: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爱吃香蕉吗？你们家是不是经常会吃香蕉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时间很快啊，我们的节目已经过半了。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是和大家相会聊天的时间，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想听什么歌可以告诉咱们，也可以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参与到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美丽姐啊，美丽姐已经来到群里边向大家问好了，欢迎美丽姐。
3: 美丽姐每天早上9点钟准时打卡，
1: 准时来报道，
3: 对，9点钟啊，没关系啊，随时随地，我们早上8点到10点都可以随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
1: 这广播节目它本来就是一种伴随性的嘛，
3: 对，我们念隔一段我们就会放首歌，
1: 而且呢，就是你从哪一段开始听，
3: 它都没有问题，
1: 都可以。
3: 对，我们每一段都是独立的，它没有什么连贯性。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说一说这个健康上的话题啊。平时我们都会听说有一个指数叫 BMI 指数，它是一个身体质量指数，它是衡量这个人体的这个肥胖程度的一个标准啊。我们经常会怎么怎么来算这个 BMI 指数，现在你把你的身高体重直接输入一些软件里面，就直接可以算出来你的 BMI 指数。但是医生也提醒了，很多人外观显瘦，但事实上他的 BMI 数值也是在 18.5 到 23.9 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1: 尤其是这个腰腹的赘肉比较多，
3: 对，
1: 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极低，属于隐形肥胖人群，可能会损伤代谢，透支脏器功能。那么要判断真实的身体状态呢，不能只盯着 BMI， 还要结合体脂率、腰围、肌肉量综合判断。
4: 我们一般来说 BMI 作为人群是否肥胖的一个初筛的指标，那么在这个初筛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更专业的一些指标，我们需要衡量到底这个体脂的成分是多少。那么对于这个女性来说，超过25%的体脂比，男性超过20%的体脂比，我们就叫体脂过多了。那这时候呢，尽管你的 BMI 是正常的，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我们需要干预的一个情况。
5: 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指数处于 18.5 至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4: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呢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第一体重，第二体脂，第三点呢，我们要测我们的维度。那么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腹围呢正常。

0: 85公分以下，男性是85公分以下。但是如果这个女性超过了85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定义为向心性肥胖。我们还有一个数值，就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我们去综合的去用各种指标，就把很多的这个隐形肥胖给它筛出来。
1: 大家量一量，女性的腹围不能超过多少来着？
2: 85。
1: 男性不能超过90。
2: 对，
1: 是厘米是吧？
2: 公分、啊？你以为呢？80。
1: 量一下，
2: 量一下
1: 啊，看看自己的这个腹围有没有超过这个数值。
2: 对，就是腰围，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它其实是体现是你肚子上里面的这个内脏脂肪有没有。多少？它内脏脂肪如果太厚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会透支我们的脏器功能的。
1: 说真的，就是成年人都懂，
2: 对，
1: 就是腰腹这块是真的很难减，
2: 老难减。就是而且你会发现，只要一胖，
1: 就是腰腹。
2: 对，他一胖就往肚子上胖。
1: 就是我们其实四肢可能都还好，不是很胖，主要就是腰腹。
2: 尤其很多男同志，过了这个35岁之后，那个肚子持续长大。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对，
2: 有的你像我们那个男同志，有的跟他怀孕5、6个月似的，是吧？
1: 我们自己也是，
2: 是啊，
1: 就是腰腹这一块特别容易长肉，
2: 而且特别难掉肉，
1: 就是减累死了，你就腰腹都下不去。
2: 对，就是的，而且还每次一胖还就胖那儿。这人体的结构也确实很有意思啊。那到了这个夏天，又是到了这个减肥的这个季节了哈。很多的这个入夏以来啊，社交平台上面有一个热度，就是说喝黑咖啡能够减肥。哎，这个热度是一直居高不下的，一些打着燃脂啊、轻松瘦等一些宣传标语的网红的咖啡啊，它的销量也是猛增的。那这个喝黑咖啡真的能瘦吗？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啊，我
1: 不能，
2: 不能。我是因为我之前也是有这个，就是被他们洗脑，说喝黑咖啡能瘦，然后我就去喝了。完了后，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喝咖啡。但是我喝完之后发现然并卵。
1: 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喝黑咖啡的同时，如果说你的饮食会少吃一些，注意一些，你可能会瘦。如果你喝着黑咖啡，你同样该吃啥还吃啥，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2: 所以说黑咖啡究竟能不能减肥呢？这个黑咖啡减肥法究竟科学不科学呢？
1: 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官方微博的报道。
3: 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一些网红咖啡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瘦，有的打出脂肪减88%，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黑咖啡瘦身真的有奇效？来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
4: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它含有咖啡因，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么是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可以减有消耗脂肪的一个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
3: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4: 减肥的一个核心应该是一个能量的负平衡，所以任何脱离了一个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体重下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
3: 日常生活中，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易加重身体负担。
4: 黑咖啡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可以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所以对于一些人群是不推荐的。你比如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一些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啊，还有食管反流等等，你平时是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佳的病人，我们也

0: 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呢，饮用黑咖啡以后呢，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那么对病人来讲也是不适的。
1: 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之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0: 孕妇啊，或者是哺乳的妈妈，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菌素的人群，因为咖啡呢，可能它可以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一个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类人群也是不大推荐的。
1: 此外，医学专家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有限，需要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
2: 这个大家喜欢喝咖啡吗？喜欢喝黑咖啡吗？说真的，我还挺喜欢这个香味的。但是我真的不敢喝。因为影响睡眠。
3: 对，有些人睡眠不太好的，或者说本身你就存在睡眠障碍的，那就别喝。还有一些朋友，他喝咖啡就会心跳加快，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给他泡那个手冲之后，叫美式咖啡，他就不能喝。那我还不错，就是我对咖啡还
2: 可以、啊、
3: 挺适应的。对，
2: 其实我很喜欢咖啡那个香味儿，
3: 尤其是咖啡粉刚磨出来之后啊，
2: 特香。
3: 我在家里面就天天磨自己用豆磨咖啡粉，我就不愿意去直接买咖啡粉，我就买咖啡豆自己磨粉，自己磨完粉之后，整个那个屋子都飘着咖啡豆的香。
2: 就改名儿这样。改明儿你喝咖啡，我就在旁边闻闻。
3: 行，我向你多吹几口气，行吗？
2: 好，刚才呢，医学专家也说了，你说这个指望这个黑咖啡减肥，其实效果呢也就那样。关键呢还是饮食的控制和规律的运动。
3: 对，有一些特别那种超重的一些群体啊，你有时候都不能用常规的这种减肥方式，你得借助医疗机构，让他们去帮你进行一些专业的减肥了。
2: 好，美丽姐留言，她说到这个香蕉的问题啊，她说，那种不太熟透的香蕉，
3: 她吃这种不太熟透的香蕉
2: 啊，不太熟透的香蕉好吃吗？
3: 这个其实不太熟透的香蕉啊，它里面鞣酸是比较高的，反而会增加便秘的。所以
2: 美丽姐说，这个水果当中她爱吃的是樱桃
3: 啊，车厘子
2: 啊，吃不够，
3: 你看吃的都贵的。香蕉啊，跟大家来讲，有些朋友喜欢吃硬一点的香蕉，但是那种不太熟透的香蕉，事实上，不太好。
2: 好，刚才呢又和大家聊到了这个黑咖啡啊，各位也可以说一说，你爱喝咖啡吗？你会经常喝咖啡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现在困难当头，

0: 家不要气馁，别怕。
1: 张腊还有点不服啊，我盼的就是你出城打仗，就怕你在城里带队来到前敌。童贯奉旨来到前敌，作为钦差大臣是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咱不止一次说过，这八帝徽宗驾前这四个大权臣，也就是四个奸臣吧，蔡京为首，高俅、童贯、杨建，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尽管他们那么坏，可是八帝徽宗对他们还专宠，要不怎么叫无道的昏君，不知道乡臭，不知道好歹。要说罪魁祸首啊，就这赵佶。这八帝徽宗迟早有一天被大金国抓了俘虏，连他在他儿子，也就历史上的徽钦二宗，叫人逮着了，然后押送到黄龙府啊。据说这黄龙府就是现在吉林省的农安县，农安县的县城还有个半截塔，那上半截是没修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倒了不清楚，就叫半截塔，就在那儿。都说坐井观天，受尽羞辱和折磨，但是说谁没看见，说有一眼枯井把他爷俩搁在里，拿铁链子锁着，金人高兴了，哎，把他们爷俩牵出来放到一块铁板上，金人那些大官团团围坐，铁板下的一加热，这玩意烫脚，这爷俩是狼哭鬼嚎，又窜又蹦。还有人出的点子，给他们脖子上戴上铃铛，嘴里戴上嚼子，一动喊哗楞楞一响，金人是哈哈大笑啊。这个呢也没见史书，反正一种传说，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作为人家的俘虏能好得了吗？最后终于死在黄龙府。像这种祸，他不受罪谁受罪？他是个无道的昏君。四大权臣一捏窝窝，本来就恨宋江，一开始他们按兵不动，派去人探听消息，满以为以毒攻毒，借刀杀人，借着方腊的手把他们收拾了。后来一听反喷了，这宋江还真就不含糊，节节打胜仗，征程占地，收复了许多州府县道，捷报频频传到京城，所以这高俅恨得牙根都痒痒，怎么办？最后他们商量好了，派一个钦差去，一接管军权，别留后遗症；第二，以慰劳将士为名看着宋江；第三，得便给他下绊子，找他的毛病，抓一招之错把他们收拾了。总之，这四个奸臣没安好心，他们在皇上面前奏了一本，没说这八帝徽宗是个昏君吗？也没辨真伪，还挺高兴，好好好好，封童贯为钦差大臣，带着御酒，带着米面，带着赏赐之物，赶奔前敌，他就是这么来的。可这个表面上他得装腔作势啊，见着宋江之后，他还走下了轿子，用双手相搀，宋元帅辛苦了，各位大家辛苦了，我代表皇上和满朝文武来慰劳你们来了。宋江不住地磕头谢恩，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中军宝帐，童贯居中而坐呀，问宋江前敌战事如何。宋江说，现在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战了，已经包围了清溪县，这是方腊的巢穴，这儿拿下来恐怕方腊无处可逃了，但是这清溪县守把十分严谨，万难攻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

0: 忠诚。
1: 啊、宋元帅，千万要抓紧时间呐！我临来之时，皇上切切的叮嘱，等着你的好消息呢。是是是，宋江一定竭尽全力。来呀，分赏御酒。你倒多拿点来，一共拿了36瓶酒。你说一人分一瓶啊，不够用；一人分2瓶，依然不够。这36瓶御酒往这一放，后来宋江出个主意：咱们大家均摊匀散，除了死的不必说了，活的每人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表示表示心意就行了。在喝酒中间，一个是款待钦差，一个呢大家聚聚会。多是日子连日征战，劳苦功高，再喝御酒，御酒不够搭配点其他的酒，这弟兄们有半数就喝醉了。想起连日征战死了那么多的弟兄，痛心呐、啊！有人一肚子牢骚，有的人明白这童贯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来干嘛，摘桃子来了。我们这辛苦付出了千千万，他得现成的，心里的不平借着这个酒劲就要发作。这李逵喝多了咣当躺在那睡着了，因此他没发作了。单说阮氏三雄，阮小二老大，阮小二就是老大呀，酒喝的有点多了，心情不痛快，转过脸来问钦差：大人，我有一事无明，当面领教。你是什么人？阮小二。将军有话请讲。大人，你这长途跋涉那么远来了，对我们将士表示慰问，我非常感谢。那朝廷富有四海，贵为天子，金山银山多的是啊，干嘛这么小气啊？带酒才带30多瓶，你拉个10车8车3车5车的能怎么地，太小气了。因此今儿这酒我喝的不痛快。在场人皆惊，当着宋江、吴用、卢俊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钦差，这童贯哪受过这个，唰那脸就沉起来了。我怎么的，我们哥们有话讲在明处，有什么说什么的，就这点赏赐顶什么用啊。我们在前敌出生入死，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容易吗？你们当大官的作威作福，相反的这么小气，真叫人他妈可发一笑，啪把酒壶摔。哎呦，这童贯可受不了了，把桌子一拍，放肆啊！刀胆大的阮小二口出狂言，不但不感恩戴德，感谢天子，相反的冷嘲热讽，口吐脏话，这还了得？宋元帅，你说应该怎么办？宋江也下不来台了，宋江也跟着咋呼：阮小二闭嘴，你怎敢以小犯上，来啊，把他架出去。架出去可不是杀，宋江怕他往后还冒虎话，过来几个明理的人把阮小二架出去了。阮小七儿、阮小五哥俩也站起来了，嘴脸骂骂咧咧，一甩袖子退出中军保障。宋江转回头像磕头算一样向钦差赔礼：大人呐、啊，大人见谅，我这弟兄都是粗人呐、啊，这酒一喝他们就迷糊了，可能御酒这劲儿太大了，说话用词不当，

0: 望钦差原谅，我这厢赔礼了，大人千万别上火。童贯一琢磨，我记住了，阮小二、阮小七儿都他妈不是好东西，等我抓着一招之错再收拾你。他本来不想答应，但是往下一看，底下那些人眼神不对劲儿，他没敢下这个命令，就暗气暗毙了。啊，哈哈哈哈，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宋江啊，不必过意，喝酒喝酒。这一场就算对付过去了。转过天来，人家童贯人家是钦差呀，立一座大营盘，人家独立住下，周围都是御林军，都是人家贴身人。宋江仍然在宋江的营盘，但是童贯下达命令，限宋江以最短的时间攻破清溪县，捉拿方腊。宋江领命啊，心说这回可好，又来个爹，敢不听人家呢？就商议对策，怎么尽快能抓住这方腊。但是苦无良策，您说也该着凑巧，正在这时候，浪子燕青从外边进来了。报报元帅，有件事您看可利用不？说什么事儿？我们在巡逻的时候扣押了一批船，船上带的都是粮米，船上有个当头的叫马长明，我们也把他扣留了。本来想把他杀了，后来这马长明苦苦的哀求，他说多少年来受尽方腊的折磨，他要米就得给他送米，要面就得给他送面，这不是吗？前些时他下了一道招旨，要5000担粮米，如果不送到了，就把那屯子的人全都杀了。马长明没办法，千方百计倾家荡产把粮食凑齐了，这是往清溪县给送粮，因此要求咱们别杀他，他也一肚子苦水。我这一合计，此人也怪可怜的，就把他留下了，您看有用没有？刚说到这儿，吴用笑了，天赐其变，哈哈，恭喜哥哥，贺喜哥哥，胜利有望了。哦，此话怎讲？哼，哥哥，把马长明叫来，就可以利用此人进入清溪县。宋江点头，把马长明带来了。一看呢，老实人，50多岁了，吓得抖衣而战，跪倒在地。哎呀，各位头领，大元帅饶命，大元帅饶命。起来起来，起来。宋江好言安慰，让他坐下。你叫马长明？是是是。住到什么地方？离此不远50里的太平桥。哦，听说你奉方腊所差给城中送粮送米，这千真万确，都装载在船上了，带着水手往清溪县去送。如果到月底送不到，方腊说了，把我们全部的人马全给杀了，我也是迫于无奈。马长明啊，你恨方腊不？恨，恨死了，恨得流油。好，你欢迎大宋的军队不？当然欢迎了，自家人呢，我自然是欢迎。你能不能帮着朝廷，帮着本帅立个功？我不会打仗啊，你叫我怎么立功？不是打仗，这样吧，你照旧给方腊送粮送米。你有手续吗？
1: 有，文凭录引，您看进城的手续都有，
0: 我看过了。我派一部分人到你的船上，埋伏在船舱之中，利用你合法的手续混进清溪县。

0: 走十千，同威同猛，一共是13位弟兄，带着1000名销刀手啊，埋伏到船舱里边，告诉石谦儿，你到城里放炮，只要炮声一响，我们马上展开进攻。
1: 您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净干这事儿了，手到擒来。
0: 书说简短，按照宋江和吴用的安排，船队出发了，当然不走北门，走水门，赶奔清溪县。有条大河叫清溪，故此得名。得转船20多里地去。这船队正往前走，清溪县守把城门的人看见了，
1: 站住，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哪儿的？我们是太平桥的，奉旨来送粮米。等等，
0: 有人飞报方腊，方腊呀，就愁的没有粮米呀、啊。要有的话，起码能多坚持些日子。
1: 一听说送粮米的来了，
0: 挺高兴。他们从哪儿到的？从水门来的。
1: 加强检查，放他们进来。
0: 方腊也是一时糊涂，派出去俩饭桶，这两个人负责检查，结果他们一看都是粮食，粮食在表面上摆着，舱里头暗藏机关，他们没发现。结果一声令下，开关落锁，这船队就进了水门了，靠到里头全弯好了。这回可妥了，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等人呢、
1: 嗷嗷一声就跳出来了，
0: 鼓上早时签儿，冲上水门，杀散军兵，点起了信炮，咣咣咣，信炮一响，城里乱了套了。方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大王可了不得了，宋江的人马进了城了，已经占领了水门了。啊，他娘的，怎么回事？叫马长明把咱出卖了，他把人给引进来的。哎呀，要抓住马长明，把他碎尸万段，给我把他们撵出去，把他们杀出去。
0: 再着急没有用，人心涣散了。打仗啊，得抱团，得士气高涨。现在城里的人心里都没底了，大兵压境啊，也就是混时光而已。听说是水泊梁山的人进了城了，那还有个打呢？你别看干咋呼，谁也不动真格的，四散奔逃。宋江大队人马攻进清溪县，迅速占领城关。方腊一看大势已去，带着左右丞相、后宫的嫔妃从后门逃走了。那方腊手底下也有死党，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退到最后一个据点，叫邦元洞。半山腰有一座山洞，这山洞是天然的，里边那糖大着个呢。方腊是狡兔三窟，走到哪哪修宫殿，就在这洞里头大兴土木，也有他的王宫。领着人退到邦元洞，宋江就占领了城关。听说方腊跑了，宋江上火，怕钦差不答应，领着部队在后头兜着屁股就追。方腊钻进洞里，宋江也列队到山下。那县里留下谁呀、啊？留下一帮弟兄在这处理善后。玉麒麟、卢俊义负全责。他们冲进王宫，到王宫里头，弟兄们一看，嚯，跟真的一样，这小子也做八宝金殿啊，好呀，后宫还不少呢，还有朝房。再看这些东西，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堆积如山的，乘船往外拉，这都是多少年盘剥老百姓的。这小子真是作恶多端，

单说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领着人到了后宫了，翻来翻去找这个箱子，把这箱子盖周开一看，嘿嘿，我说这什么，冲天冠、折黄袍、玉带、龙靴啊。阮小二拿出来了看了看啊，真是珍珠串成的，没事这方腊关起门来做朝廷，哎，跟真事儿一样啊，嘿，妈带上这玩意儿他就好。今儿个我也照领照领，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儿吗？阮小二把龙冠戴上了，折黄袍穿上了，玉带系上了，把朝靴蹬上了，两只胳膊一伸，二位贤弟，看你哥哥像皇上吗？太像了，我说哥哥，感情谁穿上都像，连当今的天子也不例外呀、啊。哎，这是虎皮呀、啊，穿着真好看。哥哥，你就当皇上就得了。其实弟兄们呢，说笑惯了。阮小二穿这身衣裳，迈步走出王宫，来呀，给我带过马来。有人把马匹带过，阮小二飞身上马，就在这王宫前头来回跑开马趟子了。梁山班底的弟兄们一看，无不抚掌大笑，有意思，真有意思，这不是胜利，大伙心高兴吗？哪知没事找事，童贯听说了，拿下清溪县了，他想摘胜利的桃子，引着御林军也进了城了，他也想到王宫去开开眼，这方腊怎么当的皇上。实质发自内心，这童贯呢贪得无厌，先整点外快，心说方腊这些年肯定有干货呀，别落到旁人手里，因此他急冲冲赶到王宫前。所谓的五朝门前是片广场，他一看这围着那么多人，抚掌大笑。哇，童贯就一愣，什么事儿？催马进前，军兵把道路闪开，童贯把马带住一看，呀，我说这谁，这是演的哪一出戏呀？他问左右，左右人一调查，调查清楚是这么回事。童贯一听，嗯，有了空子可钻。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能见度极低的海水中，究竟应该如何对南海一号进行考古研究？专家们都设计出了哪些奇妙的方案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三集《异想天开的方案》。

0: 中国水下考古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一片汪洋之中找到了古沉船南海一号。但这份惊喜是短暂的，考古队即将面临的难题是该如何在水下对南海一号进行科学性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南海一号所处的阳江海域海水能见度极低，给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同时交替来临的季风让考古队在海底工作的时间变得很短，极大增加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难度。面对这些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困难，考古专家们陷入了沉思。为了能够对南海一号进行全方位科学性的考古研究和保护，专家们绞尽脑汁设计出了一个个异想天开的考古方案。但现实是残酷的，在不断的探讨与研究下，这些方案竟被一个一个推翻了。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陷入瓶颈，专家们似乎也束手无策了。就在大家进退维谷之际，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考古方案被提上议程，而这个方案的提出将彻底改变南海一号未来的命运。那么这个充满挑战性和想象力的考古方案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构想？这个方案真的可以实施吗？在打捞南海一号的过程中，专家们又遇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困难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第二部，今天播出第三集《异想天开的方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家讲坛。那么今天呢，我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南海一号的故事。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异想天开的方案。南海一号的基本的情况摸清楚之后，其实我们的考古队员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这时候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南海一号这条沉船的未来的考古跟保护的方案怎么样确定。现在已经到了公元2004年，距离南海一号的发现过去了17年的时间，水下考古学的相关的这种技术跟方法以及装备都应该说在过去的时间里发展得非常快。一般的40米以下的海洋的考古的工作对我们的水下考古队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容易完成的事，那么南海一号大家觉得这么困难，觉得这么难以打捞，难道这条沉船和别的船不一样吗？它难度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从实际情况来看的话，确实南海一号这条船有它的特殊之处。当然它的特殊之处呢，不在这条船的本身，也不在于它的深度，因为毕竟南海一号它的沉没的深度只有25米的水深，和我们其他的沉船的这些深度比起来呢，它的水深呢并不是很特别。它的难度主要在于沉船所在的这种地理的环境，因为大家都知道南海一号这条沉船呢，它沉没的地点呢是在广东省的上下川岛海域的附近，这个地点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珠江入海口的西侧。大家都知道由于地球自转的原因，我们所有的江河入海以后呢，它带来了大量的泥沙跟水里面这些丰富的影响物质呢，在自转的作用的影响下呢，会向河口的右侧方向偏斜，也就逐渐沉积到南海一号所在的这个区域的位置。所以这一带的泥沙的沉积是非常厚的。我们讲南海一号它能够很好的保存下来，中间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沉没了以后很快就被水底的泥沙所覆盖了。但是因为江水带来的这些悬浮颗粒非常多，以及呢它的营养物质非常丰富，也造成了这一带的海洋的生物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这个区域呢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渔场。而鱼类资源的丰富呢也加剧了海水的这种浑浊的程度。在潜水的过程中呢，我对于海水的能见度呢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切身的这种体会的。当我们下到海底以后，从海水的表面到10米的距离能见度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基本上在水下能看出10米的距离远，然后从10米开始到15米这一段，我们就发现水的能见度逐渐变差，15米到18米的这一段的距离， 排水呢就变得非常的昏黄，你的视域也急剧的缩小，18米以下呢就完全没有能见度了，底下是漆黑的一片。当然中间也有例外，个别的地区比如说我们的西沙或者南沙海域的能见度也是非常好。通常对大家而言的话，在中国沿海一些远离河流入海口的区域会有一定的能见度，但是呢对于像南海一号这样的区域能见度非常差。我们刚才讲了18米以下的水域是全黑的，周围可能都是一种感觉很寂静无声的这种状况，你只能听到自己这种呼吸的声音。大家可能会说，这个你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悬浮颗粒多嘛，你的阳光你的光线下不来嘛，所以才造成了这个地方黑暗。我通过加一点光源的方式是不是能解决呢？比如说我们的潜水员带着相关的这种头灯，我们打着比较大的这种水下的手电，其实呢这种状况呢在南海一号的这个位置并没有办法实现，因为呢它的海底的海域的这种状况呢是比较特殊的。我刚才说了，这个海域里有非常多的悬浮的颗粒，当你用光线进行照射的时候，这些光线碰到前面的这些颗粒的时候，它会发生我们光学上所说的这种折射或者慢反射的效果，就造成了你的眼前会非常的明亮，你依然看不见前面的东西。我们在南海一号的水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自己在下面做过测试啊，我们可以看说打出最强的强光手电的时候，我们能看出的距离，能看到的距离大概也就是不到20公分的样子，这是在水下拍的一张照片。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很难去进行科学的考古的发掘工作，因为我们的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呢要进行一系列的相关的这种资料的采集跟绘图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要布设相关的探方，我们要对古代的地层进行一层一层的发掘，我们要对发掘出来的文物进行逐一的提取。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在没有能见度的情况下，这一切的工作都应该没有办法进行。当这些工作都没有办法进行的时候，你的考古的工作就不是一项科学的工作，就变成了和我们的水下打捞一样，只能把文物一件一件的逐个提取出来，科学性将荡然无存。1989年的时候，我们的水下考古队的张威队长就意识到南海一号的能见度的问题将是阻碍南海一号水下考古的一个最严重的障碍。我想他当时认识是非常准确的，实际上他的讲的这个结果后面被不幸严重。当我们2002年之后开始进行相关的南海一号的水下方案的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没有能见度的环境下，我们很难用有效的方法去进行科学的水下的考古工作。除了能见度

0: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就是在亚热带地区，如果出现海况，也会对我们的蓝海一号的整个的水下考古工作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蓝海一号所在的这个区域位于蓝海的北部，它是一个叫亚热带的季风气候区。不管是夏天的西南季风，还是冬天的东北季风，当这些风来临的时候，海水的流速就会加快，然后我们的海水的浑浊度就会更高。这样的话，就会加剧，就会让我们的原来本来就非常差的这种能见度变得雪上加霜，变得更加的恶劣。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季风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水流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在这种状况下，是不利于水下的考古人员进行相关的这种考古工作的。 每年能够进行有效的水下考古的工作时间呢，其实非常短，基本上是集中在上半年的4月到6月，下半年的9月到11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内。为什么只有这几个月的时间才适合水下考古工作呢？因为在这几个月的时间，正好是我们的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的换风季节，在换风季节的时候呢，相对的风力是比较小的。 水流的速度呢也就比较平缓，所以我们的考古队员基本上把我们的工作的时间都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进行相关的考古的工作。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即使有这样的换风季节，我们的有效的工作时长也并不是很多，因为现在的季风的来临呢并不是那么的规律。往往一个台风形成了之后，它对于海况的影响，不是仅仅只是台风过境的几天。 台风到来之前，以及台风离开了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海水的能见度，都会对水流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没有办法长期的或者有效的进行相关的工作。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蓝海一号这边的淤泥的回淤的速率是非常快的。往往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抽开沉船表面的淤泥，很快呢又会被回淤的淤泥所填平。
1: 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我们的整体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我们会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反复抽淤泥的过程之中。古沉船南海一号所处的地理环境，为考古发掘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极低的海水能见度，使得考古队无法在水下进行科学性的考古工作。交替来临的季风，更是雪上加霜，极大的制约了考古工作的时间。 在步履维艰的情况下，考古专家们绞尽脑汁。那么，他们究竟想到了哪些应对措施？在对比研究之后，他们最终又采取了哪种方案来对南海一号进行考古发掘呢？
0: 那么呢，对于南海一号的这样的沉船，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它进行考古跟后期的保护呢？我们的队员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绞尽了脑汁，但是总觉得呢很难找到一种很有效的这种方式。我们的考古专家呢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比如说有的专家说，我们可不可以在南海一号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来建一个博物馆啊，把这个沉船就造在博物馆里，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就可以进行慢慢的科学的相关的这种发掘的工作了。比如说我们的重庆的白鹤梁的水下的奇迹，政府为了保护奇迹呢，我们就在水下建了一个。 博物馆，我们观众可以下到水下去看到博物馆的相关的内部的相关的情况。还有的专家提出来说，我们可不可以建一个大的围堰，把南海一号把它包围起来，我们抽干这些围堰里面的水，然后在里面进行相关的这种考古发掘的工作，这也能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当然，还有专家建议说，我们或者建一个钢结构的沉井，把这个南海一号罩在中间，我们通过往这个沉井里面去加注相关的这种清水，能够改变。 沉井中间水的状态，那你水里面能看见了，不就可以进行相关的考古工作了吗？这三种方法当然听起来的话，好像都蛮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呢，我们具体来进行探究有没有可能性实现的时候，我们发现面临着非常多的不可克服的困难。从第一个想法上面来讲，比如说建一个水下的博物馆，对于南海一号的这个位置，从海底的表面一直往下50米，全是各种各样的淤泥。所以如果你要在那建博物馆的话，首先。 南海一号所在这个点的水深有25米的水深，在这样的一个水深里去进行相关的水下工程的建设，当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怎么样做？除了这个之外，南海一号所在地点的海床到往下50米，全是各种细腻程度跟海水量不同的淤泥。如果我们要建博物馆，我们怎么样去为这个博物馆去建立相关的这种基础跟基桩，还不包括说。 当这个博物馆即使能建成，我们的观众怎么样去进到博物馆里进行参观？因为那个地点毕竟离我们的陆地的直线距离超过20海里。另外一点呢，还涉及到博物馆建成了以后，游客跟工作人员工作的安全性的问题。第二种想法呢，其实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当我们建出一个这样的大的围堰的时候，我们去抽取围堰里面的海水的时候，周围的海水会高出围堰里的海水很多，这样在巨大的压力差的这种作用下，海水会从沉船底部的淤泥里面去继续渗透出来，这样呢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相对干燥的或者无水的这种工作环境。第三个方式呢，也没有太多的可行性。我们即使能够把相关的这种清水运到这个南海一号的发掘的现场的话，它有一个问题，你加注了清水之后，可能能短时间的局部的改变这个沉箱里面的水质的这种状态，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人员下去工作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对海底的淤泥产生一些扰动，比如说你要抽泥啊，你要在水下画图啊，你要对文物进行提取啊，而人为的一些扰动之后，就会造成这些水里的这些淤泥就会腾起来，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浑浊。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因为做的这个沉井里面是没有水流的，腾起来这些细小的泥沙呢，如果沉积下去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个工作季肯定是没有办法完成南海一号这么大的一条沉船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如果我们时间比较长，有2年或者3年的时间要在这儿工作，我们怎么样保证在有海浪或者有台风的情况下这些设施的安全的问题？当这些方法被提出来都被逐条去否定了之后，我们的队员应该说是非常的焦虑，大家也开始感到了沮丧，觉得对于这样一条船，我们发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海底的宝藏，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那段时间我们的考古队员应该说大家谈的最多的是，聊的最多的是，就是南海一号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它进行考古跟未来的保护。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两位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我的一个同事李岩，他就回忆说呢，有一次他去看珠三角地区的端午节前的龙舟比赛，他就发现村民呢把这些龙舟当时是从这个泥塘里面挖出来，然后清洗了以后呢，再进行投入相关的这种训练或者投入相关的这种比赛的。当地呢把这种做法叫做起龙，老百姓呢当时就是完全说不清楚说这是一个什么原理，但是他们知道呢，龙舟赛完了以后埋进泥塘里，埋进淤泥或者水塘里之后呢，能够让船舶的木质保存得非常好。当时李岩呢灵机一动，就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保护的方法，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南海一号呢把它搬到一个其他的地方，适合它保存的地方，我们通过这种改变文物的这种保存的环境来对它进行长期的这种保护或者发掘呢？如果这种方法可行的话，我们之前担心的像海洋上的这种考古发掘的面临的这些相关的风险都可以避免。现在呢，考古学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考虑，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南海一号从一个点拿到另外一个可以人工控制的地点去。在我们的考古学上啊，把古代的文物进行打包搬移到别的地方去进行考古清理的工作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罕见的。由于发掘现场的这种条件的限制呢，我们经常会打包各种各样的文物，小的比如说单件的这些易碎的脆弱的这些文物，我们会用石膏把它固定了以后，把它拿回实验室或者拿回工作室里面去进行逐渐的清理。对于那些大个的比如说有展示价值的那些文物的遗迹，像大型的墓葬啊，像古代的陶窑啊，甚至古代的这种建筑的基址啊，如果它有展示的价值跟相关的研究的价值呢，考古学家也会用大的箱子把它打包了以后运到博物馆里去进行展示跟研究。
1: 当一个个考古方案被否定之后，考古专家们并未气馁，他们锲而不舍，最终想到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考古方案，那就是要对南海一号进行整体打捞，将其搬迁到人工可控的环境来进行考古研究工作。那么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运用类似方案的考古案例呢？对于这条巨大而又脆弱的古沉船南海一号来说，这种整体搬迁的方案真的可行吗？
0: 早在3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考古学家已经开始运用了。案例呢发生在安阳殷墟一个编号为 YH127 的灰坑中间。殷墟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商朝后期的一个都城， 商王盘庚在位的时候呢，把他的都城搬到了殷地，而这个地方呢就成了商朝的首都，跟政治、经济、军事跟文化的一个中心。在商朝末年的时候，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然后商朝灭亡，他的都城殷呢也逐渐荒芜了，被后人就称为了殷墟。殷墟呢有很多重要的商代的遗迹跟相关的文物的这种发现，但是它再现于我们的世人的眼里却是一个非常晚近的事情。1899年的时候，清朝的一个叫做王懿荣的官员呢，他有次生病，让他的仆人呢买了一堆药材回来。他对于这个药材进行拣选的时候呢，他发现中间有一味药材叫做龙骨，这个龙骨上呢刻画了好像是古代的这些文字，他就觉得特别奇怪，就对这些文字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于是呢，甲骨文开始被世人认出来了。甲骨文的发现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甲骨文是我们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甲骨文发现了之后，其实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的关注，我们的很多的学者开始寻找说甲骨文的出土的地点。这时候呢，有两位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大学者，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甲骨四堂中间的两位，罗振玉和王国维，他们对甲骨文的探究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罗振玉呢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探知这个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呢在当时的河南省的安阳的小屯村一带，王国维呢也考证出河南安阳的小屯村附近那一带是殷墟的所在地。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所长的大力支持下呢，在这个研究所里呢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考古组。从1928年开始，考古组的专家们呢就对殷墟进行了长达接近10年的考古发掘。在1936年的时候，当时考古组安排了对于殷墟的第13次发掘，当时的发掘从春季开始，预计发掘3个月的时间，到6月12号的时候呢，这项的发掘工作应该说已经到了最后尾声的阶段。他们的考古人员的计划呢是第二天所有的发掘活动都要结束，然后把所有发现的文物打包运回南京进行相关的这种整理。6月12日下午的4点钟的时候，当时负责这项发掘的一个考古学家叫王湘，他正在探方里面巡视，有一个工人就报告他说，我们这边地上好像发现了有一片甲骨，你要不过来看一下。王湘走过去之后呢，就发现确实是在刚刚清扫出来的地面上呢有一片甲骨露出了一部分，他就用小铲子轻轻拨了一下，把这片甲骨起出来。谁知道这片甲骨下面呢他发现还有一片甲骨，于是呢他又用铲子起出了第二片甲骨。这片甲骨下面呢不得了，然后层层叠叠地发现了很多的甲骨。王湘呢就一边清理一边提取，他清理了一个大概有半立方米的一个空间，从这个小的空间里面起出来了760块的甲骨片，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了。立刻考古人员就开始研究说这部分东西怎么办，大家一致的意见说，既然发现这么重要，而且这个甲骨层层叠叠的，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它的分布的边缘在哪，我们不知道分布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同时呢这个坑周围，就是那个发现甲骨的那个坑周围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人在下面的工作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继续清理呢很可能造成这些甲骨的破坏，我们不如说做一个箱子，我们把这些甲骨全都运回南京，我们慢慢的去整理。这个想法已经提出来以后，应该说在场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说这个想法好。于是他们第二天呢说干就干，就找了很多的民工来对这一块的含甲骨的坑进行清理。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之前讲的 YH127 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考古学上的一种记录的一种方式，所谓的 Y 呢是殷墟的拼音的首字母的缩写， H 呢是灰坑的首字母的缩写，那127呢就很容易理解了，这就是这个灰坑的编号。在考古上，我们把古代人的用来储藏的挖的这些窖穴，我们把他们扔垃圾的各种各样的坑，以及我们不知道性质的各种各样古人挖的坑都称为灰坑。 YH127 就是在殷墟发掘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发现。为了把这些甲骨更好的保护起来呢，当时的考古学家就先把泥土周围挖开了，让包含甲骨的这部分泥层呢就变成了一个柱状的，里面呢就是泥巴混杂了各种各样的甲骨片在里面。当这个灰土柱被清理出来之后，考古人员呢就用布料跟纸张把它层层的包裹起来， 然后呢，现场找来了几个木匠，让他们做

0: 大的木头箱，把这件东西装起来了。他们应该说花了很多的功夫，才把这个箱子从安阳的考古工地运到了南京去进行相关的这种清理。后面我们另外的一位考古学家叫胡厚轩，他对这些甲骨进行了一片一片的清理，然后加上坠核，这个发现呢应该说是成果非常丰富的。因为考古学家一共从这个坑里面清出了17096片的甲骨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考古学家就把一个在野外现场难以清理的这种古代的遗迹搬到了室内去进行发掘。当然了，像搬取这样的一个甲骨坑和南海一号这条沉船相比的话，它的尺寸方面、重量方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这种想法有没有可能实现？因为李岩他本身不是做水下考古的，所以呢他也有一些犹豫，他就找了当时所里的一个专门从事水下考古的一个专家叫崔勇来进行商量，说我想到这样一个办法，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很大的箱子，然后把沉船给搬走呢，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进行清理呢？当然做木箱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它的承重力不够，我们能不能做一个钢结构的这种大箱子来进行搬运呢？崔勇听到李岩这个想法之后呢，他也觉得非常的兴奋，他说我有个想法跟你一样，我原来一直也在想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大箱子，把这个沉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清理。而且他说我还画了几张图，我拿给你看一看。果然他绘制的那些图拿来了以后呢，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当然现在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想法有了，但是这个想法会不会像我们之前专家们提出来的或者设想的那些想法一样被其他专业的人员去否定呢？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大箱子可不可行呢？于是呢他们两个就第二天就找了交通部广州打捞局的两位副总工程师，这两位副总工程师的专业主要是做海洋打捞的，就跟他们讲了自己的想法，询问呢说可不可行。当时这两位副总呢经过商量并且看了相关的资料之后呢，就觉得你们的想法如果想做个大箱子把这个沉船捞起来，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但是具体要怎么做要进行相关的这种模拟实验，并且呢要对它的实施的过程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当然这个想法得到了工程学方面的专家的这种认可之后呢，这两位考古的专家当然也很兴奋，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向当时的广东省文化厅分管文物考古这块的一个副厅长叫景立虎进行了汇报。景厅长呢他作为一个高层的这种管理人员呢，就很快的就在考古学家提出这个方法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深化。他进一步的提出了说，我们不仅仅用一个大箱子把这个沉船捞起来把它放到岸上的一个水池里面去，我们希望建一个博物馆专门来保护南海一号，我们让未来的考古的发掘、文物的保护和博物馆的展示能够融为一体。
1: 殷墟发掘的整体打包为水下考古队的工作带来了灵感，但打包一堆甲骨与打包水下的古沉船在难度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专家们为了确保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的万无一失，又进行了其他相关的案例研究。这一次他们研究了一艘曾沉入海底的瑞典古战舰瓦萨号。那么这艘战舰是如何从水中被整体打捞出来的？考古专家们又从这个案例中得到了哪些启示呢？
0: 为了给沉船的这种我们讲用箱子打捞的这种方案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广东的文物部门呢就专门组织了专家去考察并且分析了瑞典的一艘战舰叫瓦萨号的相关的这种打捞的资料。瓦萨号呢是一个17世纪的欧洲的战舰，这艘17世纪的战舰呢是以瑞典瓦萨王朝的创立者古斯塔夫瓦萨来命名的，古斯塔夫二世的时候下令建设的这条战舰。而这个时期呢，瑞典和周围的海洋国家的战争已经整体上陷入了焦灼的这种状态，为了迅速的改变战场上的这种拖延不决的这种局面呢，古斯塔夫二世就决定了新建几艘最先进的战船，其中呢瓦萨号就是中间的最核心的这个战船。当1625年这艘战船的建造任务开始之后，古斯塔夫二世国王呢应该说对于这个战船的建造表达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兴趣，他不满足于说自己只听听报告只是一个监督者的这种角色，他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的投入， 所以呢，他自己就参与到对于瓦斯号建造的很多细节之中。他给当时的一个年轻的设计师下达了很多的命令，要求这个设计师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改关于这个船舶的建造的相关的这种数据。即使当这个沉船的龙骨已经被建成了之后，古斯塔夫二世呢还下令设计师说要修改船的长度。而且当这个船在建设的过程中，他听说欧洲有的国家已经开始建设双层的炮舰了，于是他又跟设计师说，我们的船也要进行修改，我们也要把它变成双层的有火炮甲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于是这条船的高度也被增加了。在1628年的8月10号，这条巨大的瓦萨号缓缓地驶出了斯德哥尔摩的港口，它的上面的水手和士兵呢，在港口接受了前来欢送的这些贵族跟平民的这种欢呼。古斯塔夫二世站在人群的最前端，他这时候面带微笑，心情非常的开心，因为他憧憬着有了这样的一个欧洲最大的战船，他们很快就能扫平他的对手，很快就能称霸世界，实现瑞典这种海洋强国的这种梦想。就在他的微笑在脸上还没有消失的时候，这个瓦萨号呢已经缓缓地准备离开斯德哥尔摩的港口了。但是在离开港口之前，一阵海风吹来，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是，瓦萨号居然开始摇晃，然后这个船就开始发生了倾斜，然后开始慢慢地沉向了海底，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当然了，这些调查的官员呢也非常知道啊，正是因为国王的相关的这种命令要求对于这个瓦萨号战舰的这种改变，才导致了这个沉船的整体的结构的不合理，特别是在上面加了很多的重炮之后，导致了这个船是上重下轻，这是发生战舰沉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30年之后呢，瑞典的一个海军的军官得到了皇室的允许来对瓦萨号进行打捞，但是当时的打捞的设备应该说是非常简陋的，他们用了原始的潜水钟的设备，让潜水员下海去进行相关的这种打捞的工作。因为设备简单，所以他们只在这个沉船上捞起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50门左右的铜炮，其他的东西呢都还在船里面，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后来的300多年时间里，人们就不再记得瓦萨号相关的这种信息了，甚至连它沉没的这个地点也没有人再知道了。而事情的转变呢，实际上来自于一个考古学家的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考古学家呢叫安德斯·弗朗森，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在北欧地区的波罗的海以及北海这样的低盐的低温的海域呢，有一种海洋中间专门吃木头的生物叫船蛆，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在这样的海域，古代的一些重要的战舰有很大的可能被保留下来。他就列出了一系列的寻找古代的这种战舰跟重要的商船的这种计划，其中瓦萨号被他排在第一位。为了找到这条船呢，他就租用了一个船舶，然后让一些水手在船上拖拽了一些大型的这种钢爪，在斯德哥尔摩的港口里面来回的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弗朗森呢通过这种方法终于找到了表面被厚厚云泥覆盖的瓦萨号。当然瑞典政府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也非常重视，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瓦萨委员会来决定未来如何对这条古代的战舰进行打捞。瓦萨委员会呢就出面邀请了当时瑞典著名的一个叫海王星公司跟瑞典的海军来联合参加瓦萨号的打捞的工作。他们采用的这种打捞的方式呢，是先由瑞典的海军在瓦萨号下部的淤泥里面去钻出6个隧道，在隧道里面去穿过很粗重的这种钢缆，然后把钢缆连接到停泊在水面上的2条驳船上。驳船呢首先是装水，然后下沉到和水面平齐的位置，然后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就收紧捆绑着瓦萨号的钢缆的绳索，再把这2条驳船排水让它浮起来。这样的话，因为钢缆的调动的浮力呢，就会让沉船逐渐离开水底。离开水底之后，船舶再往前开，开到一定的位置之后，把这个船再放到较浅的位置，因为水比较浅了，相关的清理的工作就更容易进行了。在清理之前呢，为了减轻这个船的重量，瑞典的海军呢还派了专门的人员把船上的这些重的这些构件进行了 打捞出水，然后对这个船体的钢钉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替换，并且对船上易损的部分

0: 进行了加固。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呢，他们就用了两个大的浮箔，然后以及液压千斤顶，让这个沉船整体的浮出了水面，然后把沉船运到了位于港口里面的海军的一个干船坞，进行进一步的这种临时保护的工作。这个时候呢，瑞典王国也为瓦萨号这条沉船专门建立了一个博物馆。现在瓦萨号这个沉船博物馆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沉船的博物馆了。南海一号的情况和瓦萨号的情况呢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整个的水下考古都采用了异地搬迁了以后来进行考古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最关键的一点呢是瓦萨号这条沉船它是由北欧的橡木制成的，所以它的本身的船的硬度是非常好的，即使把这些所有的船载货清完了以后，这个船体它本身的这种支撑力还是非常的坚硬，当这个钢缆起掉它的时候，它的船壳是完全有能力去承受这些钢索所产生的这种挤压力的。但是南海一号非常不一样，南海一号舰船的木材我们经过测试主要是两种，是杉木和马尾松，经过800多年的浸泡之后呢，这些木材变得非常的脆弱。我们对于木材的新打捞上来的木材呢，如果你用手去捏的话，你就会觉得能够明显的捏下去一个比较凹的凹窝，这样的就是本身木材是非常的松脆了。
1: 你买自行车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滞销品。那么好了，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得准备为以色列关于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的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所以沙特他有充分利用这个主动性，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2: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1: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中东的核门槛国家，也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这么干。以色列的这种变化，土耳其的变化和周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足以引起中东形势新的动荡了。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0: 0.3%。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瑞文标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那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技术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

0: 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0: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0: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

0: 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
4: 质量与生态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能力，以生态提质赋能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记者王道报道。
5: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人社部门今年上半年整体工作的推进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提前三个月提交退休申请的说法是否属实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6: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春生介绍，2026年上半年，市人社局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稳就业、强社保、育人才、促和谐，人社领域各项事业都实现了平稳有序推进。
7: 今年上半年呢，全市就业的形势总体的平稳，稳中提质，新增就业16695人，完成了目标任务的 50.6%， 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这个完成进度呢，分别达到了58%，还有62%。今年呢，我们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扩面、提标、优服务、保安全，开设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供非工作日延时预约服务，全面精简办事材料，全市人社系统的77个服务事项证明材料的免提交率达到了94.81%。政务服务的好评率呢，长期稳定在98%以上。
6: 节目中，市民张先生咨询：
8: 我到6月5号正常办退休，我亲娘提前三个月可以办理，准备手续可以这一做。
6: 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副主任沈维顺回复：
9: 蚌埠市为方便退休人员办理退休手续，可以在退休当月往前推三个月，比如说你10月份到达年龄，可以在8月份提出申请。但是呢，退休办结还是在10月份，就是你的退休当月，然后7月才可以享受养老金待遇。
6: 记者吴晓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10: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出台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主体责任清单。
5: 固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音乐思政课。
1: 蚌埠00后女特警叶天凤全国特警挑战赛勇创佳绩。
5: 今日提醒，新业态劳动者可以领工会7元清凉历减金。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何佩报道。为规范全市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经营行为，全方位筑牢群众用械安全屏障，近日我市出台蚌埠市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清单。 围绕医疗企业经营全流程明确44项具体责任要求，
5: 清单依据医疗器械监管条例等法规，立足我市监管实际，结合日常监管、投诉举报、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高频隐患、共性问题梳理编制，覆盖企业经营全链条，将宏观法规条文转化为可落地、可自查、可核查的实操细则，有效打通了法规落地最

0: 后一公里。
1: 清单从总体主体责任、人员岗位管理责任、采购与供货审核责任、验收与入库管理责任等12个方面构建责任体系，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谁经营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现责任全覆盖、风险全闭环。
0: 继续关注新闻。7月28号由固镇县人民武装部、固镇县委宣传部、固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承办的沉浸式红色音乐思政课在固镇县融媒体演播大厅举行。
2: 本次音乐思政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采用红歌聆听、视频展播、集体宣誓、合唱献礼的形式，将革命精神、时代楷模事迹与固镇县高质量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深度融合，打造情景交融、直抵人心的特色思政教育课堂。整场思政课分为理想如炬、人民至上、脚踏实地、复兴强国四大篇章，依次唱响经典红色曲目，深情回望革命先辈坚定理想、矢志报国的峥嵘岁月，同时分享了固镇本土榜样退役军人刘邦景助人为乐、服务百姓的暖心事迹，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优良风貌，引导全体人员扎根岗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退役军人张青：
3: 这场音乐思政课给予我强大的力量，革命先烈不畏艰难、勇敢向前的革命精神深深鼓舞着我。作为军商企业带头人，迎难而上，办好企业，践行退役军人的使命与责任。
2: 军嫂卢莹莹：
4: 这些年我一个人照顾老人和孩子，经常在家等着爱人回家，也会觉得辛苦和孤单，但是听完课以后，了解到革命先辈们的付出，还有现在军人坚守岗位的不容易，我更理解了丈夫肩上的责任，也不再觉得自己辛苦是白费的。我守好家其实也是帮助他一起守护我们的国家。
2: 记者陈慧南、沈梦雪报道。
1: 近日，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00后女特警叶天凤入选安徽特警代表队出征赛场，凭借过硬本领和稳定发挥，斩获女子狙击项目个人全国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2: 作为全国公安特警系统最高规格的实战比武赛事，汇聚全国55支代表队、584名特警精英同台竞技。蚌埠特巡警支队女特警叶天凤分别参与了个人狙击快速射击科目、解救人质团体科目以及追捕突击科目。本次大赛赛程为期五天，叶天凤参与的竞赛科目占据三日赛程，比拼强度极大。为了准备比赛，自今年一月启动备赛集训以来，叶天凤主动向男队员标准看齐，直面体能差距，刻苦攻坚。叶天凤：
5: 那只能靠后期的我到位之后掏弹夹、上弹夹、上膛，瞄准找目标，把每个动作都做到最快最顺，减少失误，从这个方面把时间节省下来，把差距缩短。
2: 经过激烈比拼，叶天凤凭借扎实功底和稳定发挥，取得女子狙击项目个人全国第五名，团体项目中与队友精诚协作，分别荣获女子快速射击团体亚军、女子追捕突击团体季军、女子解救人质团体第四名，为安徽特警代表队在全国赛事中跻身前列做出了突出贡献。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支队长张杰：
6: 我们特警指令呢，要把这个赛事总结好，然后呢，把他们这个训练的精神带到我们平时的工作中去，做好巡逻防控、维稳出土，为守护蚌埠主城平安贡献我们特警的力量。
2: 记者陶运伦、竹笛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上半年，我市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市场消费 12.93 亿元，政策撬动倍率达到 10.55 倍，其中汽车置换板块贡献显著，带动销售额超过 6.28 亿元，持续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1: 近日，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基于先进计算的数字孪生数据协同平台，入选工信部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全省仅三个项目入选。
7: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

0: 警，记者夏乐报道，盛夏高温来袭，为了落实全省工会送清凉行动，市总工会依托晚工会平台推出工会以下新业态劳动者专属福利活动，为全市登记在库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送上7元微信清凉立减金。
1: 本次活动周期为今年7月至8月，目前福利券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新业态劳动者每人可领取一张，券量有限，领完为止。
0: 新业态劳动者可以通过3种渠道进入晚工会小程序参与领申领，一是关注安徽省总工会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徽互动”入口；二是直接跳转晚工会小程序；三是支付宝搜索晚工会小程序，找到工会一下活动就可以操作，已完成会晚工会实名认证的劳动者可直接参与。
1: 据了解，此次清凉立减金核销截止到8月31号，逾期自动失效，券款可在安徽省内所有支持微信支付的线下商户消费抵扣，领取后可在微信卡包内查看，付款出示付款码就能自动抵扣。
0: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31号是晴天到多云。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0: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之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的下降态势。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输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费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0: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行理财产品1.8万只，累计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
0: 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

0: 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的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发展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生态环境部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0: 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级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的要素价值。
1: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需求。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31号是晴天转多云。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龙湖区人民政府。
2: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位置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手艺在善变间传承，手艺在融合里新生。

在灰风晚韵里，凝望着最初的凝望，忘记文化的来路与去处，匠心手艺传承记忆的心声，且歌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

0: 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的话，都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的是蚌山区人民政府在27号上线时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夏先生咨询的是红叶村拆迁户什么时候能够还原，那么答复是为了统筹推进红叶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的结算及审计、回迁、安置等工作落实，确保红叶路两侧地块历史遗留问题高效妥善的化解。蚌山区政府已经在2026年7月14号成立了工作专班，加快与开发商沟通对接，尽快明确安置方案，预计会在12月份启动安置项目的落户情况。于先生咨询的是迎宾路活禽宰杀点噪音扰民，答复是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实，该处是商户经营性宰杀，乡街将会敦促经营户规范经营，文明宰杀，最大限度地减少经营扰民现象。针对噪音扰民的问题呢，乡街将会配合公安机关协同处置，下一步乡街将会常态化地巡查管控，加大力度，持续跟踪和督导，来切实降低扰民问题。侯先生咨询紫金名流小区有没有加装电梯的可能，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现阶段暂无老旧小区统一加装电梯的规划，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需要由单元居民自行发起，征求意见达到规定的同意票数之后，按照流程来审报，审批通过之后可以实施安装。如果有疑问的话，您可以直接致电给淮河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紫金名流社区，号码是0552-3189-133-3189-133。李先生咨询的是禹州西湖朗亭小区地下车库漏水，反映多次没有得到解决，请问怎么办？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经过蚌山区湖滨社区中心市民广场社区和禹州西湖朗亭小区物业现场查看了解情况，关于地库漏水，因为地库地面是环氧地坪，光滑不吸水，下雨天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地下车库冷凝水反潮，地面是积水，并不是漏水。社区目前已经敦促物业公司加强保洁和清理的频次，并且在负一层电梯口铺设了防滑垫，来常态化地加强地库的清扫冷凝水工作，消除安全隐患。留言：和谐家园西门对面的华运超市门口，每天都会有推着三轮车卖肉卖鱼的，如何给百姓带来生活安全感，而且在卖的过程当中还造成了交通拥堵。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查，该处存在部分流动生鲜摊贩早间聚集性经营、私利占据位置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周边的环境，包括居民的休息。那么乡街坚持的是疏堵结合、便民规范的原则，将规范摊贩经营秩序，统一在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合规经营时段，引导摊贩遵守经营时段，杜绝凌晨提前占位、扎堆占道扰民的现象。那么针对像没有安检、没有票据的问题，乡街履行属地配合职责，联动了城管、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常态化的巡查和管控工作，敦促摊贩落实合规经营的相关要求。下一步呢，将会持续长效管控，来平衡民生实际和居民的生活秩序。当然，如果您还有意见的话，也可以随时致电给蚌山区雪华乡人民政府，号码是711-0086711-0086。最后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宝龙公寓的4号楼正对着大润发地下车库的4号门口，被一家房产公司种了菜，并且还养了狗，另外还有卖彩票的小店门口用木头装箱子把整个路面都堵死了，我们行人没有办法正常的通行。答复是这样的，在现场处置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敦促商户把犬只收回到店内饲养，把花箱向内收拢至门店内侧，目前公共通道已经保持了畅通的状态，同时向商户明确提出要求，严禁把花箱向外摆放，占用公共步道，禁止户外散养犬只，花箱规范收纳，不得占用公共区域。后续呢，社区将会联合物业

0: 常态化的开展巡查工作，如果再次出现了犬只外放、杂物占道的情况，将第一时间敦促商户完成整改工作，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如果有疑问，可以致电给淮河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文化广场社区，电话号码是0552-3723254 3723254。好，以上呢是在本月27号蚌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王松，王区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区营商投促局局长邓从浩、区科技工信局局长郭同选、区住建交通局局长刘义建，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王局长，在网上刚刚有朋友发来留言，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留言。导播室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待，先来接听他的电话。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2: 对，我想咨询个问，这个反映个问题。就是紫城路碧绿园西门往南50米一个公共厕所，都一年了，到现在不开放。
0: 好，
2: 原来开放过的，我又把它关掉了。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碧绿园往南50米有一个公厕，原来是开放的，现在关闭了，不开放，请问是什么原因？
1: 感谢各这位听众啊，这个下面请我们那个住建交通局的刘局长来回答您的问题。
0: 好，刘局长。
3: 好，您反映的这个公共厕所这个问题，我们线下安排我们的环卫所到现场去核实，然后我们及时向您反映。
0: 好。就原先他说了是开放的，开放了一段时间过以后莫名其妙就关闭了，既然建了公厕想必就是给大家用的，对吧？那为了方便大家的话，如果能够正常开放的话，还是希望能够打开。
1: 对，
0: 好，
1: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原因搞清楚，搞清楚过以后啊，相关的部门啊拿出一个方案来，然后尽快的，一方面尽快的给群众啊一个回复，另一方面呢尽快推动这个公厕尽早的开放。
0: 好
1: 啊。
0: 网友在网上留言咨询龙河新城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办理房产证，现在目前地下室停车场地面损毁比较严重，到处都是灰尘。
1: 好，这样还请刘局长回答一下。
0: 好，刘局长，
1: 听众的问题。
3: 针对您反映的这个地下室问题，就是我们龙子湖区曹然街道也一直在积极推进，前期也委托第三方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勘查核实，而是针对具体进度还有我们办证的这个问题，线下我们及时咨询相关部门，然后积极向您反映进度。
0: 就像刚才这位网友讲的，这个如果说什么时候能够办，大概时间的节点，推动的工作，他们需要准备的材料，起码一些政策性的东西我们要告知给老百姓。
1: 对，
0: 但至于讲说地下室灰尘比较大，这个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解决的。
1: 对，一方面呢我们说我们会给这个老百姓们一个准确的答复啊，大概什么时候啊我们能够这个在哪要实现哪些时间节点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能够例行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地下室的问题啊，我们通过这个规范物业管理包括一些方面啊，把这个问题给尽快解决掉。
0: 好，王局长，我们今天想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龙子湖区的工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推进的情况，包括一些项目的招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这样我们分成几个段落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上半年我们龙子湖区招引来哪些项目，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话，我们为企业做了什么样的服务，包括企业得到了什么样的真金白银或者是一些政策，跟大家从一个总体的宏观的角度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我作为龙子湖区分管招商引资、工业经济园区，这个分管负责人啊，主要就招商、工业经济的发展，给大家聊一聊龙子湖区上半年这个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情况。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在招商引资这方面啊，做了哪些工作？首先呢。上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市委市政府产业定位还有龙子湖区的这个产业定位主要是光电科技、智能传感、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汽车零部件这几个重点产业持续加大这个招商引资的工作力度，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而且较去年我们的进展还是比较明显的。

效也特别的突出。在签约项目方面呢，一到六月份啊，全区新签约亿元以上投资项目是29个，协议总投资达到68.9亿元。啊，特别是我们与中光电啊、凯盛集团合作的项目啊，啊，这一个项目投资就19亿元，啊，同时呢，能带动千人以上的这个就业，啊，这个我们说、啊、可以说一方面啊，对于整体投资的拉动，另一方面啊，对于啊社会特别是就业岗位的增加，一些解决一些民生问题、老百姓收入的问题啊，都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成效的，啊，那特别这个还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啊，相继的签约落地。特别是我们今年签约的项目里面，制造业项目是26个，占了接近了

0: 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我们来快速接听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您请说。
4: 喂，是这样的，我这边跟你们在这边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龙湖家园二期南门向湖路上的，就是那个城投停车公司设置的那个收费停车位。
3: 嗯，
4: 我们就是最近有将近半年嘛，长期被这边就是住户用那个报废的三轮车或者两轮车。
5: 大家就是说除了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啊车载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用手机客户端的方式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的这三个 APP， 然后在这个系统当中可以搜索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拿着手机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6: 非常方便啊。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这个大暑节气啊，暑热达到了极致，但是呢湿度也很大。
5: 近期呢我是可谓是与热同台，那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出着太阳下着雨的情况会有时出现，从今天开始呢将以晴天为主，阳光增多，暑热升级，晴好的天气之下呢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烈的，白天呢这个高温暴晒明显，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并且要注意防暑降温。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7月30号是多云，26到33度。7月31号晴转多云，27到35度。
5: 哎呀，8月1号日子也不太好过呀，多云转晴，26到35度。
6: 现在还是在中伏里头是吧？
5: 对，中伏、
6: 对，
5: 还没有到三伏天，还没有过对吧？
6: 对，
5: 这个
6: 所以这个温度也正常。
5: 对，三伏天更热。然后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最近一段时间天热啊，大家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候运动运动也是不错的，但是给大家建议就是不要太早，也不要中午，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在太阳下山之后再去运动。还有就是我们那些老朋友啊，就觉得自己动动浑身才舒坦，对不对？动是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别让自己中暑了。
6: 没错啊，不要那种大汗淋漓的。
5: 对，就是动也要适度哈，尤其是一些老朋友早晨去买菜啊，悠着点，咱们反正都有那个叫无敌通行卡啊，就公交卡。
6: 对，免费的。
5: 对，那个我们称之为无敌通行卡，就是那个坐公交车全免费，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坐公交车出去买菜的话，就可以选择坐公交车。这个天呢，就别总着想着说，哎呀，反正也不远，我走个路吧。我真的我试了一下，就从我妈那边，我走路去了离那儿不远的那个新淮菜场，一个来回，哎呀妈呀，我全是湿透了。就是我都这样了，有些老朋友可能更是如此，尤其是这些老朋友可能还会出一些虚汗的，体力不太好的。那这个天呢，就是尽量就近买菜啊，别再想着全蚌埠市到处逛。哎呦，他住龙湖这边，偏要跑到大庆菜场去买菜。
6: 哎呦，跑那么远，
5: 哎、就为了啥呢、哦？就是为了便宜几毛钱的青菜啊，
6: 然后来回路费呢，
5: 无敌通行卡。
6: 好，我们看未来也打卡了啊，欢迎未来。对，大家可以加群
5: 为安徽省怀远中学。1960年10月怀远中学因为高考成绩优异，被省教育厅批准为这个省重点中学。1963年怀远城关中学并入到怀远中学作为分部，1965年分部被取消。那文革初期呢，因为红卫兵一度改校名为反美中学，1969年的8月份怀远中学被迫下迁至古城、新集、岭集、魏庄、火庙、张店六个办学点，由怀远城关中学分出的部分师生在怀远中学的原址办起了工农兵中学。
6: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怀远中学焕发了青春，原下迁农村各教学点的老教师被分批调回，又吸引了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进校，学校正式命名为安徽怀远第一中学。不久，